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今天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哈，第一个呢就是保益三期的业主他们有一个尊享的这种专线哈，公交车的这样一个专线，算是正式通车了。通车的时间呢就是7月26日。大家都知道哈，就整个南临河街板块吧，虽然说它是一个新兴的板块，但是呢还是有挺多家楼盘然后呢在这边集合。那么宝玉月兰湾呢，其实这个楼盘的整体的体量也是非常的大啊，所以说呢它三期的业主这一块呢，就是在公交车线路这一块呢，目前客观讲就是间隔吧时间还是有点长的。从轨道交通那个站点46号线的站点，然后到这个三期业主的家，然后尚有一段距离，总感觉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方便。正好呢就是宝玉三期这个业主们就是通过对他们的这种就是心声吧，这种呼声吧然后这种了解，然后开发商呢和这个运营物业然后决定启动这样的一个业主专线哈。那么我觉得之前的话呢，就是启动这个专线之前呢，可能大家在这个轨道交通站点到这个三期业主的家呢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开车开车肯定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骑行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可能是打车，打车有点犯不上了是吧，因为就1公里左右1.2公里，这个距离呢你说说远不远，但是呢说近呢其实
1: 也不太近。
3: 夏天还好，冬天的时候1.2公里也挺遭罪的是吧，
1: 对，尤其是天气不是很好，比如说天特别热的时候你走1公里多，我想这个你可能逛街呀或者干嘛那点劲儿都晒没了哈。
3: 是，所以说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豫园物业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豫园物业，这家物业服务公司的话呢，其实整体的品质感还是可以的包括就是。他们也是坚持自持然后呢也说对业主说从来就是以后吧也不会打算对外承包外包的这种方式，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服务品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另外呢这个物业公司据我了解呢还定期的免费给业主洗车呀包括你的车冬天呢打不着火了是吧，然后不跟你对

0: 接活啊，然后包括帮你搬运点什么东西什么的，是吧？
1: 就是该有的服务都是还挺不错的，
0: 对，就是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吧。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物业的公司的领导，还有公交集团的相关领导，然后在现场呢正式算是签约启动吧，啊，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呢，我也是在现场，然后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欢迎老师，你要是看到这个推广文章的话呢，能看到我的身影。其实我穿这个黑色的这个，这个半袖是吧？当天天可能是也是温度比较高，这也是因为我们也在现场也进行了一个拍摄哈，就是汗流浃背的。
1: 咱们能去体验一下吗？
0: 也是可以的哈，但是那个公交车里面是真凉快啊，进了里面之后就特别凉爽了哈，所以说吧，就是三期业主可能算是有福了吧，然后也挺好的。
1: 他这个是提供的是早晚班的，就是早晚高峰通
0: 行。对对对，
1: 这个时段
0: 早高峰晚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段，比如说像中午的这个时段，它是
1: 没有的，
0: 它是应该是没有的，应该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具体的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哈，万一有咱们这个三期的业主呢，是吧？始发站呢是宝玉月亮湾三期的北门，终点站的话呢是轻轨四号线、地铁六号线福祉大路站，运营时间呢是早上6:30到9:00。晚班返程呢是16:30到20:00。
1: 哎，这个时间其实挺长的
0: 啊，时间还是可以的。发车间隔呢是每15分钟一班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只有业主啊，这三期的业主才能乘坐哈。如果是非三期业主的话，那是不行的啊，不可以的。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条公交线路，或者是叫免费的这种，或者是说叫业主专享吧，我觉得专享线路，
1: 这应该是有一定费用的。
0: 就是后期到8月1号之后的话，它好像是1年200块钱吧。
1: 一年二百块钱
0: 、然后年度费用是每人每年200元，然后季度费用呢是每人每季200元。我觉得你要长期在这住，按年缴就行呗，是吧？然后呢，优惠政策呢是1.2米以下儿童免费乘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咱们现在坐公交车，我前段时间还真坐了一趟公交车，费用是2块钱或者是1.8块钱。
1: 对，你要有一些这个软件的话
0: 啊，对对对，有些什么小程序啊，然后一个线上支付的，
1: 便宜一点。
0: 对，那我算了一下，一天就4块钱啊，一天4块钱，对吧？就是按照对，一去一回，那4块钱，如果说一个月上20天班，那就是80块钱。80块钱呢，其实3个月就已经超过200块钱了。那这个才全年才200块钱，其实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啊，挺合理的。我觉得对于宝玉开发商来说，包括他们的豫园物业来说的话呢，其实肯定是不赚钱的啊，算是能兜个底就不错了，我觉得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业主这个专线开通之后，我觉得一方面能给业主带来很大的这个便捷，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也能够增进邻里之间的这种感情啊。现在这个邻居之间好像黄秋老师好像没在农村居住过哈，我在农村居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说谁家来个客人了，住不下了，还出去就找宿
1: 儿啊，就是好像在一个村子一个屯子里面，好像都是沾亲带故那种。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是？对，包括你家有点办点什么喜事儿啊，是吧？然后盖个房子呀、或者是什么升学宴的之类的，你这碗筷子不够了，想在家这个预备一下，是吧？然后跟邻居
1: 好像打上招呼，大家就是都自发的拿家里一些就闲置的都可以过来用。
0: 对呀、然后包括桌子、椅子呀、板凳啊、碗呀、筷子都可以。
1: 这种感觉特别的有。我们那词儿叫什么？叫特别有人情味，
0: 特别有人情味，
1: 就是感觉特别的温暖。
0: 对，现在反正我住在红旗街之后，我们别说这栋了，就是我们这单元的人都不怎么交流，都不怎么说，反正就瞅着面花了，是吧？
1: 再一个是小老师暂时住在那里，
0: 是是，
1: 可能走的就更不近一些了哈。
0: 对，所以说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应该多沟通吧，多交流啊。就让我看到了之前的视频，说，就比如说家里面想拧个东西什么的，他宁可去这个五金商店买个螺丝刀子，他也不会说跟邻居敲个门，然后说
1: 借一下
0: 。大家都是哈，就觉得宁可花个几块钱买个螺丝刀子，然后也不跟邻居张这个口哈。
1: 一是我觉得很多人是现在不想。

0: 麻烦别人。再一点就可能是性格里啊，就是骨子里会觉得说是哎大家都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啊，就是接触人与人之间接触少一点还是好一点的哈，感觉上
1: 我觉得跟这个自媒体时代或者跟这个通讯时代发达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大家可能更习惯于线上交流，就线下的时候就显得包括就是就朋友啊亲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线下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还在那捅咕手机呢，
0: 就
1: 是
0: 有什么感觉，就是面对面真人交流的时候不会唠嗑说话了，
1: 是是是，
0: 就是情感表达已经感觉像不会了，
1: 对对，
0: 可能看很多人会在线上说跟这个尤其是说买卖双方什么亲啊亲爱的呀什么宝宝呀，就感觉这种话就是本身是很亲密的话说起来很顺口，但是可能回归到现实当中你可能很难和你身边亲近的人说这样的话，
1: 难以启口哈，
0: 对，感觉好像就有点整颠倒了哈，怪怪的，陌生人在网上反倒能说这样的话，
1: 对，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力旺山外山它的权威实景示范区正式启幕了。哎，它这个主题我很喜欢，就六个字啊，山门起，大境开啊。
0: 我突然感觉好像回到了看那个一些仙侠小说的那种感觉。
1: 是哈，有点那个意思。
0: 去到一些宗门啊仙门之类的。
1: 这个门一打开了之后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哈。那么它这个呢就是示范区呢大概是12000平、然后呢是7月26号啊，那也就是昨天吧，是吧，昨天
0: 周末的时候，
1: 对，昨天正式开放了。我们媒体品鉴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钟、整体来讲的话呢现场那叫人山人海啊，这是首先就是它打破了就是以往的各种常规指标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投入金额非常大啊，已经整体投入金额好像应该是过亿了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实景示范区的面积非常的大，达到了12000平方米左右，这个在长春楼市近些年的发展史上就是可以算一下啊，几乎没有一个楼盘能跟它俩相提并论啊。这个示范区一般情况下开个几千平方米，4000-5000平方米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现场呢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它的会所啊，健身中心，孩子阅读空间啊，包括花房啊，包括这个会客部分，包括泳池啊，就是整体的感觉体验，包括它的下沉式庭院啊，做得非常棒。而且呢还有就是它这个样板间，那我觉得它这个示范区开放之后对整个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的这种产品力的这种提升，这种印象的这种提升啊，包括对整体形象的这种拉升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就是我们在现场，我跟小马哥也都是到了现场，包括其他的房产媒体圈里的朋友，然后也在说这个问题，说的确就是这样的一次绽放无疑是成功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力旺一直在憋大招啊，这次呢就是这个大招啊释放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它的能量啊，就是投入很就是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好多地方的这种细节啊处理的也很不错，虽然说有几个区域吧，有几个共同区域暂且关闭啊，包括有一些门啊尚未打开啊，但是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这个726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的绽放，我觉得如果是100分的话可以打90分啊，至少是90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场感觉很震撼，震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去各个功能区各个展示区，好像如果说没有置业顾问没有销售人员的这种指引都容易迷路啊，就是一是人特别多，第二个天确实也有点热哈，第三个呢就是感觉它整体的这种示范区的这种面积哈非常之辽阔啊，所以说我们的现场真的是有的时候走着走就感觉走回来了哈，有点迷路，
0: 就是对容易迷路哈。
1: 然后呢下午3点钟呢他们还有一个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哈，就是力旺地产的副总经理李健先生，然后包括他们的策划品牌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曹磊先生，然后也都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呢主要做分享呢是有这个 孙虎啊，就是山水彼得的创始人。

0: 很牛的啊。还有呢就是孟凡浩啊，就是在这个建筑这个领域应该讲就是也算是能打，很能打的哈。还有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像朱一鸣啊等等，然后也都在啊，然后在现场做了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呢就是我们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的这种良苦用心，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特别感谢在长春这样的一个板块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备受期待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有呢就是晚上啊，然后还有一个小马哥去了，就晚上我没去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巅峰啊，就是以艺术乐章啊续起巅峰盛典啊，一个交响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夜景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听小马哥说就是也是挺震撼的哈。整体来讲吧，就是这样的一次亮相也好啊，或者是叫示范区的这种绽放也好啊，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是非常震撼的，而且是受益匪浅的啊。尤其就是刚进售楼处的时候，有个超百米的一个城市封面门户啊，那这个就是创造了长春楼市之最吧。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会所哈啊，叫奢华都会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会所，7200平啊，包括下沉庭院就是也是达到了4500平。而且呢在健身中心那块呢，我还做了一个测试啊，我也测了一下我的体脂率，然后也看了一下我的肌肉含量啊，我的脂肪是不是有点多，然后也看了一下，整体来讲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指标哈。就是教练也很热心啊，然后呢也给你耐心的指导啊，接下来会怎么做才能达到你理想中的这样一个数值啊，包括就是打扫卫生的这种工作人员哈啊，这种姐姐也好阿姨也好啊，就是见到你之后了都是精神很饱满的跟你打招呼啊，就是真的就是训练有素。包括在这个吧台的这种工作人员给你倒水呀，然后你手机没电了然后给你拿了个充电宝充电，而且都是不需要扫码的，只需要你登个记就行，然后到时候归还就可以了啊。包括就是说在这个花房那一块哈，然后呢就是只要你跟这个工作人员说啊，他会送你一束花啊，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女儿明年要中考了，能送给她一份好的，就是好的寓意的有寓意着希望的这样的一束花嘛，然后他说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也给我弄了一束花，就是心里很暖而且呢就是现场的客户我也看了打量了一下，就是整体的精神面貌啊包括他的素养还是很可以的。然后好多就是在样板间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客户说，哎呀这个门这么好，这么气派，这么端正，交付的时候就带吗？然后
1: 就大家质疑说是，哎，不是说给我展示的时候用的已经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交付了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0: 然后这些顾问说，这个我们带不走，不能说
1: 所见即所得。
0: 对啊，不能说我们
1: 为了
0: 交付的时候把这个门给你卸去了。
1: 换一个，就是其实感觉听小老师这么一系列的介绍，就感觉上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会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各个房企去竞相学习的这样一个、
0: 你一说这个我还真忘说了、昨天长春好多个楼盘，绿城的、中海的，然后新区发展玉冠文华的包括还有其他原来在佳慧工作的，就好多个地产开发商都到那儿去观摩了。
1: 这些也都是我们在长春当地也是非常耳熟能详一些大牌子了。
0: 是是是、所以说
1: 吧，就是大家很认可这个，
0: 很认可，然后也喜欢这种互相学习吧。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对于整个城市的这种楼市的不断向前发展是有益的哈。
1: 说说具体的这个
0: 价格吧，
1: 对大家很关心，听着都会很心动。
0: 价格他们没有最终释放啊，因为现在是刚亮相嘛，属于续客期，还没有开盘。然后我听他们大概的意思吧，就是怎么呢也不能低于17000吧，大概是这样的。可能好一点的，像那种环幕四代展，有可能20000块钱，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就是听小老师这么介绍，我觉得他的价应该不会太低，因为他
0: 的调性拔得太高了，
1: 他值得这个价格、
0: 值得这个价格，的确是啊，就是哎，我们在现场的这种感触就是真的就是不太一样。当然了，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把门能否带走的这个话题，就是之前长春还有过类似的事儿啊，就在咱们这个直播的地方

0: 房附近就有一个楼盘啊，当初他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当时因为楼市顺风顺水嘛，他卖房子的时候就把很好的树种，然后全放在这个小区这个院里了。对吧？然后大家一看，哎，这小区这个景观真漂亮。后来房子卖没呢，他把这些树呢，然后又挖走了，
1: 去放在他的下一个
0: 准备，对对对，下一个准备即将售卖的这个楼盘里面。然后大家也是哭笑不得哈，就是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吧，就是大家都不愁卖嘛，所以说好多个好多事情吧，就当时看着大家还觉得也没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感觉挺匪夷所思。是的，但是
1: 这个首先我就觉得他这个销售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人品的角度来说，就是稍稍有一点点问题了。
0: 对，就是确实不应该这样做啊！就包括就是那种集资房啊、团购房啊，就是在楼市特别好的那几年啊，甚至有些特别知名的开发商也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虽然说交付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呢，严格上来讲的话，也都是属于违规的。但现在就是很正规了，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手法了。所以说，我们也都是希望吧，楼市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然后大家呢也能各取所长，然后呢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逐渐的走向正规。那我觉得这两个楼盘呢都有各自的这种亮点啊。为啥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是好消息，那宝玉给三期业主带来了福利，那么山外山呢的确给长春楼市的发展带来很多良性的这种思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对于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个项目有感兴趣的，想要问的问题啊，想详细了解的，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6: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我。

0: 完一会儿直播完毕之后呢，我们去一个项目哈，就是叫山顶院子天庭山的，那么它最近呢迎来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交付啊，迎来一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算是一个现房呈现吧。那这个项目呢，支出的点，我觉得可能5分钟、10分钟都说不完哈，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我觉得一方面它是现房交付，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整体的配套还是非常不错的，蓝鲸公园啊，包括这个万亩珊瑚啊。啊，包括志诚农业呀、啊，啊，就是包括就是它各种跟体育相关的配套，高尔夫训练就是练习场啊，
1: 滑雪场
0: 啊，滑雪场对吧？然后篮球场、网球场、游泳馆等等等等，就是配套非常的完整啊。包括就是说还有这种民宿啊，民宿，然后包括酒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最近就是它这个鹤行学员幼小初高职一体的这个教育体系，我觉得让很多人吃了一颗定心丸。那这个鹤行学员呢，就是这个52鹤行学员特别有力度，而且呢他据说哈，就是他们这个师资团队啊，软硬件啊还是非常棒的，非常不错的哈。所以说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珊瑚啊，坐拥万亩原生，就是这个万亩山林里面居住吧，在这里面居住的话，我觉得首先每天空气肯定非常好，早上起来呢有鸟叫是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嘛，啊，本身你就住在景区里面，肯定就是负氧离子啊，然后这个空气清新度啊，包括这种安静的这种指数啊，就是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向好的。
1: 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切身的感受到，就是在尤其是近距离接触大自然，就是比如说在净云潭的森林氧吧也好啊，或者说你去的其他的自然的景观也好，就是你呼吸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特别的通畅、通透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特别的舒服，
0: 特别舒服。
1: 对，就是可能你真的住惯了这样的一个亲近大自然的环境之后，你可能再回到都市的这种状态，你会觉得哎呀，还是我们家那头大自然好一些。
0: 对，它的标准称呼叫天定山鹤行学员哈。就欢迎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感受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南湖跑步，尤其是雨后的南湖跑步，感觉就是
1: 特别明显，
0: 能闻到那种大自然的味道，就是湖水的味道，包括这种树的这种味道，花
1: 的味道
0: 、花的清香，真的就那种大自然的味道真的是太美妙了。就是他们都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叫醉氧啊，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啊，特别舒服，特别就是跑完之后感觉浑身都轻松啊，特别轻松，和这个你在那个大马路上跑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们的养生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可能是排浊的过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尤其现在是伏天嘛，是吧，都说这个伏天这几十天也要把握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在伏天把这个身体调理好哈。那这个项目呢，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过去，然后一探究竟，看看最近有没有哪些新的这种进展啊，包括这次交付还有哪些其他我们之前没有覆盖到的一些亮点啊，包括最新的价格是否有调整，包括最新的销售政策还有业主权益这一块有没有哪些新的变化，然后我们也过去了解一番。
1: 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天定山的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现在可以问小霍老师哈，小霍老师会带着您的问题啊，再去现场再去看一看，
0: 对，
1: 哎，帮你详细的了解一下哈，
0: 用实地用脚步实地丈量一下哈。
1: 对，就是有朋友说，哎，我想现在跟着去看一看啊，可以和小辉老师联系一下，看看方不方便。
0: 可以，可以，真是
1: 带着你一曲哈，就是现场就让我们小辉老师还有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给你介绍介绍，没准你要是想买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
0: 额外的优惠啊，这个是肯定比你自己买了强，买的时候强啊，
1: 对，
0: 能肯定不能让你买贵了就是了。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三个项目，一个是力旺的山外山，还有一个
0: 宝
1: 玉
0: 月亮湾，
1: 宝玉月亮湾三期的这个项目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天定山的这样一个山里院子，对，这个三个项目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小辉老师哈，或者是你对其他项目感兴趣也可以来问，只要是涉及到房子都可以。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六弟，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
2: 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

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0431-8567-12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干！
5: 一起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愉快的一周又开始了。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执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发送文字的、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关于手表现在的一个新风向，宝哥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吧，就是这个手表的表径的问题。因为啊，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我说，哎呀，那个多大的表径适合我呀？现在手表的表径主流是多少啊？然后针对这个表径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咱们单独拿出来一起跟大家唠唠这个手表表径的问题。
0: 嗯，
1: 可能啊，从2000年以后啊，因为我做表比较早，我2000年开始就做手表，可能在2000年以后啊，我感觉手表表径啊，这个大的风潮啊。表径越大越受大家喜欢，这个风潮才流行起来。其实在我做表之前呢，做维修那些年呢，其实手表的表径啊，我认为主流的表径都是在30多，应该女表的表径呢就是在24到28、29之间，男表的表径呢就是在32到38、39之间吧。所以说2000年之后呢，可能各种手表陆续出现了大表径。比如说像艾比的皇家橡树啊、离岸呢，做到44表径，沛纳海不用说了，47、8表径的也都有。后期劳力士，那一阵劳力士日志还是以36为主流呢，包括近些年2010几年呢之后啊，又出现了40表径的日志，而且现在可能是40表径的日志啊比较受大家喜欢。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呀，这个风潮是大表径为主的，但是这次日内瓦表展之后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劳力士也好啊，像艾比皇家橡树也好啊，那些现在呀主流做大表径的这些表厂啊，也在推出小表径的手表。像艾比呀 推出33表径的，像劳力士啊，它横日志那个它横动款呢，出了34表径的男表的一个表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有一种趋势，我感觉小表径这个风潮要回来了。所以说在日常的销售当中啊，在二奢这个手表的销售过程中啊，人们可能对小表径可能又重新又喜欢回来了。我觉得啊，未来这几年呢，逐渐小表径会一点一点的又占据主流了。因为从几个方面就能看出来啊，首先就是大的表厂风向，咱们能看出来这个表径啊，可能是小表径要成主流。二一个就是现在呀，这个生产工艺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不得不做大表径，是因为可能机芯加工水平啊要差那么一截，所以说可能 更大的表径，它这个机芯呢，做的越大，可能这个机芯的稳定性可能越好。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机芯生产工艺非常高了，所以说你无论大表径小表径，这个机芯也不成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所有表厂其实他们心里知道，手表这个大小啊，也跟舒适度有直接关系。
0: 嗯，
1: 其实现在呀，你手表上，咱们听众要戴着大表径手表的，你现在手腕上戴着40以上的，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有杆秤，
0: 嗯，
1: 就是其实大表径戴着确实不太舒服，
0: 嗯，
1: 尤其如果是全金属的，无论是全钢的还是全金的，
0: 嗯，
1: 它的手感更不好，因为太沉了。
0: 嗯，
1: 咱们所说的话是坠手，其实不适合长时间通勤的。所以说这也就催生了，其实小表径真实本质啊还是更舒适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从表厂他们的生产经历，因为正装手表，比如你留意一下子百达翡丽的正装，其实到目前为止你想找一块40表径的正装表都找不到。它其实表径，劳力士那个百达翡丽的正装最大的就是39表径的。所以说百达翡丽的创始人，这个翡丽飞登啊，这老头说过，因为有这个记者专门问他，说老爷子，你觉得手表的表径啊，最主流的手表表径大概是在一个什么尺寸呢？他说男表的主流的表径就是在33到39之间。
0: 嗯，
1: 39已经是所谓的正装的极限了，就是再大呀，就是各个方面可能都舒适度啊。包括整体美感呢，因为人的腕轴是有限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太大的表可能是驾驭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嗯
0: 嗯
1: 嗯，
0: 哎呀，这一次我感觉分享的真的是干货满满，我觉得也是一个人们对于舒适度的一种追求吧。因为像宝哥说的，太大的表真的坠的手会有一点难受，舒适度肯定不会那么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之前看有一些男士戴的那个可能比较老式的表，就很重那种金属表，我刚开始我会觉得第一眼看我会觉得挺气派的。我感觉之前喜欢追求戴大表径的手表的男士，他可能也会觉得大的气派，尤其像东北人啥玩意儿都愿意整大的，就感觉拿出去戴出去有面子。但现在回归到这个大家都更追求着舒适度嘛，可能大家会表吧也是一样。嗯
1: 嗯，再一个我觉得流行趋势啊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轮回的过程。
0: 是的，一直在
1: 不光是手表，就像什么服装啊，你比如说像以前呢大家都喜欢穿休闲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后期有一阵是不是高跟鞋
0: 是
1: 非常流行，就是哎呀像琳琳这身材这么好，女生都喜欢穿高跟鞋，
0: 是
1: 吧，不管个大个小的。但是现在那天我还跟他们聊起，我说现在女生也看着穿高跟鞋的女生确实越来越少了，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穿非常修身的服饰的女生都少了。
1: 嗯，对呀，
0: 全是那种大衬衫然后大肥裤子阔腿裤，然后大家对于舒适感的这个追求确实是更高了。嗯，
1: 对，所以说审美是不停发生变化的。
0: 嗯，
1: 所以说手表可能也是一个轮回吧。嗯，
0: 哎，那你有没有这种建议，宝哥？比方说，那你看现在咱们表也流行小表盘的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男士手里可能有一些大表盘的，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出掉换小表盘的，还是他留着？比方说过了10年20年又流行大表盘了，他再拿出来戴。
1: 首先是他认为这个大表盘适不适合自己呗。
0: 嗯，
1: 要如果内心还是坚持，那你就继续戴。但是如果你对小表盘，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复古的风潮，然后再一个呢，小表盘戴着确实舒适，但是你可以转而去找一些小表盘的手表。所以说呢，聊到这儿啊，跟大家推荐一些款式的小表盘吧。
0: 好的，
1: 就是在表厂还没再出新款的小表盘之前，咱们聊聊，哎，现在目前为止大家能去触碰到的这些，哎呀，比较小一点的表径的手表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咱从百达翡丽先开始说，因为百达翡丽啊带复古风格的手表啊，像96系列，比如说5196啊、5296啊、5396啊，这个一系列的手表，它的表径可能是38表径的、37的啊，手感也非常好啊。然后江诗丹顿呢像纽尔1955这个系列的，它的主力表径也是37、39的，大家也可以看看。还有提到朗格呀，朗格1815啊，今年日内瓦又新上的表款，它主力表径呢，它就是34的，
0: 嗯，
1: 也是男表。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么大牌的表厂都把主力的手表啊表径啊都在缩小，是不是？比如说你要像宝珀的呀，维莱尔系列呀，就是我们所说的宝珀经典系列呀，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宝玑呢，它的正装啊7787呀，肖邦的手表啊，它的LUC 的系列呀，就是 LUC 它这个自产这个机芯，你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劳力士不用说了，劳力士其实为什么以前一直做36主表径的男表呢？现在36表径的其实很多款式，你看它今年日内瓦的新款发布啊，可能36表径的还要比40表径的款式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劳力士你看这么注重大表径的一个表厂，它的迪通拿呀水鬼呀都是40表径的，但是它36的表径的一直都是比较经典的一款。所以说劳力士大家你看戴惯了40日志的，你可以再戴戴看看36表径的日志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像卡地亚呀小表径的也很多，但是卡地亚有很多方表也很经典的，比如说坦克啊这个系列大家也可以尝试换一种不同的风格。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一捋列出来这很多这些比较经典的牌子，很多小表径可供大家选择的。
0: 嗯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哎我之前一直戴大腕表的那种，哎你不妨可以换一个表感受一下，然后会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大家可以多尝试嘛，现在也正好有这种流行的趋势，好吧。然后如果说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纠结犹豫，比方说哎我有两块表我想要购入，但是我确实是不是特别懂，想问问宝哥，比方说这个大表径啊小表径啊或者它的保值程度啊，也欢迎大家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好吧，可以把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想要咨询一个，这个我看是包啊，买了一个香奈儿的包，他说这个包啊买来还没有一个月呢，背了两次脱线了，而且越脱越多，我是在香港买的，小片扔香港了，只有小片的图片，长春还没有专卖店，你说我去哪儿维修啊？
1: 哎呀，其实大家呀对这个品牌包包啊别有个执念，说哎呀我这东西这么贵呀，它就一定得质量好，其实质量也就是那样，
0: 也就那样。
1: 所以说你包包开线呢，你别把它当成一个
0: 天大的事儿了。
1: 哎呀，对，一个是哎呀非常贵呀，我这香奈儿啊怎么怎么地的。其实你这个开线，你就找一个他那些修包的，重新再把这个线再扎一遍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扎线，你无论包贵也好，还是说人家便宜的包也好，一些轻奢包可能几百块钱的，它扎线的工艺都是基本上没有啥区别的。
0: 嗯，
1: 只不过可能香奈儿那个线有一些特殊啊，但是也没有什么就是很高的防伪瓶颈。
0: 嗯，
1: 所以说你先开了，找一个这个包包养护的，他重新把这个包包这个线给你缝上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太纠结。嗯，
0: 你那是不是也能做？
1: 我这是做不了
0: 啊。
1: 但是上包包养护那儿，或者是说实话我怕这个听众别伤心了，
0: 嗯，
1: 就修鞋那块儿他都能做，啊，
0: 就说明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1: 啊，对，
0: 嗯，吓死我了，我以为宝哥要说那个我也能给他缝。
1: 那不行，那我这个手艺肯定是不行。
0: 对，
1: 那衬衫掉个扣我自己都缝不了。
0: 对，
1: 所以说你上那个包包养护呢或者修鞋呢，他们用那个专用的机器一扎或者是手工给你缝都可以。
0: 嗯，
1: 因为你开线就一小段嘛，也挺简单的，
0: 是不是啥难事儿啊。别上火，这样你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线下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其实宝哥上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给咱们传递出来一个信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奢侈品它是为我们服务的，然后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的就是怎么样了，说我10000-20000买的包它就不能坏，它不能开线，它不能破皮儿，它不能染色。嗯，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包。我记得之前宝哥说过它有的质量还没有广州产的那个质量要好呢，所以说大家我觉得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拥有了，你同时也对他祛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但如果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奢侈品新手，比方说这个包是你买的人生当中第一个贵包，我觉得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换我也是一样。但如果说你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你随着你越买越多，是不是你这个你就会有这种感觉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我们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此刻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块浪琴的计时手表，30米防水，之前放在衣服口袋里面洗了1个小时，晾衣服的时候才发现，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没见到水汽，目前走时是正常的，用电吹风加热了2分钟，表盘及表背玻璃里均没有起雾。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是否可以继续观察呢？
1: 哎呀，像你这种情况基本不用观察了，因为如果就是证明你这个手表的防水呀、啊、它还是非常完好的，所以说你在洗衣机里头、你在洗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防水没被破坏，所以说这个手表现在防水功能都正常，你就不用管它了，就正常佩戴了、你就庆幸这个洗衣机没把你这个表洗坏，要如果把你这个表蒙子甩开了，或者把把头可变形了，要是漏水了，那你这个手表可能哎呀没有几千块也搞不定了。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在衣服兜里啊，它是有缓冲的，
0: 对，有包裹的，
1: 它不是掉到洗衣机里头，它要单独甩出来了那可能要坏了，但是有包裹的有缓冲，所以说你这个表现在没问题，所以说外观你就是吹风，其实吹加热都是没有意义的，直接擦干你就正常佩戴就可以啊、
0: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觉得这太粗心了，那是手表啊，手表我觉得挺大挺沉呢，在衣服里边，这都没发现就给扔进去啦。
1: 哎呀，其实洗衣机里头，哎呀，就是洗这个衣服兜里东西不掏干净是正常的
0: 啊、
1: 但是以前还这个纸币，大家都花这个纸币的时候，现金的时候，就我的衣服洗的时候总把这个钱给它洗烂了，
0: 钱还是太多，
1: 但是钱的质量确实挺好的啊、就是咱们央行印这个纸币，洗一次基本没啥事儿。
0: 哎呀，
1: 不能洗碎。
0: 一听这话，宝哥就是有经验，肯定那钱没少被洗，拿出来看，哎，没啥事儿，然后下次还没有这个记性。上次我记得有一个项链，也是一位朋友，也是放在洗衣机里甩，他给咱们发图片，甩个稀碎，一扣一扣的全都掉了。但手表还是比项链结实点哈。好嘞，这位朋友，那目前没有什么异样，那你就先带着好吧，然后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你发现它有啥故障了，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那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是多一手呗，洗衣服之前，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之前，4个兜几个兜都掏一掏是吧，咱们尽量避免这种额外的没有必要的损失。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二代黑水鬼20年全套全长7.4，应该是7.4万对吧，这个价格合适吗？新人不太了解行情，想问一下小宝老师。
1: 因为这个、黑水鬼呀、是公认劳力士全钢这个手表几万块里最保值的了，所以说你这是二代的，20年的还是新卡，如果你这个是新卡的，74000的价格啊还算是合理价格吧，因为这个正常的行情应该在72000那样，但是呢74000也不出格，但是啊其实在你要是买劳力士，要是黑水鬼呀、其实如果是正常的一个靠谱的商家，其实它的利润点真就是1-2000块钱，这个不是说给二手商家挣口袋，就是现在我们只要是这个手表是完美的，整表没有瑕疵的，基本上黑水鬼在我们手里流转的利润就是1-2000块钱，3000块钱都很难赚到，所以说一般呢咱们顾客也好，表友也好，要买黑水鬼，只要它真盘面完美的，它基本上卖给你的都是非常合理的行情价格，它不会就是超出行情很多的，因为那样式儿都会很伤的顾客，很伤顾客的，所以说我觉得74000啊， 可以，也是合理的价格哈。然后如果你跟他讲点，但是少讲点也能讲，但是别讲太多啊。
0: 嗯，
1: 讲太多这个他肯定不会卖你了，因为这个手表就是一两千两三千顶多的利润。
0: 好的，这位朋友，那宝哥已经把这个预期的价格给到您了，您可以看看尝试去沟通一下，后续说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好吧，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在一家二手店买了一只 LV 水桶包，说是芯片款，也扫码了，背了一年多想出掉，就自己挂闲鱼，买家走的验货宝竟然没过，说我年份标缺失。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芯片款的包包怎么还有年份标呢？
1: 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 LV 的包啊，2021年3月份之后全变成芯片款了，就是内里的皮标没有了，就是想看年份码只能扫这个芯片了
0: 啊。
1: 所以说现在呀，他验货宝不给你过，有没有可能你这个芯片扫描失败，然后啊让验货宝啊，他这个闲鱼这个验货者啊误认为你这个是之前的2021年之前的内里的皮标款，然后他没找、没找着皮标，他就觉得他把你主观上给恒定是21年之前的，然后他还没找这个皮标，所以说他就不给你过了。
0: 有道理。
1: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是肯定是买的正品的芯片款的，我教你两个方法吧。一是上其他的检测，比如说中检或者国检，再出个检测报告。然后如果这个报告验证是你这个包是真的了，所以说你再跟闲鱼这个买家联系，然后再交易就可以了。或者还有一个就是你把你这个包之前买的这些有芯片的，或者是你这芯片扫描的那个之前留底，你发给闲鱼，你跟他申诉一下的，你说我这个包是芯片款，不是之前的皮标款，所以说别拿皮标那个这个鉴定点去验证这个包。再一个就是闲鱼吧，他验货包比较谨慎，其实验证一个包啊，像我们要收这个包，那可能是这个芯片是一个鉴定点，但只是一个鉴定点，那可能其他鉴定点我们看是真的了，这个包就是真的了。
0: 嗯，
1: 你这一个点确实是没所谓的。
0: 嗯，
1: 但是验货宝不就比较谨慎吗？
0: 那对，
1: 所以说他有一个点他有怀疑，他就不给你过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么上其他的中检国检再出一份报告，或者是说跟这个闲鱼再申诉一下的，让他重新再好好给你以这个思维去看一下的。
0: 像咱们之前也聊过，说像验货宝啊，像什么徐步天呐、现在他们是非常严谨，宁可什么错抓
1: 漏网
0: 怎么讲，
1: 就是漏网错杀千人，不能漏网一人。
0: 对，因为这个也关乎到他们的一个信誉口碑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你看他捡1000个他全都是准的，没有人吱声，但如果他捡一个是假的，他当真的给人卖出去了，那这个舆论就会发酵。所以说他我能理解验货宝，但是你包如果确实没问题的话，你也不是没办法，你可以走其他的途径去申诉一下。
1: 对，因为他们谨慎是正常的，像林林说的，要如果万一有一个假包要让他们漏掉了，他会砸招牌。而且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夸夸这个给你往上一报，那可坏了，
0: 都没招儿。
1: 因为谁就要通过三方鉴定要买出假包，人家心里肯定不得劲儿。
0: 那对呀，
1: 那人家就会说呀，嫌验货宝给我验的呀，我就发酵啊，上网发呀，事实情况存在呀。所以说呢，你对平台的信誉影响挺大的，所以说他们谨慎是正常的。
0: 是，好吧，宝哥也告诉你如何去解决了，你可以去操作一下。如果说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可以来联系宝哥，好吧？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你来添加。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只欧米茄蝶飞机械表，最近走的不准，我就去保养了一下，拿回来没几天，我发现现在跳日历是在晚上11:50多，以前都是12点以后跳，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正常吗？
1: 哎呀，要不我说呀，你就是个细心的人，
0: 太细了。
1: 那你还能天天等到半夜十二点看他啥时候跳吗？
0: 哎，真是，我就说和那个发现什么表快十秒、快四秒的人，他们都一类人。
1: 差不多吧。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手表那个机械原理是啥呢？现在的手表跳日历啊，都是顺跳了。顺跳是啥概念？就是到一个时间点，这个日历啪就跳过去了。但是咱们时间正常的时间更迭是怎么更迭呢？那就是肯定是零点到下一天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这个表出厂定的好的话，可能是这个分针直到正好十二的时候跳，其实最符合逻辑常理的。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机械嘛都会存在误差，所以说瑞士就有个官方规定，如果这个日历的跳时在11:55到12:05，就是这个十分钟之间呢完成顺跳都算正常。
0: 嗯，
1: 因为谁也不可能说纠结那不行，那还差三分钟没到第二天呢，你为啥提前跳？就是纠结这三分钟的事儿。目前没有就是客人十分纠结，但是你如果你十分纠结，你这个问题我能解决。
0: 嗯，
1: 我能让我师傅把这个精确就是拿管给你对秒对上，就是正好12:00:00给你跳，
0: 就必须卡点跳。
1: 但是那就是咱们就是太纠结这个没有意义了。所以说你55以后这跳都是正常的，咱也别纠结说哎呀我这差三分钟，或者说我都过了两分钟才跳，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没意义，是不是？
0: 那你说他以前都是12:00以后跳，现在11:50多跳，跟他拿去保养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有关系，因为你这欧米茄保养啊要把这个指针呢表盘都拆下来，所以说他一定在跳日历的时候，他是先这个师傅的过程呢是先转动指针，先把表盘上，然后看日历跳完之后，他再把时针、分针跟秒针统一定到12:00的位置。
0: 嗯，
1: 但当时呢，你如果这个师傅拧跳历的时候，他刚跳的时候，他又稍微拧了那么一点点，那有可能这齿轮就拨过了两分钟，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所以说你别太纠结，你要如果太纠结的话，那你拿到我店里，我让师傅重新把这个十分针秒针重新再起下来，重新给你上一下子，也能做到正好12:00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都跟你说了嘛，在瑞士官方要是差个正负五分钟都属于正常的，它不是问题。
0: 它不是问题啊，它不是问题，
1: 只是你的心结，
0: 别纠结。11:55的时候睡觉呗，看他看啥呀。
1: 对，
0: 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你说我是实在不行，我盯着我就难受，你上宝哥那儿给你拧一下子也行，好吧？后续可以加宝哥的微信来联系，15943058，15943058。
1: 所以说，咱就是放过自己，别太较真。
0: 嗯，
1: 那你说，就像，就是跟新闻联播对点，一天一秒都不能差。
0: 嗯，
1: 那咱成天每天真的就那么准时吗？
0: 嗯，
1: 什么事儿都以秒计算了吗？所以说，差个一分半分还能咋的？是不是？
0: 有的时候别太累了，我就感觉有点哈。好嘞，先这一小段先聊到这儿，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北京时间9: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那同时在节目上，如果您想让宝哥来回答您的问题，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宝哥说，闲鱼上的这些1963怎么比官网便宜这么多呢？我看应该是新的，而且发布的账号都是卖海鸥表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正品吗？能买吗？
1: 我看了，你这都是正规网站，所以说它便宜也没问题。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不光是海鸥手表，你买任何手表，就是百达翡丽也好，那它不同渠道可能就有不同的价格。所以说呢，它价位啊，不同渠道，比如说人家渠道比较有优势，可能拿到的价格就低，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像一般为什么，哎呀，说现在有些时候啊，可能国外呀、有点差价，然后还有人铤而走险去买国外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渠道会有差价嘛。所以说其实手表啊、走私啊，也是我们做这个二奢这个同行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吧。
0: 嗯，
1: 所以说早期啊可能都会触碰这些灰色地带。所以说啊，就是首先呢跟你说啊，这个它不同渠道不同价格是

0: 是正常的，因为手表啊，只要它是正品，所以说你一定，如果尤其是买新表，你一定是越便宜越好，对吧？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我说了，手表都是从瑞士出厂的，你就是这些瑞士一线品牌都是在瑞士出厂的，所以说它不像车，说加版的、墨版的呀，还美规的、中东的，它配置不一样，手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一模一样还是新的，所以说肯定是价格越有优势，咱们越采纳这个价格有优势的，但是你还得注意，作为顾客来讲呢，也尽量别碰外卡的。
1: 嗯，
0: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吧，就在昨天发生的。我一个，一个朋友，哎呀，他这个他媳妇儿想买手表，知道吧？
1: 嗯。
0: 然后也问了问，我也给他报价了，但是因为我是只做国行那个专柜的手表嘛。
1: 嗯。
0: 就是外卡的我不做，因为咱不想，触碰那个法律红线嘛。但他说，哎呀，那哥，那个我要去香港，是不是能便宜点？我说可能外卡的能比国内，他相中那款手表呢是8万多的一款女装的小日志。
1: 嗯。
0: 我说那可能会便宜，咱们能便宜个3000-4000的吧。你整好了能便宜3000-4000的，整不好了能便宜2000-3000。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劝他嘛，因为我既然一样的东西，人家肯定越省钱越好嘛。
1: 那对，
0: 我说但是啊，我说，你要是说国外带注意一点啊，就是有法律风险。我说但是正常，你要买带回来吧，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你说好巧不巧，然后我的朋友他媳妇儿跟他闺蜜啊。哎呀，真就是，哎呀，上香港人家当玩了。然后前几天去香港了，带，在那个香港表行也看着这两只手表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劳力士日志啊，也不是十分太火，
1: 嗯，
0: 所以说也不用排队了，到那儿就买到了，可能会比国内便宜点。但是呢，他俩呀，把这个手表啊，把那个表自己带上了，把表盒扔到这个行李箱里。
1: 嗯，
0: 然后在过关的时候，他俩也没申报，因为肯定不会申报嘛，因为申报补税的话就比国内贵多了，他就直接过关。
1: 嗯，
0: 但是海关那个他，因为行李肯定要过这个扫描嘛，一海关就给他俩，
1: 嗯，
0: 叫出来了，说把行李打开，然后发现他俩这个手表，然后一问，那当然了，这个也没经历过这事儿，那肯定说在香港买的，怎么怎么地的，但是海关直接就把这表没收了。
1: 嗯，
0: 然后告诉了，给他出具了。你知道他这一个8万多的手表，琳琳要让他补一块手表补多些税吗？
1: 哎呦，真不太清楚。
0: 你猜一猜，
1: 8万块钱的手表补多少税呀？
0: 嗯，
1: 那这没有概念的哥，别猜了，
0: 猜
1: 漏泄，嗯，
0: 还漏泄，
1: 嗯，
0: 我跟你说，结果吧，海关让他俩这一块手表。这个个人所得税呀，连这个罚款算上，一块手表要补35000。
1: 哎呦，你这扯不扯？里外里赔了。
0: 所以说你这得不偿失。
1: 嗯。
0: 你说这两块手表要补7万块钱的税，但是呢，这个法律就归法律，是硬性的。
1: 嗯。
0: 你必须得补，你不补缴，人海关就把你手表拍卖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儿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得把这35000补回去了。
1: 嗯嗯，
0: 因为手表毕竟它的价值还超过35000嘛。
1: 嗯，那对。
0: 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案例，就劝大家，就是哎，可能啊，有些时候咱们不懂，但是咱们又不要触碰这个法律的边线。
1: 嗯，
0: 如果就是人家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如果在国外购买全新的商品，你过关是需要报的，是需要，他不有个申报通道吗？
1: 嗯，
0: 你要不申报，你要走无申报通道的话，人家查着你确实是在国外，发生了这个买卖行为，那人家一定海关根据法律是一定让你补税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能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就是别触碰这个法律的边线。嗯，
1: 他如果主动申报了，他这个税款大概要补多少呢？
0: 那你肯定不能主动申报啊。
1: 啊，
0: 那主动申报，那说白了就是
1: 你没有必要去那
0: 儿买了，不加罚款也得让你补个20000块钱的税。那你当时的初心是为了省这2000-3000，你会主动去申报吗？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些问题呀，啊，有些事儿啊，还是得深思熟虑之后再决定怎么做。
1: 就是法律规定不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
0: 嗯，
1: 就总有人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0: 对，我觉得因小失大。
1: 嗯，
0: 这种东西得不偿失。
1: 嗯，没有必要啊，朋友们，好吧。后续说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无论买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0: 通过正规的渠道，这样呢用起来也比较安心，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奢侈品有出门就不能退货的说法吗？这是咋了？你是买了个啥出门要退，人家不给你退了？没有这说法吧？这不都得个几天得管退售后呀？
1: 正常是没有的，正常不是，正常是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给退货的
0: 啊。
1: 因为毕竟奢侈品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包包啊，你可能拿出去用了，在用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划伤啊？比如说手表啊，这个机芯呢、啊，都是挺复杂的，是不是？你有没有磕碰啊？但是你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不能退，但是看看你是什么理由去退。要是二手商家这个商品本身有问题，那当然给退了，那消费者权益是需要保护的呀。
0: 嗯。
1: 但是你说，那我就买一块手表，在二手店里，我就是背了两天，瞅着它不顺眼了，我就想退了，那我觉得好像你这个借口也比较牵强。所以说，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你现在抖音买手表，只要看好了，其实在线上都不支持你退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在没有什么就是足够理由的前提下，或者是商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其实二手车商家是正常是不支持退换的。
0: 那我理解就是说，只要是正常是不可以退的，你要退你就要有必须足够的理由。
1: 啊，对呀，所以是这个东西确实实在存在的问题嘛，对不对？
0: 那也理解，你不能说你这买完退，退完买，你玩呢？
1: 对，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有些时候是灵活应变的，就是说可能原则上是这样，但是那有些老顾客，那像我身边的很多老顾客，因为毕竟是二手的东西嘛，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娇气。那我有的顾客确实就带了几天，有的就带了十天半拉月的，那你说他说哎呀。但是人家有的顾客呀还很讲究，不说我退货，说就我不想要了。但是我觉得他带几天，我认为人家老顾客总捧咱，我真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好意思扣人家钱。所以说那就哎呀，那没事，不喜欢那就原价给你退了得了，对吧？那你说人家个带个三天五天的，你再扣人家个一千两千的，还闹着人家心里不舒服。说实话，人带一天两天的，也不能把你这个东西又磨损怎么样，又给你碰坏了，也不存在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灵活变通吧，是不是？但是站在中立的角度，我认为就是退货可以退，但是你得有足够的理由。
0: 明白。
1: 对。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不知道您的这个购买的奢侈品现在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是说不给您退了吗，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详细再说一下，我们可以帮你再一起研究研究，好吧？然后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定制首饰不能买吗？因为想省点钱，戴定制首饰会被看出来是假的吗？这回我知道了，定制就是假的。
1: 定制首饰啊，不是不可以买，也可以买呀。但是我觉得你首先啊，戴定制首饰，你就必须心理强大。你不要，我戴个定制首饰，我还不想让别人看出来，这种心态就是扭曲的，知道吧？就是我戴定制的，我就大方戴，对吧？琳琳问我，我说这个就是定制的，对不对？我觉得，哎。比金的价格贵点儿，那我戴着没有风险，啥时候变现它可能更保值啊，那这就是我的初衷吧。但是我不能说我戴个定制的就想让别人以为它是正品，它是正品，那这个心态我觉得不要有，那就是扭曲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定制的东西可以戴，看你保持一种什么心态去戴呗，
0: 对
1: 不对？
0: 就是你这个心态你自己要调整好，反正你看你在谁面前戴呗，你要在宝哥面前戴他一眼假呀，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在我面前戴我还得说谁他真有钱，他就买名牌首饰戴上了，我看不出来呀。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而且哥你知道现在有定制首饰做的超级仿真的，你可能你不上手看你都看不出来，就在脖子上挂着，真的社交距离咱真不一定能看出来。
1: 对，所以说就是哎呀，平衡你的心态，
0: 对，
1: 就是你究竟为什么去戴它，对吧？但是你要说我戴定制的就想让别人看看我这个是真的，我还怕人看出来，那你就不要买，对吧？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当它是一个，它不就是个装饰物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戴个开心就好了。你就要如果想买定制的，你就别纠结那么多。你如果像宝哥说的，你买定制的就是想让别人以为它是真的，那你趁早

0: 别买，到时候让人看出来，我觉得以你的这个心理来讲的话，会觉得更尴尬，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我觉得定制的其实也不便宜，你不妨到宝哥这儿选一选，他有一些虽然是二手的，但几乎是能达到9899新的，价格很美丽，你可以看一下，好吧？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你加宝哥微信，然后咱们可以沟通一下，15943058，15943058，花小钱办大事儿也是真的，带出去更有面子，是不是？你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大家上午好，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哟，他这个一个，他一人就问了4个问题呀，我们一个一个来给他解答一下吧。他说，个人因为之前买过一块百年灵的航空计时，渐渐开始对腕表产生了兴趣。很久以前就听过江诗丹顿的名号，所以想把一块4520V 作为传习啊，或者传习作为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在这之前只接触过专柜这个方式，但是感觉二级市场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以想问小宝老师提前做下功课。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专柜自提的话，我处于3-4线小城市，也没有江诗丹顿的专卖店，一般是要通过官方小程序去找附近城市的专卖店，去加销售的微信提前预定吗？现在4520V 的话大概需要排多久？嗯，我们先一个一个给他回答吧。
1: 首先呢，4520啊，就是江诗丹顿的纵横四海，你这个是新款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黑面蓝面的，因为你光说型号啊，出不来这个是蓝面还是什么面。但是啊，如果是黑面的话，现在行情大概你要全新的大概17万多不到18，蓝面的可能要18万多吧，就大致现在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行情。
0: 那这个如果去如果他因为他的城市没有江诗丹顿的专卖店嘛，那他就得通过官方小程序去找附近城市的专卖店去加那 sales 的微信嘛，就只有这种方法吗？
1: 一是上专卖店加 sales 的微信，但是我跟你说的行情啊，我说的是二手市场的行情，全新表的，但是你上专卖店可能这个价格买不下来，要让你配货，可能你也要买到手，可能要比这个价格要贵个1-2万块钱，但是你认不认？我给你的是呢，二手我们这个渠道有能力去这个价格给你拿到，但是就像有人说了，哎呀，那你那么便宜，你会不会这个东西有问题啊，或者怎么地？这首先你是对二级市场这个渠道你得认可，就像前天我给我一个好朋友一个老大哥订了一只表，他用那个黄明堂，他当时作价了29万，然后他加了32万5千，花61万5，订了一只那个全金的绿金底，就是现在京东哪里最火的一款手表。那人家大哥对这个我这个店有信任，人家认可这个二级市场这个渠道，但是你上专柜（括弧）你永远买不到。但是呢，这个江诗丹顿呢，可能不如这个劳力士的热门的比较火。你这个4520到柜台就能买得到，但是到柜台你一定买的贵。但是你说我就认可多花1-2万，我就觉得专柜把握，我相信专柜，那你就去买。要如果你说哎呀哪儿的都一样，只要表是新的，那肯定是价格优势，我选哪个，那你就在二级市场买。你看你怎么做决断吧。
0: 他说那如果专柜定的话，现在4520V 的话大概要排多久？
1: 不需要排，因为江诗丹顿现在卖的也不怎么好，而且新款纵横四海说白了你现在去的时候你可能人家拿你当上帝，你这个也不需要牌，很快有可能在专柜有现货就付给你了。
0: 来看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排队很久的话，我会考虑尝试一下二级市场。刚哥告诉你了不需要排，然后这个渠道的话一般是海鲜和二奢店，流程的话了解一点皮毛，大概是确认好品相，联系徐步天，鉴定完后会确认细节，打款，卖家收货，是这样的流程吗？
1: 可以，因为如果你相信二奢店就直接在二奢店提，如果对二奢店说还有犹豫，为了保障，那你可走三方吗？那你就找徐步天呗，是不是？拉个群，直接你把款打到徐步天，完了后徐步天，然后这个商家把这个货也发到徐步天， 徐步天给你验完货之后，然后你没问题了，你再把款给他，然后你就收货了，就这么简单。
0: 第三个问题是说，线下的二手车店也可以走徐步天这样的第三方吗？流程是线下看好品相之后联系微信走徐步天吗？
1: 可以啊，可以，只要买家有要求，然后前提二手车商家吧还有利润赚。你说走三方那就走三方吧。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二手车商家就不愿意跟你走徐步天。为什么？因为卖了你一块表挣了你2000块钱，你还要在徐步天那块折腾个10天半拉月的，这边还费着精力，人家那边把表说白了邮到徐步天，一个表挣个1-2千块钱，然后得10多天能回来款，人干脆就不跟你扯了，
0: 没啥意思。
1: 说就是你相信就卖给你，你不相信人家不卖你了呗。人家这表明天人家来电个顾客直接就交钱，人家马上就提走了，没有你这些犹豫。所以说人有的商家，你看人商家觉得可以配合你走，徐步天那就走。人家商家说那你就走徐步天，人嫌麻烦，人可以不卖给你，就这么简单。
0: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年份不是很新的表，需要开盖去看看机芯有维护或者更换吗？会不会有卖家不同意开盖之类的情况？
1: 那肯定不会同意啊，我是卖家，我新表怎么能让你开盖去验呢？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手表在保的问题，万一开盖了有痕迹了，人家厂家看出来不保怎么办？那这个东西你能承担吗？那你要能承担就承担，对吧？那像前天也是我一个顾客卖了我一只劳力士的渐进蓝，然后我这个老妹儿啊也是个老顾客，她有手里头有个手雷，她就要换电池，她说哥你给我换电池呗，我下午要打麻将，这个手表不走字儿不行。
0: 哎呀，
1: 我说你这啥时候买的？她说前天买的。我说前天买的，我说你这个手表还在保期内呀、啊。因为百达翡丽嘛，他那个表花了70-80万买的呢。我说电池哥都可以送给你。我说但是我说你这个正常要是回北京或者上海那个他百达翡丽售后可能是免费，但是你得折腾。但是我给你开盖你可行啊、哦、到时候你私自在外边换，到时候没问题啊，到时候人家不给你保修啊。他说没问题哥，你赶紧给我换，我下午麻将我一个豪级对宝啥都来了。所以说人家不纠结这个手表在不在保。其实我们无痕打开给他换电池，其实厂家这个售后保期还会延续的。但是呢我得把这个预期万一出现的症状，人厂家不保，不老妹儿不能怨我呀，对吧？我的电池本身的送我也没有啥利益纠葛，完了别到时候我不告知老妹儿，人家以后表要进水了或者是摔了或者自然真出现啥问题，到时候会出现人家不保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人老妹儿人了解也没有这个纠结，无所谓，那就开盖换呗。很简单，师傅打开后盖换个电池就走了。3年、4年、5年又没啥问题了，对吧？
0: 想知道老妹儿下午搂没搂包，有点好奇，必须走
1: 字。我这个售后没做好，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得问问，看看哥这块电。

0: 子咋样、啊、
1: 肯定是有电呢，咔咔走字儿啊，得老有劲了得。太可爱了、嗯、好了，这位朋友，你虽然这个问得很详细哈，然后宝哥也都一一为您解答了，那我能够明白您顾虑的点，纠结的点，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小20万啊、嗯、你还是要考虑清楚的。嗯，没关系，我相信这也不一定是你全部的问题，如果没完尽的话，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之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找宝哥咨询，好吧，你在哪买都没关系，有问题你就问宝哥就完事儿了。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回老家腾东西翻出来的五粮液，想问一下宝哥过期了没？这个还能不能喝了？我老婆叫我扔掉，害怕我中毒了。嗯。
0: 哎呀，过期了是肯定过期了，因为这个白酒也好，它是食品，都有这个 ISO 这个质量体系认证的，所以说过期是肯定过期的，但是酒是不怕过期的。
1: 嗯，
0: 但你这老婆要扔了，你能提前告诉我扔哪儿了？我想你怕中毒，我不怕中毒，我想中这个毒，所以说开个玩笑啊。你这个酒我也看了，这个底标是85年的五粮液，
1: 嗯，
0: 还是个萝卜瓶。因为大家知道啊，一提到五粮液，这个萝卜瓶肯定是最早期的了。
1: 嗯，
0: 现在目前为止在市面上还能看着的，像长江大桥那些牌啊，70年代的五粮液基本看不到了，现在80年代的偶尔能看着，所以说你可千万别扔了。而且你是喝也不能中毒，而且喝起来这小酒还挺美的。
1: 哎呀，
0: 如果你要不愿意喝，你可以卖给我。
1: 嗯，
0: 现在这个萝卜瓶，但是你这个酒线稍微低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收啊，还一瓶还能给你个7000块钱吧。
1: 你扔哪儿我也去。
0: 对，我跟林那俩去捡去。
1: 我俩看先能抢到这瓶酒。
0: 嗯，对。
1: 嗯，好吧。然后你如果后续想出的话，你不喝你就出了，好吧？159-430-5-8。
0: 所以说这是好东西啊，可别不当好玩意、啊、
1: 哎，来吧，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哥，咱们还得抓紧时间给解答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ZOE 啊，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想问一下，2015年卡地亚36毫米蓝气球女款，现在你那儿回收多少钱？大概？嗯，
0: 它是什么？2016年的？
1: 2015年的卡地亚36。”毫米，
0: 那你36毫米啊，基本上我给你预判啊，如果是你是机械的，但是因为蓝气球啊，最近这个行情啊，确实是有点崩。现在36，如果你是机械的，现在回收价格16000-17000，要是石英的话，可能14500就那样了。
1: 嗯，
0: 因为早期啊，这个手表的行情啊，肯定要去到20000多，石英的也能去到20000，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蓝气球在这行情确实崩得挺严重的。
1: 嗯
0: 嗯，反正就大致一个市场行情，你参考一下啊。
1: 嗯嗯，好的，这位朋友，因为你没有发图片过来嘛，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实际的这个品相、嗯、你这样节目外可以加宝哥的微信，你可以拍照片发给宝哥，让他具体再帮你看一下，相信给你的估价会更准确，好吧。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同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哎，每个周末都开心，一上班就不得劲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感觉啊？各位周一快乐。有没有啥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直播间，哎，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进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之后，可以给我们提问的留言呢，也可以那啥，在广播收听，其实现在谁还买收音机呢？哎呀，一个时代落幕了啊！我们广播现在也走入了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在广播频率 FM101 收听我们节目。其实开车听广播可得劲儿了，比你那个开车那啥强。歌有啥好听的？没有我们好听啊！那个奶大师说情绪可以传染，看就可以。那你生活嘛，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做汽车节目或者做媒体的人，大家一看见他，就不得劲儿，就不开心，那他一定是做葬礼节目的，做那。

一个殡葬节目的，不然的话，我认为一个在广播电视行业从业人员就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让别人一看你就得劲儿。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不去主持葬礼去呢？对不对？所以说吧，这个也希望各位同仁们，不管是汽车节目还是啥节目，你总要让你的受众开心啊，把各位这个衣食父母伺候好了，自然而然钱也不一定来呀。哎呀，现在多难呢！你瞅瞅汽车企业多难呢。在工信部刚去检查了艾安和小鹏，最近几天汽车圈子的新闻可有意思了啊！前阵子是小鹏的那个空气悬挂瘪过了吗？是宝龙给他供货的吧？宝龙还给另外三十多家车企供货哟，然后呢，紧接着其实两个事儿啊，第一呢是安那个电池问题，中航机的电池问题，还有一个是那个空气悬挂的问题，因为大规模出现空气悬挂坍塌的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啊！是宝龙还是谁给他供货的吧？啊，到底谁的原因不好说，但是小鹏发布召回信息了啊，这个叉九，这个空气悬挂瘪过之后就开始召回了。然后呢，工信部对这两个企业，这是中国汽车行业几十年未有之盛况。工信部作为各位汽车企业的太上皇，作为全国所有汽车企业的执掌生杀大权的这么一个部门，几乎从来没有对哪个企业直接上门去检查过。几乎从来没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头一波，就叫艾安和小鹏赶上了。我对你们两个表示那个是表示恭喜啊，呵呵，破天荒头一遭，然后因为也确实乱象频发啊，大的这些的暂时不能动，因为涉及到了很多行业上下游各个产业的几百万从业人员，涉及到了每年几百万的销量，所以说暂时有一些车企是不能动的，但是敲打敲打它是可以的。于是乎，工信部就对艾安和小鹏进行了检查。当检查你的时候，就大家如果是在某些范围内的人都知道，不查你不等于不知道你有问题，查你的时候一定是你的问题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地步，查你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整个行业其他的同行敲警钟啊，所以说那个，而且还不是查了一家哦，哎，是艾安和小鹏一起挨了工信部的检查。检查什么呢？不是说的检查你合不合规啊，直接就是检查你生产的产品质量啊，直接就是检查你新标准的执行。所以说现在看来啊，这个新能源行业的乱象已经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这个咱要用那个用体制内的套话来说，就是某某某某某某些那啥已经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啊，并且派出了什么什么的队什么什么的，懂吧？啊，那个安徽产气吧，不管哪儿的，反正就是空气悬挂呢特别简单。吹过气球没？没吹过的话，咱买个气球去。气球打气儿了，噗，气球吹了。你吹的气儿越多，它膨胀的越厉害，然后变得就越硬。你往外那个往外放的气儿越多，这气球越瘪过，就变小了。然后呢，就这个越软。所以说，我们在两轱辘上面一轱辘钢筒，下面一轱辘钢筒套在一起，它可以活动。哎，但是中间不放弹簧，放了一个圆柱形的橡胶囊，往里打气儿，这个圆柱形的橡胶囊就变长了，变硬了，把车身支起来了。哎，如果往外排气放气，这个橡胶囊噗就瘪回去了，然后变软了，变短了。这样的话，空气悬挂，车身上升，车身下降啊，车减震变硬，减震变软。哎呀，这是好东西，但是它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这个橡胶囊。这个橡胶囊一旦漏气了，你这玩意儿就瘪过了。这玩意儿一瘪过，车就开不了了。为什么？底盘趟地了，哼，车轱辘顶车身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它对这质量要求很严的，但是价格也很贵。所以说这些20-30万的，你别以为买个带空气悬挂的车就觉得自己老牛了，那玩意儿的寿命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质量好一点啊，8-9万公里，质量不10来万公里，质量不好一点3-4万公里就瘪过。换一套多少钱呢？最便宜的我见过国产杂牌子是3-4千块钱一根啊，3-4千块钱，进口大牌子大概得多少钱呢？大概得10000来块钱一根啊，
不一而足，多钱

人都有。你要说这玩意儿能修，能修。比如说我们给那个 Q7 啊、卡宴呐、奔驰啊都修过空气悬挂，发走发外地修去啊，修完了给你发回来3000块钱。你买新的多少钱呢？1万、2万都有可能，不一定啊。那好，这3000块钱修完了之后，人家能保你半年，半年之后再咋地，人家不管了。怎么修呢？很简单，把旧的这个拆开，然后把这个橡胶囊撇了，不要了，漏气的橡胶囊，然后把这个新橡胶囊换上。问题是，空气悬挂可不只是这个气囊哦，它是有气泵的，它是有管路的，它有接头的，整个这一套系统都是高气压状态。所以说，但凡有一点漏了就完了啊！验过剩的猴，听你直播不得劲儿了，惩罚你2万，我不差钱，想惩罚你一下。你知道你这话说的像什么吗？就觉得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赵辉把王小强绑起来了。四马倒船蹄儿提溜起来，然后赵辉手里拎个鞭子，强啊，我就是想惩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惩罚你一下，嘴里塞个球，强哥可能直梗梗，我也喜欢。油箱盖没盖，发动机故障灯亮，是有传感器还是油箱盖有压力的？现在油箱都是有压力的，所以说你油箱盖不盖的话，很可能发动机亮黄灯，你把油箱盖盖上就好了。如果油箱盖的胶皮圈漏气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但这种情况很低，所以说油箱盖不盖的话啊。就常压油箱问题不大，非常压油箱那可能因为环保要求啊，现在都是非常压油箱。当年比亚迪搞了一个常压油箱，不是搞的这个鸡飞狗跳吗？所以说油箱盖没盖，盖上就完了呗。不盖的话，很有可能亮黄灯，这是很正常的啊。那一直不用是不是就可以不换了？可以啊，你一直不用的话，它最后不还，你要说空气悬挂啊，空气悬挂一直不用的话，那它一直就瘪过了，因为它总得动一动，而且空气悬挂特别怕动哦，特别怕热哟，因为它是个橡胶囊，橡胶这个东西在冬天的时候一旦冻硬了，它就变脆了，这时候它又硬又脆的时候，你冬天一蹲一压嘣它就裂了。所以说在东北冬天空气悬挂坏的特别多啊，就是因为橡胶囊它不耐冻，又特别怕热，大家也都知道，橡胶这个材料一旦加热了，它变软了，就东北话讲化了、融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买车我是尽量不碰空气悬挂的。当然我也没到那消费层次啊，人家都得30-50万的车带空气悬挂，我哪破车才几个钱儿啊？但是空气悬挂这个东西我是能不碰，我就不碰。哎，对，橡胶还老化呢，橡胶这个东西它会自然老化，就算你不用，你搁那放着，它自己也会变脆、变裂口、变报废了。所以说它是有寿命的啊。话说当年。当年去那个德国的时候，特意去学习了一下，参观了一下人家汽修行业，然后发现啊，德国比如说奥迪，我在德国看着奥迪 A8 8万公里就换空气悬挂，我说这玩意儿很纳闷，然后经过交流，大家知道要求8万公里就更换，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损耗件儿。啊，他把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是D级豪华轿车，人家把这个东西就当成了一个损耗件，到里程就算没漏也把它换了。就咱们那个机油滤清器，有些机油滤清器寿命是10000公里，哎，但是那个机油寿命是5000，那顺手就把机油滤清器也换了，因为便宜，因为是按照保养规定来的。比如说，就像有一些车的皮带啊，跑了6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应该更换了，但实际跑10万公里啥事都没有，但是他怕他扔道上，所以说没等到寿命还剩20%、30%的时候。就把这个皮带换了啊，就把这个滤芯换了。但是呢，你看他们的正常操作过程里，8万公里就把这空气悬挂换掉了。这空气悬挂漏没漏？没漏。所以有的时候就，哎，老外的车怎么不换呢？因为他提前保养了，那、人家没坏是因为提前换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个东西不好说。空气悬挂这个东西，还有空气悬挂、电磁悬挂，你就等着花大价钱去吧。真的，这些东西。不是豪车不要买啊！什么是豪车呢？我认为70-80万以上的车，装配空气悬挂和电磁悬挂，一旦出现故障了，车主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财力去维修的。20-30万的车装空气悬挂，不是哥们儿嘴损，你10有8-9修不起呀。这玩意儿可不是便宜货啊！以凯迪拉克为代表的使用的电磁悬挂原理特别简单，也是减震器里边通过导电、通过通电和放电来实现减震器里添加的金属材料、金属颗粒、导电材料的负极和密集和就是负极，应该叫负极吧啊？财富的负，就这个意思啊！这个一通电之后，里边的金属材料就集中到一个点，就变硬了；一断电。这不集中一个点就变软了，这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电磁悬挂的原理，但是这玩意儿修起来也是天价啊，修不起可以开地趴，不行，为什么？因为空气悬挂。

0: 哇，设计之初它的最低点就很低，它最低点非常低，一旦漏气达到最低点之后，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底盘趟了地，离地这么高，你怎么开？你的底盘离地就这么高，但凡有一个凸起，咔嚓，电池磕坏，因为电车底盘最低点，那个电池在最低最底下呢，你底盘离地这么高，你怎么开？有个井盖的电池都给你干掉，所以说开低趴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空气悬挂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叫减震器。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起到减震缓冲的效果。你空气悬挂漏气了，没有气儿，把字瘪下来了，离地这么高，蹲就硬碰硬，哈哈下巴壳子给你蹲咬舌头，所以说不行。对，哎，对，还蹭轱辘。有些车空气悬挂低最低点之后，它那个车轮会和车身产生干涉摩擦干涉，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行啊！别以为空气悬挂就坏了，我能凑合用，不行。然后空气悬挂坏了之后，还有一个办法解决，低成本解决办法，比如说举个。例的途锐，我特别喜欢的途锐、卡宴这些车。好，当你买的是带空气悬挂的途锐或者卡宴，然后空气悬挂坏了，你修不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换成金属的弹簧。为什么？因为它的低配车型是有弹簧的，它的高配车型是使用空气悬挂的。那么你就可以把高配的空气悬挂坏了之后修不起，换成低配的弹簧，哎，就可以。但有一些车它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车从生产之初就弄的是。空气悬挂就没有流出安弹簧的换成弹簧的可能性，那你就修去吧，有一个算一个，你就修去吧啊。话说当年有一个某换电的电车企业，他出的那个八系列的旗舰车型，也就是个四五年吧，空气悬挂就有坏的了。换空气悬挂多少钱呢？两万多哟。这个车二手车值多少钱呢？值6万块钱。请问你会因为这你会给一台残值只剩6万块钱的车花2万块钱换减震器吗？你不会，你不一定能换得起。尤其是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如果是这些老轱辘棒子带空气悬挂的，能不碰就别碰啊，谁碰谁死啊，全是钱呐！你这东西，而且不一定。有的人说没事，我换副厂的。有，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说那个再以大牌子为例，说以保时捷的、奔驰的啊、奥迪的这些空气悬挂坏了，换原厂的2万块钱，18,900、15,600啊，2万块钱一根儿，妈我换不起了，4根多少钱呢？而且这边一换就应该换一对儿，没有换一个的啊，最起码换一对儿，一对儿可能得3万块钱、4万块钱。OK， 没问题，你换不起是不是？有国产代替的，有杂牌子代替的，多少钱呢？5,000块钱一根儿，你换吧，换完2年、3年就嘎。你修吧，3,000块钱修了，可能1年2年就嘎了。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个无底洞，没完没了啊？这个别谈那两个字儿，我敏感，岁数大了，兄弟，岁数大了，理解啊，岁数大了理解。但是咱不能妄自菲薄呀，是不是？你想想办法啊。凯拉克 CT5 410版那个悬挂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因为抛开车重谈悬挂，都是耍流氓。你像我搭档。人家你也就100斤吧？
1: 啊，没有，100多一点点。
0: 那就凑点，说我搭档就100斤，我搭档只有100斤，他穿的鞋磨损就比300斤的王小强磨损小，你信不信？你看没看过胖人穿鞋？那鞋给你踩的，那鞋底子给你踩的。同样，你光说悬挂怎么样？抛开车重谈悬挂，全是耍流氓。为什么有些空气悬挂在某些车上很快就嘎了？因为那个电车，妈呀，它3吨多呀。那同样有些空气悬挂为什么在有一些车上它就啥事没有呢？因为人家那车才2吨不到。比如说以奥迪某款车型为例，奥迪那个车跑10万公里空气悬挂才坏，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 D 级轿车，这个车全铝车身，它才1吨8。你那老大电车连电池带车身干到3吨半，你说这空气悬挂它能不坏吗？所以说抛开车重，抛开驾驶方式，谈悬挂都是耍流氓。我也不知道这 CT5 那个悬挂怎么样，应该能不错吧，这车本身就不错嘛。
1: 我们能抛开生活当中的职业或定位去谈论一些话题和内容吗？
0: 不能，
1: 看来是不能的。因为每个人呢都受环境的限制。然后呢有一个车主他姓龚，然后在社交媒体呢就发了一些有关于车辆的这个吐槽。他买的是那个星途的凌云，结果被单位辞退了。
0: 啥单位？
1: 你猜？
0: 不知道。
1: 他所在的单位是苏州 NJK 环保陶瓷有限公司。
0: NJK 是那黄色的吗？
1: 对呀， 人家奇瑞是他的一个地方啊，
0: 他给奇瑞供货，那你骂客户，他肯定是不能干的。
1: 所以这事在网上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说我虽然在你这儿上班，但是呢，我赚的是 NJK 的钱，我跟吉利有啥关系啊？
0: 那不行
1: 啊！对
0: 啊，
1: 你凭啥因为我吐槽吉利这个凌云这款车，星途凌云这款车，你就把我辞退了，
0: 人家
1: 然后就打成官司了？
0: 人家 NGK 可能是那个吉利的供货商呗，对不对？吉利从他那采购火花塞啥的。
1: 对呀、啊。然后呢，单位就以发布煽动性视频贬低第三方的名誉为由，7月23号将其解雇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有毛病，
0: 没毛病。
1: 为什么呢？
0: 你比如说啊，会有一些那个游戏金融行业会有个竞业协议，竞业协议啊，竞争的竞就是约束同行业那个不能给他干活，不能给我干活。同样还有一个第三方协议，很多大的公司都有个第三方协议，就是你在我这干活的时候，你不能对我公司和我公司的这些客户产生损害。比如说啊，说王小强搁饭店打工的，做服务员，然后结果他把来吃饭的客户骂了，能行吗？
1: 那你这车不是公司给我买的，是我自己花钱的。我下了班之后，我干的东西就我和你公司无关啊。他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用东北话来讲，你知道啥吗？你不知道你大哥是谁吗？
0: 对，你的职业，你这就干这个行的，你作为这个职业，那么你有点敬业精神的话，你就私底下是吧？你或者不点名的是吧？你这样的话，你让自己公司很难办的。
1: 对呀、啊，然后呢？比如说车身的北斗定位缺失啊，车门漏水啊，天窗无故开启啊，这些内容，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发，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虽然大家现在已经诉诸法律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什么呢？现在的企业活得都不容易。对吧？比如像 NJK 原来呢是火花塞老大，但是现在呢很多国产的所谓的平替的产品也出来了，
0: 但是差不少啊，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你，火花塞我们用的比较好的大牌子，博士的、NGK 的、电装的、冠军的，国产的火炬不错啊，国产有个牌子叫火炬也不错啊，不比在终端正常领域不比那个进口大牌子差。进口大牌子 NGK 电装和博士在什么领域，在什么火花塞领域比较厉害呢？就是一些特殊发动机型号使用的，比如说你看那些双火花塞发动机的，它基本都用大牌子的啊，有一些发动机，福特啊、本田，有些车使用是两个颗火花塞，然后那些高温增压车型，包括缸内直喷的，几乎所有缸内直喷发动机使用的火花塞全都是 NGK 电装和博士这三个牌子，别的都不用。为什么？因为缸内直喷对火花塞要求非常非常非常高，哎，对点火精度、点火能量、点火衰减要求非常非常高。
1: 就是你觉得这还是一个有科技含量的？
0: 非常，你们别瞧不起火花塞，火花塞
1: 很小啊。
0: 对，火花塞非常。
1: 小的一只，
0: 那你这么换算一下，这么大点的破花塞卖100多，甚至高端花塞卖200多，就这么点破玩意儿，凭啥卖这么贵？而且它没有平替哦，它不是说一家企业垄断，生产花塞的随手一扒拉，大概有5-6家、7-8家就头部企业，还有一些小厂，咱都不算，它不是垄断行业。花塞特别奇怪，它不是单一品牌垄断。你比如说啊，说那个你要是论汽车电子行业，基本是博士和那个大陆汽车电子给垄断。对吧？但是你看火花塞不是，火花塞有德国的博士，日本的 NGK， 日本的电装，冠军曾经是美国的，后来你看，山本 shape 后来变好像也变日本的了，然后还有国产的火炬，乱七八糟的有不少哎。但是问题是，顶级头部的那几个火花塞供应商，人家就垄断了高端发动机的市场，这个东西你比不了，就是比不了。而且飞机发动机有火花塞啊，点火塞，你看哪儿的，一般也是 NGK 或者博士的，这个东西。不服不行啊！原厂烧气儿的用的就是电装火花塞，你换杂牌的火花塞它真不行啊！还有一个问题，香火炬也是大牌子啊，对，香火炬也是大牌子。还有一个问题，火花塞这个东西有特点，跟所有的零件都不一样。火花塞这个东西是从装车开始就开始性能衰减，而且它还有个特点，虽然它性能衰减了，它不是不能用，它跟空，比如说刚才咱们举例子，空气悬挂说没气儿了，坏了就是坏了，死了就是嘎嘣一下就完了，就王小强嘎了，哎。就嘎了，你看赵辉嘎了还能抽出两下子，这个零件是嘎了就嘎了的。比如说空气悬挂漏气了，我还能修吧修吧，把它拆了补上，打打气儿还能支棱起来，或者漏气了，我多打点气儿让它还能支棱的。哎，虽然他们漏的慢，但是我打的多呀。火花塞不行，火花塞装上就你从火花塞装车发动机打火，它就开始性能衰减，就从100%性能日。 一直衰减。它衰减到90%的时候能用不能用？衰减到80%的时候能用吗？能用。衰减到60%的时候还能用，还能凑合用。它是一个可以凑合的东西，有些汽车零部件你凑不了，所以说华三。

0: 过马路呢，被赵辉开车故障撞飞了，然后怎么赔？哪个保险赔？说，哎，我自说得是赵辉把王小强撞飞了，那么赵辉车的第三者去赔，叫商业三者啊，第三商业三者去赔，和哪个保险公司无关啊？这个就算小保险公司他也得赔。
1: 最近又看上一款车。哎呀，太好看了，这车太带劲了。
0: 啥呀？
1: 哇，我这真的好好看。
0: F40 吗？这不是假的？
1: 新款呢？
0: 假的？
1: 是新款呢？
0: 是，不是？它是老款，它是六七十年代丰田的越野车，就是现在陆地巡洋、现在陆巡酷路贼的爷爷辈的。
1: 我感觉跟七幺感觉那么像呢。
0: 啊、对他俩有血缘关系。
1: 这车有卖的吗？
0: 这车是复刻版本。
1: 哦，
0: 就
1: 是
0: 啥？
1: 什么叫复刻？
0: 比如说我搭档
1: 假的，
0: 打个比，不是啊，听我说，是我搭档这身衣服是那个Burberry 出的，比如说啊对，不我搭档说买个风衣，Burberry 的风衣，Burberry 是怎么出名的呢？Burberry 这个品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给英军供应战壕风衣，那个时候打仗都挖坑啊，被啪大炮轰机枪扫挖坑挖战壕，躲在战壕里下雨阴天，欧洲那个鬼天气受不了啊，于是乎 Burberry 就给英军出了那个战壕风衣，大风衣，风衣是一般用帆布涂的蜡。把蜡融化了抹在帆布上，然后做出来的风衣又硬又沉，但是它防水抗寒，于是乎Burberry就支棱起来了啊，就支棱起来了。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你看Burberry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风衣系列，对吧？Burberry非常有名的服饰系列里边就是它的风衣系列。你可以把它会比如说它今年出一个款型是致敬一战期间战壕风衣的款型，那它可能就会整一个叫复刻版本，就跟一战期间1918年1917年款型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是2006年，但人可能出一个跟1917年或者18年蹲那个战壕里打仗的那帮人穿的风衣是一样的，那么就叫复刻版。同样 F40 这个车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停产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但是它的造型、它的皮实可靠耐用、它的口碑还在，于是乎国内的一些厂商就拿到了这个车的生产数据，是测量也好啊，或者是拿到原厂数据也好，然后自己做模具，自己把这个白车身冲压出来，然后自己怼自己组装，就这叫复刻版的 F40 复刻版啊，这没什么好稀奇，这玩意儿往欧美卖的特别多。
1: 我觉得好好看呢，
0: 好看确实好看，这车挺好看的、
1: 啊。对啊，买了开不行吗？
0: 上不了道，国内没有公告，上不了牌啊，只能出口。这个国内上不了牌，
1: 就可以在自己家摆着。
0: 对，你可以在自己，你买个大院子，自己家院里开行，上道不行啊。这个车没有公告，上不了牌，办不了上牌手续啊。我昨天换了平杆胶套子，现在方向盘不正，有点甩定，我得做四轮定位还是前速？做四轮定位去啊。当你有点甩定的时候去做四轮定位，后轮很可能是后轮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偏了啊。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现在值得天报吗？未来方向盘不要报啊。网络空间安全，这么讲啊，就是有一些大企业会有一些网安人员啊，包括咱们政府部门也有网监，这个。东西不是靠一个专业能学到的，而且就算你学这个专业，你也不一定能进去那些部门，明白吧？这个东西它没有不需要特殊去学习。一个很厉害的编程人员，他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黑客，这个没啥好说的。一个很厉害的互联网设备的生产商，他一定同样也能做一些那啥的事儿。这个东西不建议啊，这个你不要，我认为他而且现在很多互联网安全这个东西是全自动化的，减少人的参与。为什么？因为是人就会犯错，是人就会被收买，所以说很多安全领域的都是用自动化设备的。反正这个您再考虑啊，您考虑考虑。换一个正时链条为什么那么贵？赛道好像3000，奔跑的幼儿，因为这个东西第一它不是高频更换零部件，你见过谁年年换正时链条啊？你见过谁每次保养都换正时链条？这个东西是跑了一般正时链条跑10到12万公里才换一次，你像它更换频率非常低，所以说凡是更换频率低的配件一定贵，这配件就贵。第二，工时钱，你知道拆换个正时链条有多费劲吗？有一些车换正时链条把发动机丢出来，得把发动机从车身拆出来啊。当然大部分是不用的啊，光换正时链条就需要工人抠哧抠哧抠哧一天，你给人多钱？你找你去干活去。撅屁股搁发动机舱里撅一天，又拧螺丝又拆啥，整一手油啊！你给你多少钱？一天不给你500，能干吗？所以说三连3000不贵啊，正常价格。为什么那么贵？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低频率高价格的东西，低频率低更换频率啊，高工时高零部件，就正常啊，3000块钱都不算贵了。
1: 现在所有的行业它面临着内卷，如果说大家现在修一款车，真的以前修一款车动辄，像路虎啥的2万、3万、3万、5万的。对吧？就是发动机大修的话，很贵很贵，啊，这两年价格已经逐渐下来了，因为有很多品牌件替代。这两天呢，我们修了一台进口的夏朗，这款。

0: 说车价虽然不贵，但是件儿呢确实是不便宜。但是我一看，这得有一些我们这个为了给车主啊省钱，咱得要性价比，对不对？好用，价格还得便宜。现在这是大家所追求的，毕竟这些零配件是在发动机内部的，
1: 没钱
0: 保证你大修换上之后能再能行驶20万公里，对吧？
1: 没钱别买进口车呀，这个就烦恼在哪儿？比如说这是一台迈腾。我给你换个新发，你知道国产一台越野发发发，谁修谁发家，才多少钱呢？10000来块钱，换个发动机10000来块钱，2万块钱给你装车了，2万块钱都包括作为辅件和工时了。你要不包含辅件和工时，10000来块钱就够了。换个新发动机呀，才多少钱？才几个钱啊？但是它是进口的呀，它进口下来的车况贼好，那个车况特别特别板正，就是任何就是事故都没有。那个车升起来，把发动机拆了，发动机舱里嘎嘎板正，没有任何就是事故。那车真的非常夏朗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啊。二手车是多少钱呢？现在二手夏朗车况把把板着呢，大概6万块钱左右。
0: 哇，好贵啊！
1: 你知道新车多少钱吗？
0: 新车不是20吗？
1: 老妹儿啊，进口大众啊，新车40来万啊，36.7啊，当年。然后现在车况嘎嘎板着，6万块钱，车况稍微卸松点的，就跟王小强的脸蛋子的话，大概得4万多，不贵吧？讲究说5万块钱，均价5万块钱啊。这车楼子嘎嘎板着，但是发动机烧机油，3000公里、2000公里烧一升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得大修啊？你不能再糊弄了吧？变速箱没坏吧？就发动机不行了，把发动机从车里滴溜出来，现在就在我们世纪广场店那扔着呢啊！滴溜出来一看，活塞环不行了，卡死死的，气门油封不行了，气门导管不行了，气门不行了，气门都呲了，东北话讲呲了。这个车主买的是二手的，在他买到手之后好好保养了，用好机油了，但是在他之前他不能。不能
0: 确定，
1: 对，他不能约束原车主用怎么保养吧？正常用，如果你全程都使用好的全合成发动机油的话，这发动机分解之后里边是焦黄焦黄，一点油泥都没有。结果这个发动机拆开之后一看，嚯，黢黑黢黑黢黑的，东北话叫黢黑，全是油泥。问题不大，这发动机总本体上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为什么烧机油烧这么厉害啊？你们就是大家如果好学习的话，你把你的车开了，如果你车烧机油开了，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些免拆治理烧机油的全是大骗子啊？因为发动机拆开之后，气门油封不行了，都酥了脆了，气门导管不行了，因为气门的导管得反复运行，导管和气门都磨损了，这套得换吧？气门油封、气门导管和气门都不行了，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免拆去治理的烧机油呢？那汽油不得从气门导管和气门油封之间苦苦往那个气缸里进呢？然后活塞环彻底卡滞了，气环油环全没有弹性了，你光说拿药水泡去泡这个东西，结果你泡完之后你能通过药水去泡油封还是泡导管？泡不了啊。大小瓦有划痕了，这个问题不大，我为了给车主省钱，我说大小瓦别换了，那么地吧，太贵了，那一套换下来好几千块钱，这车才值个几个钱，还能凑合用啊。曲轴、大小瓦都不用换，都问题不大。但是活塞环、缸壁，那缸壁被那个活塞左右，那个车应该是有敲缸，但是轻微的敲缸，它的活塞裙部已经磨的那个涂层都磨没了。好，4个缸，有3个缸的活塞裙部耐磨涂层黑色，耐磨涂层磨的一点都没有了。啊，当然也有可能他做那个免拆那个治理烧机油的时候，那药水把那个耐磨涂层腐蚀掉了，这也有可能，但咱不确认啊，不能说同行干的坏事，但是指定4个缸里有3个缸活塞裙部的耐磨涂层没有了。这个车不弹缸指定是不行，拿手能明显摸出来气缸那个缸壁内部那个棱形结构了，拿手都能感知出来了。好，修好修不？如果不差钱儿，咱给他裤衩换个中缸。如果是国产中缸啊，如果是国产越野发，这一个中缸有几千块钱啊，用不上。就一个中缸换新的就完了呗，进口的问了一嘴，这一个中缸大几千，快10000了，兄弟，人车才值3-4万，不是，人车才值5-6万块钱，你扩差给换个中缸这10000块钱，你说不过去了，这里边谁能受得了啊？中缸里的弹缸下钢套子吧，很多人说的就不应该弹缸，就不能下钢套子。 这话说的是啥呢？说王小强搁撒哈拉沙漠都快渴死了，你完你去说，哎，强啊，你咋不喝水呢？小强说，废话，有水我能渴死吗？我不是没水喝吗？所以我要渴死了吗？人家有钱换中缸的话，他还用唐缸去下缸套子吗？他不是没钱吗？所以现在抖音上老多搁那争了，到底是唐缸好还是唐缸不好？你们咋就不说钱的事儿呢？咋就不提钱呢？我也知道那玩意儿弹缸不好，下缸套子不好，换中缸好，他换得起吗？一个中缸多少钱？所以说抖音上有老多老多汽车评论的，你就完全脱离了群众，压根都不想到车主他的花费问题，更更不可能弹缸不好，下缸套子不好，用你说我也知道不好，我也知道那玩意儿换个新的好，你给掏钱呢？你不给掏钱，你舔了说那干啥？所以说我贼不服这个事儿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价贵呢，也就是说所有大家一定要知道，好车一定要用好机油。我有的时候就不太清楚，为什么有人花四五十万买车，但是他很在乎这个机油是300还是400。就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全合成机油，我们能保证我们一年的换油周期，或者是8000公里到10000公里的一个换油周期。我们大多数人一年可能换1到2次机油就可以了。拿一个400块钱的机油举例，如果你换一个400块钱的机油和你换一个500块钱的机油，你一年换2次，你可能才差200块钱。但就这200块钱呢，就让很多人特别的纠结。我可以开一台50万的车，但是我特别纠结，说我这个机油多没多花100，所以说我很不理解。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啊，壳牌发布了一个声明，因为去年呢，这个京东商城的第三方销售假冒的美孚机油啊，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啊。然后壳牌呢就发布了一个壳牌的声明，我公司在此声明。我公司从未授权和允许一些苏宁易购啊、京东网络销售的这种门店允许他们销售我的机油。
1: 你等等啊，这个事儿咋回事呢？就是那个人家壳牌和美孚这些大企业家多，他有自己的网商渠道。你可能会在抖音上，可能会在那个淘气堡啊什么地方看到那个官方旗舰店。人家是自己掌握电商渠道的，但是比如说我搭档进了一批加实多的油，然后我搭档自己开个网店，在狗东上或者在那个抖音上开了个网店卖，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但是这个东西是加实多卖的吗？不是，加实多发的声明或者壳牌发的声明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在他那儿卖，别人卖的我不管，你别说是我的。真假我也不负责，因为我没卖，听清楚没？我作为这个生产商，我作为这个那啥那个品牌商，
0: 就我没有授权，
1: 对，我没有让你卖啊，我也没给你供货，你的货从哪儿来的？真的假的？我不负责。其实这是一份人家机油厂商的免责声明，懂吗？人家机油厂商没办法直接说他那是假的，没办法说，因为他里边一定有真的，但是厂商可以。把这事说清楚，我没有在他那儿卖，他的货不是我给的，就这个意思。
0: 对，所以说授权就代表了什么呢？授权就代表了一种资质，对吧？就是医院你一定要有资质，对不对？
1: 嗯，
0: 授权只是代表了一种资质。所以说我们这么长时间其实有很多很多供货渠道，你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采用，就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回小回始终想把这个品牌或者说你自己的信任度立住。那你想立得住，你就要进货多花钱，对吧？虽然有的消费者对这个东西嗤之以鼻，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还坚持着。同样我们的一桶机油就要比别人贵30，有的时候甚至贵50，那么我们的销售价格呢可能就一定的会高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通过渠道来保障了自己啊，你天天主持人在这儿叭叭说，你用什么来证实，对吧？
1: 因为我们哪怕卖出一瓶假的，被人发现都会把这个人设给干倒的，节目干倒的，店干倒的。所以说我们很在意，我们杂牌的机油不卖，大牌的机油不是厂家供应商的我们也不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在那什么查到，在各个大品牌机油的那个网站上查到，我们是授权经销商啊。几乎超好5000公里换，有点浪费了，不需要5000公里换。刚才那个开门杀被你那个开门你受伤的那个人和车之间，交警定对方全责了，保险公司也已经跟你联系了。如果走人伤那个保险专员还不跟你联系，打保监会。 咱们保监会自己上网搜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投诉这个保险公司，一头一个嘴儿，一头一个好使啊！你也不要去那个费那个心操那个劲，费那个劲操那个心，直接打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把这事说清楚，哪家保险公司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受伤了，你的诉求是什么？打那个保监会的投诉电话就可以了啊！轱辘有金属摩擦声，是不是刹车盘快没了？一有可能是刹车片快没了，而不是刹车盘没了，刹车片可能是要没有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进去石子儿了，刹车盘刹车片之间进石子儿了啊！这个，刚才说停车场里被罚款了，是城管，故意城管管了啊，不是交警管的。
0: 好，昨天去蔚山路那边弄空调，小伙不知道叫啥，但穿一个老师的布鞋，非常尽责，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个我们这小伙这两天非常热，其实我能理解员工的工作状态，因为毕竟我们的车间是没有空调的啊，但是尽力让大家满意。尽量让大家满意，不能达到100%，也得99.9%。
1: 哎，买卖不好干呐，买卖不好干呐，是吧？现在连那个连商 K 都开始考核 KPI 了，不容易
0: 啊！你看人家都做那个情绪教学嘛，你没看那个商 K 拍那段子吗？你们的父母是谁？不是你们的父母。啊，你们的衣食父母是你们的客户，
1: 那真是啊，你挣得多，你付出也得多呀，是不是？
0: 对啊，啊，客户长得丑，客户肚子大，对不对？但是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啊！不许背后讨论客户。
1: 哎，这王远强讲话了，别看我一个月挣6万，你知道钢丝球的花语是什么吗？啊，昨天那不是昨天，好几天了啊！现在那刹车片子最后怎么解决的？是商店，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因为这个事儿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那个跟我车同款的，这几天就跟帕里斯蒂老有缘了。前天还大前天了，我去店里，周六那天吧，上个周六啊。然后呢，一个跟我车同款的一个我们老听众开了个帕里斯蒂，要换后刹车片。那个车帕里斯蒂后刹车片磨损的比较快啊，很奇怪啊。我那车也是换过一次后刹车片了。然后呢，他自己上网买的件儿，可能是信不过我们或者咋地吧。他上自己上网买的件儿，然后到我们这儿来更换了。我收个工时费，咱就给人换呗，对不对？然后拆下来了，旧片拆下来一看，磨的马上就没有了，确实不行了。新片。装不上去，怎么都装不上去。装刹车片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一共可能就用两件工具，用俩扳，用把车轱辘卸之后，用扳子把那个分泵一卸，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就是装不上，把我们工人都整郁闷了，自我怀疑了。哥，我是不是手艺退化了？我说不是，我正好搁那儿呢，我看看。这个很简单，咱们刹车原理特别简单，叫定子和转子。结合刹车盘跟车轱辘一起转，刹车片不转。当你一踩刹车，不动的刹车片咬死了动的这个刹车盘，让刹车盘从动变成不动，你车轱辘就不转了，就停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两个片子夹一个盘子，这车就停了。那么这两个片子就出了问题了，他自己买的刹车片怎么都装不进去，因为它是刹车分泵夹这个刹车片嘛。这个分泵的宽度是这么宽，它的片子宽度是这么宽，比分泵还宽。就是说，你手捏东西已经超过了你手的这个宽度了，你怎么捏？捏不了吧？我们这个工人，包括我在现场，我俩有点懵了。我说不能啊，这客户一个劲儿说他买的是原厂现代的，我说那怎么差这么多？我说卸，给我卸。就把他原来的那个原车的那个刹车片子拿过来跟那个旧片子跟新片子一比，不对呀，我说不对呀。首先那个刹车片后面有一个起到那个支撑作用的啊，结构强度作用的钢板，这个钢板原车的比如说是4毫米，他那个可能就得是5毫米。然后呢，刹车片有个技术指标，用 ABC 来表示不同的刹车片级别。比如说 A35 那个就是可能是耐高温刹车片的厚度是35毫米，摩擦材料厚度是35毫米。然后呢，它原车写的是 B21， 是城市用刹车片，厚度21毫米。他拿的那个新的刹车片写的是 B24， 城市用刹车不是叫街道用刹车片。不是城市用啊，不是 CT， 是街道用刹车片，厚度是24毫米。它原车是21，厚度是后买那个24，那么就每个片子差3毫米，两个片子差多少？差6毫米。它是不是两个片子夹？两个片子差6毫米，要硬塞能塞进去吗？能塞进去。但是有个问题啊，有个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你刹车的时候，刹车片咬死刹车盘，车轱辘不转；你松开刹车的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是不是应该分开？ 让车轱辘继续转。如果我们把这个片子硬给安上去，你要说硬塞能塞进去不能塞进去，但是就带来一个问题，这刹车片分不开了，没有活动空间了。也就意味着这个车这个刹车片装上之后，刹车片和刹车盘一直是咬死的，相当于车主一直在踩着刹车开车，那能行吗？然后但这个片不是我们进货，他自己买的嘛，

0: 他自己买的，然后那只能就是这个客户去跟那个卖这个刹车片的那个商家去沟通啊，到时退换货还怎么地的。
1: 对，就像这次呢，我们修这个夏朗一样，就是确实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比如说这里最贵的就是夏朗的涡轮增压器，这个东西确实很贵，原厂的进货价就要将近一个 W。
0: 那个，
1: 但是呢，
0: 没法换了，这价格就没法换了，
1: 对，
0: 太贵了。
1: 然后呢，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那这个东西还想换，说想继续让车主开个20-30万公里，那就我们考虑的就是品牌。的拆车的淘宝上呢，这个
0: 淘气宝，谢谢
1: 淘某宝，
0: 淘气宝，
1: 大概有
0: 几千的都有，
1: 2000多的，
0: 几千都有，
1: 4000多的，对吧？
0: 但是就是我尽量我看看吧，
1: 因为他承诺7天无理由，但你这个东西装上，你一个月三个月坏了，你说怎么办？
0: 这个东西尽量不给他换了，
1: 能给他拆吗？拆不了啊，对，拆不了。
0: 他们说涡轮增压器拆解维修那都不可靠啊，原厂涡轮增压器一个轴承就很贵了，他给你拆解维修那个都不靠谱。这个夏朗的涡轮增压器，我看能不能对付，能对付就让他对付嘛。
1: 哦，一会儿回去看哈。
0: 一会儿回去看看吧，能对付就对付。
1: 好，简单来说，正时皮带错了一尺，调起来费不费劲儿？
0: 不费劲儿，但是为什么会错一尺？如果是按装错误几乎不可能，正时皮带对特别好对，很你没这么多年没听说谁把皮带齿按错的，很难。如果是时间长磨损了还调什么调，换新的了啊。这接着说那个刹车片那事儿啊，奉劝各位啊，就是可能是这个客户觉得我们可能觉得4S店的价可能会比较贵，觉得我们那个没有这个价，或者我们那个卖的价比较贵，比觉得自己上网买能便宜一些吧。自己上网买价，然后到外面修配厂给工时应该没多少钱，但有个问题啊，你大众车型这么整形，就是大陆货这么整形，你小众车型隔路车一定不要这么做。我们自己进一些隔路车的刹车，我们进 mini 的刹车片，给他给我们整的焦头烂额的，那1.6T 的 mini 跟1.5T 的 mini 它不一样啊，你愁死了。然后。这些小众车尽量不要自己上网去买零部件，因为你很可能买错，因为连卖件的人可能都搞不懂，都不一定能搞清楚这个，因为这车太小众了，太少了。你比如说发卖，你比如说你去同样是现代的车啊，你去买个伊兰特的刹车片子，你去买个索纳塔的刹车片子，怎么可能错呢？它不可能错呀。但是这个帕里斯蒂不行，这玩意儿太少了，供货商都迷糊，他都懵登。所以说一些小众车型咱买了呢，咱就要准备好掏钱，准备好养车偏贵的费用，尤其是小众进口车，这个东西配件我们都搞不懂，你自己上网买10有8-9就整错了，或者买了假的了。你慎重吧，各位，这些钱省不了啊。
1: 沃尔沃X60，踩刹车灯原地打方向会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啊，是不是这个刹车盘的问题？
0: 不是，踩刹车原地打方向，你这不是左大腰了吗？这是一个正常操作流程吗？当你踩着刹车原地打方向的时候，金属摩擦嘎吱嘎吱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前减震压力轴承响，前减震响，压力轴承响。第二种，转向机和转向系统响，转向拉杆球头转向机嘎巴嘎巴响。不要这么做，尽量减少和避免原地打方向，尤其是干出来踩着刹车原地打方向那个事儿啊，这不响才怪呢。减震器响，压力轴承响，拉杆响，球头响，转向机响，都有可能。那么地吧，别管它啊，没毛病，是你自己操作不正常。7-8万车有必要贴车衣吗？看你喜不喜欢它。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娶个小伙给了50万彩礼，这家伙的，哎呦，天天的宝宝的，老稀罕了啊。说赵辉娶个小伙就给了5000块钱彩礼，一天打八遍呗。啊，一天打八遍呗，7-8万的车就不是你的车吗？7-8万的车就不应该好好对待吗？这个东西取决于你兜里的钱。你想说花，比如说花4000块钱贴个车衣，让车身的车漆保持一个更干净、更清爽、更不容易磨损的状态，那可以，看你有没有这个钱啊。说夏朗这么操心吗？夏朗根本就不操心。我告诉你，进口车里最好修的是夏朗，要件有件，要维修有维修，没有维修难度。夜夜啪啪啪，发动机谁修谁发家。这车没有，这玩意儿没有维修难度，只不过老夏朗那个3代夜夜啪啪。 从四代五代爷爷巴巴毛病少很多，但三代爷爷巴巴就那个德行，十来年的车了，这不算操心啊，很正常。夏朗发动机总成多少钱呢？大众二零就是进口也不太贵，光明的光。首先你上哪儿找一台十几年前的老爷爷巴巴发动机新的总成去？我上哪儿给他找去？我找着了，从德国运过来得多少钱？你说德国大众得喝多少假的？他把一个这玩意儿发动机用平时都用不着800回用不着一回的发动机，从遥远的德国运到中国来备货来，他是不是闲的？你告诉我，他一进口发动机，他怎么备货？谁备他干啥？都十多年前的了。哎，一会儿再说吧。10:57，一个广告没放的啊，一会儿回来。
1: 好的，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00到11:30，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好，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位置。
1: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这里是大文小回，欢迎您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向大家见面了。
0: 有一个车商哈，五月份呢收了一台保时捷718，当时呢是花了48.8万收的，结果一个月呢这车掉价了，
1: 就
0: 掉了47.8万。
1: 正常吧？
0: 那我就在想呢，这事儿如果我是车主收回来。
1: 哎，现在流行拍这个段子，现在在这个行业中特别流行
0: 这种好事吗？
1: 我也遇到过啊，就现在在这个行业中特别流行这种视频，就是这个我是
0: 你又把我车给我清洗了
1: 啊，对，
0: 又给我翻新了，
1: 对，然后呢，我又替你存了一年车，是吧？
0: 是啊，
1: 然后我再便宜5万块钱，
0: 我还一动没动
1: 啊，对，
0: 一个月不是一年
1: 啊，这个，
0: 然后我一年我是不是还？
1: 是吧？还挣点啊！
0: 他赚了10000块钱
1: 啊！对，甚至可能
0: 上个月和下个月的差价有1万
1: 啊！对，甚至可能
0: 48.8万收的，然后呢47.8万卖的，对吧？
1: 对，甚至有可能
0: 这
1: 个，哦，
0: 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太可能了！甚至可能出现这个我来这台车没有保险，我还替你交了个保险，是吧？
0: 哇！
1: 啊，替你交了个保险，检车也没有了，因为原车主可能挺长时间不开的嘛，我又替你检了个车啊！这个事儿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啊，的确有可能。包括我们前一阵有小伙伴给我打电话说生气，我讲一讲嘛，是吧？做一些心理建设啊，心理疏导，说生气，说刚才来客户，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这个打款记录，是吧？这个就是，当然了，打款记录你在网上看那些那个也就是一听一乐，是吧？不要拿它当真啊，这些东西，你想连出险记录都能批，是吧？都有造假的，你别说连检测报告都有造假的，你别说这个打款记录了，是吧？连检测报告都有假三方、假的网站自己去查询的，你别说一个打款的记录啊，但是他那是真的啊。我好心好意的给我这个车主啊，给这个买方看打款记录，比如说我这台车10万块钱买的，是吧？我刷车花多少钱，喷漆花多少钱，一共花多少钱过户啊？现在比如说成本够到103000了，我的本意是吧？你这个我少赚点啊，你酌情往上加一点，是吧？大家达成一个心理上的平衡啊，你这个少花点，我少赚点，这个事儿就成了。结果他给我一个比打款记录还低的价格，然后就是这个同行小伙伴很诧异，问他说：“你看我的车都已经10万多了，为啥你要给我9万多，非要买我的车的？”这个客户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老弟，现在不都赔钱卖车吗？是吧？不都赔钱卖车吗？这车商当时心态就绷不住了啊，是吧？这个目前的确是这个状态，就是你隔了1-2个月或者稍微再长一点时间，然后呢，原车主取走啊，那个车商赔一些钱，是吧？赔的这个取走价格比当时卖车价格还要低一些，这个是可能存在的啊，是可能存在的。但是你不能期望于每一台车这个行业里都是赔钱的，那不现实，那这个行业就消亡了啊，是吧？这个赔钱的是有的，是尤其是在自媒体上啊，在网络上会很多啊，甚至可能台台车看起来都赔，但实际生活中还是赚钱的车多，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符合一个正常经济规律吧，是吧？要不然
0: 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有保时捷
1: 啊？不，所有行业所有车型都有可能出现，你无非就是速腾啊、宝来啊，可能这个几率小一些，是吧？毕竟它的新车已经没有什么太下降的空间了啊，高尔夫还有下降空间啊，因为高尔夫现在新车没有什么优惠，高尔夫现在新车应该是一点优惠应该几乎都没有，如果你全款不走金融的话啊，这个销售也不怎么想卖高尔夫，因为销高尔夫的提成应该也很低啊。但是剩下的大家优惠都很大，速腾啊、宝来优惠都非常大，所以你现在新车已经没有什么太下降空间了，那二手车相对就安全一点嘛。那假如说他新车现在还高高在上的，指不定什么时候二保出现一批，那整个市场价格体系就崩了啊，他们的危险就稍微的大一点啊。像这种地产的 A 级车、家用的、刚需的啊，这个小价格的3-4万块钱那种自动挡啊，他们这种几率不太多啊，但是稍微顶一点的准新的都有可能出现说，哎，收回来之后卖个1-2个月，由于市场的我们叫情势变更，是吧？由于情势变更，市场价格做出调整，或者说是厂商的价格啊直线下降了，二网出现了啊，这些都有可能你赔钱，而且赔的可能不是小数目，是吧？这个保时捷一个月，我个人建议718，是吧？就是包括Boxer的下一代嘛啊，这个我个人建议该卖就卖了吧，是吧？你再留2个月，你会发现上是那个客户其实当时是在救你。
0: 嗯，好，看来呢，这个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车型，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二手车行业已经 从暴利行业到所谓的一个稳定行业，到现在的一个风险行业了，
1: 嗯、
0: 对吗？
1: 风险还有再加上一个标签，重资产是吧？这个不光有风险，资产还不轻。你正常，比如说他能经营保时捷的这么一个车商啊，七幺八保时捷七幺八的一个车商，正常来讲，怎么着不得有个，咱就算往少说十个车位，不过分吧？一台保时捷40多万，十个车位400多万是吧？四百多万的一个经营成本，我还没算你车位费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你说你四百多万，他和你这个揣4块钱上地铁就概念就不一样了，因为400多万很可能或者说绝大多数车商都是这个钱带腿啊，他有资金成本啊，他有这个销售压力了，你再算是赔钱是吧？这个其实这个产出比在传统行业中来看已经非常的不合理了。所以这个前一阵还有小伙伴就没从事过这个行业，问我入场合不合适是吧？我这个，哎，我肯定是建议不要入场啊。这个，但是你要是问我什么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其他行业建议，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行业，我认为你现在入场肯定是不是很合理啊，因为这个产出比和传统行业相比，肯定是相对比较低了。
0: 嗯，好，那看来啊，这个二手车行业随着这个新车价格不断下滑的话，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行业了，对吧？
1: 好时候过去了，是吧？就我也没赶上好时候，我只是看到我的先辈们，他们赚过钱啊，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我只是看到的，但自己也没赶上好时候。好时候大概得是1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由于啊这个
0: 信息的不透明，没有互联网，
1: 信息不透明，然后包括试错成本比较低，就是你卖一个事故车，人家维权的成本太低了啊，这个你的这个赔付几率很低啊，导致那个时候尤其是卖事故的是吧，长春那几个尾号好多个4好多个8的好多个6的是吧，人家赚到钱了。但是随着信息透明了，随着你这个坑蒙拐骗那个试错成本增加了之后啊，现在逐步的这行业不能说水风清蓝成净是吧，但至少比之前还是好一些。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个利润空间其实一直都在被压缩啊，但目前来讲还是能支撑这个行业的。下一步进一步压缩的话，可能就会有逐渐的，哎，其实不用下一步。现在我就有好多同行小伙伴，就这半年以来我认识的同行的小伙伴就好多个已经转投其他行业啊，这个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中了，就说明这个空间压缩的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0: 所以说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你想象的和你看到的不一样哈，看来现在也没有人那么多人想入局这个行业了，是不是？
1: 嗯，不是个好时候吧。
0: 嗯，不但不是个好时候，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好行业。好像所有不好的点都在这个行业体现了，重资产还有风险，然后受新车挤压，对不对？
1: 口碑还不好，这什么神奇？
0: 口碑还不好，
1: 你说这什么神奇啊？口碑还不好，
0: 都会被贴上一个这个
1: 标签啊，各种标签，
0: 对，坏人或者骗子的标签，对吗？
1: 正常。
0: 好，这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性价比的车型跟我们说一下
1: 啊？一台小帕里斯蒂是吧？就别往
0: 小帕里斯蒂
1: 别往那个李师傅那帕里斯蒂上贴了。这个现代啊，现代的 SUV i x 25，它都不算小帕里斯蒂。
0: i x 25，
1: 它是最小的，
0: 不常听啊。
1: 啊，它比 i x 35还要小一点吧？它比什么途胜啊、胜达都要小很多啊。和所有的韩系车秉承着一贯的套路啊，就是你说要配置呢，反正比日系车能高一些啊，是吧？但是跟新能源呢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比不了。然后呢要稳定呢肯定是哎没有问题。现在除了14到17那批20敲杆的问题之外啊，这些年基本上还没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啊这个刚性的机械结构上的问题啊。这个但是没有什么配置，没有什么太多的驾乘体验，也没有什么品牌溢价啊，剩在一个稳定吧。21年的X25一手车9万公里，白色啊，白外黑内9万公里，我们的价格呢是在4开头，就是适合一个家庭，稳稳当当开啊，要一点空间啊，稍微要那么一点配置啊，然后稳稳当当的就那么开下去啊。这个什么时候家庭有一个重大的改善了啊，这个车就直接换掉这种啊，我觉得就是特别合适的。如果你想要，哎呀，我这个配置得是不灵不灵的啊，我得要人机互动，我得要驾乘体验啊，然后呢，我得要品牌溢价，那现在显然是不能满足你的，是吧？现在显然是不能满足你的。现在有些很特殊的车型啊，比如说伊兰特 N 啊之类的，可能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诉求。剩下的其实包括PASS D，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家庭啊稳稳当当开而设计的啊。就这么一台 i x 25啊，我觉得要是对品牌溢价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想稳当的啊，它还是相对合适的。
0: 嗯，那这款车你觉得更适合是那种它是很大的一个 SUV 吗？
1: 小型啊，很
0: 哦，那有点像以前铃木的风尚。
1: 像维特拉那么大吧。
0: 哦，维特拉的那个
1: 大
0: 小，
1: 啊、
0: 大
1: 或者风裕、
0: 哦。那这个现在比要比，好像很多车它不是那种大块头的，对吧？
1: 嗯、啊，对。那它就是现在车真的是越大越好卖，是吧？你只要做的无限的大，这个事儿就哎，这自然就好办了。

0: 然后呢，排量呢，比如说帕斯蒂也在约的，比如说第一代李师傅那代三点五的，后来就2.5轻混是吧？你把排量做的小小的啊，把这个块头做的大大的是吧？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策略嘛。这个只要你这么去做了，哎，这个车大概率啊，把配置做的高高的啊，把你的车标做的大大的，把前脸做的大大的，这个大概率这个车就应该能好卖一些啊，大概率就会好卖。而现在呢，显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啊，现在啊，它还是不懂中国市场啊，它通常。把这个稳，把整个品质啊设计的相对稳定，但是呢块头一直也不是很大，配置一直也不是很高，尤其那车标是吧？啊，车标也的确做大了，没什么太大用，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它卖的不怎么太好嘛，尤其是 iX25。卖的量，它作为一款入门级的 SUV， 卖的量还没有 iX35多呢啊，就是因为它的空间，虽然作为一个 SUV 来讲，比轿车肯定还是要稍微，尤其是头部空间稍微要合理一点，但是整体空间上啊，整体大小上还是略有欠缺吧。
1: 你觉得现在车有的时候大的，我觉得有点让人害怕，坐在上面，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种小车现在国内越来越怎么讲，都已经不能叫小众了，我觉得叫没众，
0: 没众。没中的是 吧,
1: 吧
0: 这个丰田看得特别准，我老是愿意举丰田例子，我觉得丰田在这点上啊，丰田在中国市场也做过很多错事啊，但是在这点上丰田就是这一步卖得特别的精明。21年左右啊，丰田就认为我以后在 A 级车市场上我没有机会了是吧，我就把当时那个致炫呐啊这样哎就卖得正好的时候就给停掉了啊，而与之对应的本田就看不透这一点嘛，飞度一条道一直跑到黑啊，但是本田是丰田是在卖得最好的时候直接就停掉了，这些销量我都不要了。我马上要转型，因为在 A 级车市场上，一个是整个市场萎缩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以后对于 A 级车市场的偏爱不会再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在 A 级车市场上，我是绝绝竞争不过比亚迪秦是吧？我是绝竞争不过那些轻混的啊，那些混动的啊。以后这个 A 级车市场就应该是绿牌的，应该是混动的天下。这是当时丰田的一个看法，21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直到今天，当时大家不太理解，当时尤其本田对他极不理解。21年的本田呢，是正是刚换完四代飞度。飞度卖的加价加到飞起最低配的时候了，连收音机也给你抠了，收音机是一个小储物格啊，然后后风挡雨刷也给你抠了，就变成一个小肌肉，你可以自己花钱安是吧，你自己可以自己花几十块钱把它安上啊，几十块钱它也得省，正是当时飞度啊这个减配如火如荼的时候。但是现在来看丰田这步卖的是对的，以后 A 级车一个是萎缩的很严重啊，第二个大家如果买 A 级车的话，那就会买比亚迪秦嘛是吧，就会买比亚迪秦呢、A 级车的价格B 级车的空间啊，以及相对 B 级车的一个配置，那所以呢，两田对于它来讲还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包括现在的客户，你会发现在后市场上啊，在二手车市场上，能去选择 A 级车的客户也很少啊。就是我宁可是吧，同样价格啊，我买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靠谱的 B 级车啊，我也不想要那个更加靠谱的 A 级车。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消费习惯，就是要大，要特别的大啊，配置特别高，空间特别大，这种车就会好卖一点。据说以后的维保啊，反倒变成了其次的一个选择，这是目前的一个风向。至于说以后能不能改变，我认为会改变的。我认
1: 为
0: 会改变。哎呀，因为你同样花40000块钱买了一个速腾和买了一个迈腾，你会发现使用的以后的场景上，其实迈腾也没给你，迈腾也是 B 八这一代嘛，也没给你带来太多的品牌溢价，那些可有可无的配置到你手里之后，发现其实也就是买车那个头几天捅咕是吧，甚至可能自己又花钱加 CarPlay 啊，加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再也没用过了是吧，这个而日后它所带来的这些维保的费用才是真心的让你非常难受的啊，你可能使了2年3年把它卖掉了，然后当时由于经济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善，还是花这些钱买的话，你可能就会再选择一台 A 级车，就不会选择 B 级车了，因为至少它同样价格的 A 级车和 B 级车之间， A 级车肯定会稳定的多啊，如果你在车况上没有出现走眼啊，人家没骗你的话，肯定是要稳定的多的啊，所以未来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包括速腾未来会不会上自然吸气的，我认为都会上啊，我认为都会上，当然不会上1.6的，那可能会上这个211的1.5啊，但是我认为它都得上自然吸气的，因为大家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它这个感官啊，它这个选择还是会发生一次变化的。
1: 好，那看来这个大家还是会这个随潮流而动是吗？
0: 来回的 circle， 它是个循环嘛，它是个循环，过几年应该还会再循环回来一次。
1: 哦，我感觉够呛了，因为大的，实际上一是大，二呢是什么呢？后期生产这车大， 然后呢配置也高，
0: 嗯，
1: 就碾压了前期的产品，
0: 看着就能值钱价。
1: 二手市场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新车老车都有，那么你看到了可能价差差个一两万，但你一看这个车呀，配置和车尺寸差太多了，你对消费者就形成了一个碾压式的这种
0: 视觉上冲击就很大，是吧？
1: 对吧、嗯？有多少人就是我买个东西我还一定要靠谱呢？大多数人还是想追求自己心中理想的那种美好，阔气，
0: 嗯，
1: 豪华，
0: 嗯，
1: 大气，牛，对吧？
0: 你看，咱们前两天说的极客九叉，极客九叉现在四十多万，还有点优惠。与之价格，
1: 那个蓝山那个蓝图那个叫什么
0: 梦想家
1: 啊，那个吧，
0: 啊，
1: 跟那个我看太像了。
0: 对，
1: 蓝图的叫什么山来的？跟那个九叉太像太像了。就我跟你说，他俩如果不看标的话，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
0: 泰山叉八也叫是吧？
1: 啊，对对对，好像是。
0: 咱就当他是致敬是吧？就当是致敬了，就当是致敬了。反正就是大家对于美的追求是共同的嘛，啊，是恰好都踩在了现在市场的这个审美的观点上啊，这个的确是，嗯，够大啊，够大，然后够有那个值钱的样啊，够有那值钱样，然后这个泰山叉八应该价格比那啥，比这个九叉要便宜一下，便宜了十多万的，泰山叉八是三十多万的产品嘛，三十多万，然后那个这个极客九叉从四十多万起到将近六十了，啊，还是有个价差啊，但是大小真是这个贯通的啊，的确都非常大，然后比如说和八叉比起来，和这个泰山叉八比起来，三十多万价格现在能买啥呢？能买 Q 五是吧？那 Q 五和泰山叉八放在一起，哎呀，显然 Q 五就没有那值钱的样啊，看起来就不如那个泰山值钱是吧？这个可能
1: 我没有，
0: 但是咱们
1: 泰山那个，
0: 哎，那是咱们是汽车从业人员啊，咱们是汽车从业人员，但是正常看起来
1: 就好像以前那个暴发户镶了一个大金牙的感觉。
0: 嗨，
1: 嗯，
0: 这个汽车从业人员和非汽车从业人员，他看待汽车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的一个长辈，当时去买这个奔驰啊，他有那个消费能力。然后呢，在这个奔驰 G 和奔驰 GL 之间，就奔驰的品牌是没问题的啊。那奔驰 G 和奔驰 GL 之间犹豫了一下子，然后我就强烈推荐，那肯定是 G 呀，啊，是吧？那肯定得买奔驰 G 啊，管你是三五零、五五零，还是更高的，那是你个人的这个资金预算的问题了啊。但是后来坚定的选择了奔驰 GL， 是吧？他就觉得奔驰 GL 看起来不是 GLS 啊，是老的啊，是 GLS 的上一代，叫 GL 啊 ，GL 四五零，他就觉得 GL 更有那个值钱的样嘛，是吧？这个你就知道，当时我就认识到了啊，这个汽车从业人员和非从业人员，他们看待车的眼光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我知道 GL 肯定是要换代的嘛，当时已经处于换代的末端了。他一旦换了 GLS 之后呢，老的 GL 就显得很老气。这个但是 G 没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他都长这个样啊，都长这个样。这个你这个不换代，然后呢，就是你能一直开下去就会很经典，而 GL 开下去就会很老旧，它是不同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哎呀，这个从业和非从业之间，他看待车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泰山和 Q5 就是不一样的嘛。我觉得 Q5 更经典，我觉得 Q5 更靠谱，是吧？但是，你知道很多比如说我的长辈们，我的家人们，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泰山，他看起来更有那个值钱的样嘛。这个人家泰山现在卖的也挺好，是吧？也挺好，也有自己的消费群体。
1: 嗯，对，那他的消费群体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你觉得？
0: 就是看起来有那个值钱，
1: 年龄段呢，
0: 就是我花了33万多起的，应该是我花了三十小几万买了一台蓝图的泰山叉八，但是它看起来真的像那个五六十万的车，它看起来真的比那个 Q5 值钱啊！有花了也不是小钱了，这三十多万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吧，也一两年的收入了，它绝不是小钱啊！但是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它是花了小钱办了大事，或者花了大钱办了更大的事啊！嗯，人物画像就是想花一份钱办一点五甚至两份事啊，年龄结构我认为应该是比我稍年长一点吧，比我稍年长一点啊。包括我在路上看到的泰山叉八，我还没遇到我保友开，我这个极客九叉还是遇到一些的，我观察一下那年龄基本上都要比我稍微年长一点啊，但是又不能太年长啊，就基本上中登吧，中登这个层级啊，就对于九叉会有一个独特的偏爱啊。现在又出了一个平替产品是吧，那个泰山叉八啊，我觉得以后这个年龄段的会对于他们会有一个偏爱吧。
1: 年轻人多还是老年人多？
0: 中年，中年，
1: 中等，
0: 中等，中等，中等，

0: 我年长一点的中等，我算是轻等吧，少等，我还没到中等那个层级。
1: 好，那这个如果大家就是想喜欢这些就是比较小众的新能源车，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也可以帮着大家来找一找，因为毕竟嘛，这个受众的爱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服务哈，也可以长春啊，包括全国各地帮大家去找车啊。我们小哥呢，确实琢磨二手车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以前在大学呢学的也是这个机械工程哈，就自己天然特别喜欢车。特别喜欢一个东西呢，就比不喜欢一个东西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去做，而且把它当成一个爱好去做哈。这个我们小哥现在就是看到一台好车，还是有那种啊，这个心里很爽的那种感觉，对吧？
0: 看到自己喜欢的车，就是好车这个概念吧，每个人的他心里不太一样啊。有些人认为是这个极客九叉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车，是吧？这个我也不反对啊。每个人对于好车他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是自己喜欢的车啊。看到喜欢的车，依然。哎呀，依然还会驻足一下啊，但是我喜欢的车是绝大多数保有认为不属于好车的范围之内的，是吧？绝大多数保有喜欢的那个好车，那比如九叉之类的，我这个兴趣不大啊，兴趣不大。这个看个人选择吧，这个选择只要你喜欢，我觉得都没有错。
1: 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二手车哈，我觉得现在最难评价的就是新能源车。就现在很多人都在唱衰燃油车哈，说燃油车未来可能就没了啊。
0: 这种声音现在很大，
1: 不管是销量啊还是利润呢、啊、对吧，都在
0: 被极限压缩。
1: 对，极限加速。就是你对未来燃油车市场怎么看？
0: 看依然还会有嘛，它依然还会有。就是我认为啊，这个最后的这个现在工信部给的叫渗透率啊，渗透率就是每年你当年卖的新车吧，然后呢这个去年和今年啊，都是在前年、去年、今年这三年都是在50%左右啊。前年是40%几，去年是49%点几啊，就是接近50%。今年也就是51冒头啊，你就会发现它的增长速度放缓了，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了啊。我认为最终也就是在50多。不到60也就结束了啊，然后呢最后整体市场的占有率啊，这个去掉那些工程车辆之外啊，也就几乎在1:1的关系啊，就是两台车有一台油一台电啊，这个是我认为最后市场的一个走向，而绝不会说油车就消亡了就没有了。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很多除了表象之外的，是吧？除了表象的，你不能光看说电车1毛钱1公里啊，油车5毛钱6毛钱7毛钱1公里，这个能耗有一个巨大的差距，然后这个最终啊，这个能耗高的一定会被能耗低的取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透过表象去看啊。最终，我认为油电之争会在1:1啊，然后呢，油和电之间也没有
1: 1:1
0: 啊，
1: 现在是3:7
0: 啊，不，最终
1: 3:6
0: 啊，最终我认为是1:1的关系，就是市场上10,000台车啊，这个5,000台
1: 就是你见过有吐槽油车的，你见过有吐槽电车？
0: 见不到嘛，是吧？我倒是想见到，
1: 所以我觉得你的观点未见是正确的。
0: 我倒是想见到这个，如果你对于油电之争想有一个透彻的想法的话，就你别看网上那些有些你对吧？你去后市场，你也不要去听这个新能，你也不要去前市场，那不要去四 S 店砍，那个东西营销的这个概率太大了。你去后市场，你去二手车市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看一看，从业人员啊，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对，是吧？因为大多数从业人员那个知识水平，这个文化素养也不高啊，很多人都是9年义务漏网之鱼啊。但是没关系，你去看一看后市场对于油电之争的一个看法啊，你就知道啊，这个东西目前来看没分出胜负来，没在网上看到那个一边倒，是吧？这个油车一定会被淘汰，不是的，大多数认为还是，至少后市场认为最终会是一个1:1的关系。
1: 嗯，好。然后呢，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小哥呢，也可以帮助大家来找车哈，特别是这个相关的二手车，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小哥互动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这两天修了一台夏朗，这台车呢确实这个是二手车，但是呢现在就10几万公里了，烧机油太吓人了。
0: 上半
1: 期这个一个换油周期要加4升，然后先休息呢，确实如果把涡轮增压器换了的话，就是价格真的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可能要出20,000了。
0: 原厂的
1: 夏朗，夏朗本来是一台好车的，很多人说，哎呀，10几万公里就这样，这个，但毕竟是二手车哈。

0: 就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1: 首先看它是哪一代啊，如果16年之后的，不能叫16年，16款之后的叫第三代啊，这个情况稍微得到了一个缓解啊，然后之前的16款之前呢就很严重啊，这个第二代E88就是你召回前翻之后发现它是一个铁芯的滤芯，然后呢机油这个发动机的护板是一个灰黑双拼的，灰黑双拼的啊，那就是第二代发动机，那个就很严重啊，就我们不讨论第一代啊，第一代像朗是2.8的，是2.8 V6 的，我们不讨论那个，那是上古车型，就是我们正常市场能见到的第二代的和第三代的之间相比，你买16款之后的，16款之后没有 1.8， 16款之后都是 2.0 的，然后尾标上写着380啊，至于说哪个配置有没有电花门，那是你个人选择，织布还是真皮那你个人选择，你预算的问题咱不管，第二代的尽可能的不要选。除非你是对吧，有咱们这种修配厂资源啊，你自己修很方便啊，也不在乎，那你可以。因为第二代的烧机油问题的确是比较严重的，第二代的有 1.4 1.8 和 2.0 啊， 1.8 的尽可能不要选，你选 1.4 的哪怕你选 1.4 的是吧，要确实选 1.4 的我都认了，要不然非得要选，我就这个预算你就选 2.0 的，也别选 1.8 1.8 的烧机油的确很问题啊，烧机油的几个点也可能是涡轮增压啊，它那个原厂涡轮增压应该是盖瑞特的2万多，它真的是2万多啊，你这个18年的下档它2万多，12年的下档它也2万多是吧，你这个修起来问题，12年下档它可能就值2万多了，你一个涡轮增压2万多，然后呢可能是气门的问题啊，气门油封气门导管啊，甚至可能是气门自己的间隙过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这个气门问题解决起来相对的要比涡轮增压要便宜点啊，然后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呢是比涡轮增压可能更贵的是你的燃油室拉缸的啊，这个燃油室有这个磨损啊，磨损的很严重，之前通常鉴于活塞环被卡死之后导致的啊，这个或者活塞环对口，活塞对口还在下档上还比较少见，基本上就是活塞环积碳过多把活塞环卡死了，因为它两道气换一道油环嘛，那油环被卡死之后，这个然后把它那个积碳是非常硬的啊，非常硬的，不是网上所说的药水一泡就能下来，那个非常硬，泡起来也很困难。然后把燃油室弄伤了啊，这个情况下基本上是大修了啊，因为你燃油室一旦弄伤了之后，无论你下不下钢套，你还可能面临到轴啊、瓦、大瓦、小瓦的损伤，你换起来甚至可能中缸都不行了，你换起来这一套流程就，哎呀，就没有上限了，真的不是一个二手下档3-4万块钱能够承担的一个维修费用啊。不是这个，而且很多时候它和原车的保养情况有息息相关啊。这个原车如果保养的好，你真的下档是一台好车。我特别喜欢下档啊，这个你能开好多年。但是如果原车保养的不好，因为E88，尤其是三代以前的产品，它对于机油还是比较挑剔的，还是比较挑剔的。你但凡用过不好的机油或者用过一次假机油的话，是吧？因为很多地方现在的确有假机油嘛，很多养护的地方是有假机油的。你用过两次假机油之后，这个车，哎呀，你烧机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5000公里一个保养周期烧4升机油，对于大众来说算是相对严重，不算是很严重啊，大众烧起来奥迪烧起来真的很吓人啊，但是也算相对严重，属于不修不行的情况了，这不相当于几乎就是1000公里一升机油了嘛，我认为得修了，不修好像是遭不住了呀，但是修起来下朗来讲肯定是，虽然它是好车但修起来肯定不便宜，毕竟人家占着原装进口30来万是吧，这个看车主选择吧。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我们的热线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材。

0: 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您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的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一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

0: 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2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2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1颗2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2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1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2: 嗯，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2: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2: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2: 嗯，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2: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2: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2: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2: 嗯，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2: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2: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2: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3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2: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2: 啊，这个挺好。
1: 3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2: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2: 把这3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 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2: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2: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2: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2: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2: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2: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2: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
2: 嗯，
1: 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纳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2: 嗯，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
2: 嗯，
1: 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2: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
2: 嗯，
1: 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2: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
2: 嗯，
1: 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
2: 嗯，
1: 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
2: 嗯，
1: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2: 是啊，
1: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2: 嗯，
1: 最后再说说贝母。
2: 嗯
1: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2: 哎，对，
1: 川贝皮。
2: 对呀，
1: 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2: 是。
1: 其实这是什么？
2: 肺燥吗？
1: 对，肺的燥。
2: 嗯，
1: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2: 嗯，
1: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2: 哎，对，
1: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2: 哎呀，好滋润呐、啊！
1: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2: 没错，
1: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2: 哎，真是。
1: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2: 这明明就是养生。嗯、
1: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2: 嗯，
1: 是不是、
2: 哎、
1: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2: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1: 怎么样？
2: 不错呀，
1: 爱不爱？
2: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么七糟的味儿、
1: 嗯、
2: 家人们真没有，
1: 好吃吧？
2: 好吃。妈，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1: 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对，
2: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1: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2: 哎，真是。
1: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2: 对，
1: 是主流。
2: 哎。
1: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2: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2: 哦、
1: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2: 咔嚓，
1: 特别的酥，
2: 哎呦，
1: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2: 嗯，
1: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2: 真是那个、哦。
1: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2: 哦，
1: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2: 对，
1: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2: 嗯、
1: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2: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1: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 糖醇的、
2: 嗯、
1: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2: 嗯、
1: 足足的2斤装，对、
2: 嗯、
1: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2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2: 对，
1: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2: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啊，平时你买三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三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三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盒
0: 买三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两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5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啊。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来两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它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
1: 是
0: 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们订的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2: 啊，
0: 是的啊，是的啊，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
1: 嗯、
0: 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5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
0: 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1: 嗯、
0: 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儿。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嗯、
0: 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1: 麻
0: 烦了。麻
1: 烦。
0: 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嗯、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思妍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4片啊，6片的都没毛病、啊。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
1: 嗯、
0: 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1: 哎、就
0: 是它融合在
1: 一
0: 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
0: 嗯、
1: 完了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1: 嗯！
0: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2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1: 哎，
0: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1: 哎，
0: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1: 哎，
0: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
0: 嗯、
1: 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

0: 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糖特别甜的桃酥、
1: 哎、
0: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1: 嗯、
0: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买一大兜子、
1: 嗯、
0: 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嗯、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摄入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
1: 嗯、
0: 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5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
1: 嗯、
0: 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 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
1: 嗯、
0: 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
0: 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儿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1: 嗯、
0: 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嗯、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啊，哎、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啊，对，
1: 拿2袋。
0: 对，你就吃2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1: 嗯、
0: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嗯、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啊、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啊
0: 哎、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
0: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说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是

0: 的、
1: 啊、
0: 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0: 你
1: 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他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朋
0: 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没。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4: 啊、
5: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随时通路大可的视频直播，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就会看到我们直播画面，欢迎您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您想不通的那些所谓的烦心事儿。老话说得好，人无烦心事儿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大可也真的希望朋友们每天都学会清心寡欲啊，学会克制，学会节制，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多的明朗，更多的清爽，更多的健康和阳光。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感谢大伙儿的助力和支持，感谢第一时间来到我们视频端报道的暖阳啊，现在叫丽啊，上午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全线为您开通。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有关心理健康也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都可以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同来分享。去年我们节目当中增设了投资理财的话题，因为大可觉得这个15啊是一个红利开场白啊，我们将分享我们奔向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啊，所以大可觉得分享这波红利不能少了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给您送去宝贵的情绪价值的同时还有经济价值。好，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来到视频端的朋友点关注啊，这个和大可在一起互动，有什么心里话你可以直接播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关切，第一时间回复您的问题。好，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的姐姐因为点小事儿闹了点误会啊，互不理对方了，我们姐妹俩从小不容易啊，爸妈离异的早，是爷爷奶奶把我们抚养成人的啊，说大可，现在我们都大学毕业有工作了，这个事儿是啥事儿呢，我也不说了，好，我就想知道这个姐妹俩还能不能和好。你的问题问得非常笼统啊，不说事儿，只说两个人现在闹点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呢啊，大可也希望这位朋友您呢最好说清楚。但是我觉得啊，无论啥矛盾，你们是一奶同胞啊，血浓于水是吧，老百姓啊，点打断骨头连着筋呐、啊，是吧？都是小事儿，啊，都不用必挂在心上。在利益面前，啊，我觉得所有的亲情，啊，所有的血浓于水的这种亲情，都永远站在第一位。啊，所以大可觉得，就是抛开你个人的一些利益的得失和想法，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你们本来就姐妹俩不容易，从小在老人的这个抚养下长大的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世上最亲的人呢 啊除了爷爷奶奶，就是你这个好的同胞的姐妹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什么事儿能忘掉呢，矛盾这个东西时间就可以淡化一切，你始终把亲情放在第一位是吧，小的时候两个人风雨同行一起长大啊，相互帮助相互支持，那些点点滴滴永远的放在心里，不断的放大情谊，那么矛盾分歧就会慢慢变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今年30岁啊，这个父母离婚已经很多年了，小的时候我都总记得爸爸总是打妈妈啊，后来我和妈妈在一起过，这些事儿在我脑海里一直没有过去，最近出了点问题 啊，这个我的生父现在病重了，无人照顾，朋友们找到了我家，啊，我妈妈来征求我的态度。我问了老人家啊，他说你自己看着办。这个自己看着办啊，这个啊，看来你妈妈的怨气还没消啊。你妈的态度呢非常简单啊，我是不会和她有任何瓜葛，但是呢其实也是一种暗指。暗指啥？你怎么说都是她生的啊，你那怎么都是你的生父。在世俗的眼光当中，我们不能离经叛道啊，做忤逆之事，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可觉得老人家的这个点醒呢，也是希望你自己从良心的角度出发，是吧？你可以选择不去，没人谴责你，不管，是吧？因为从小到大给你留下太多的阴影。但是我又觉得你的母亲的暗示你起码的道义咱要做到，是吧？你说你不出力，我多多少少出点钱表达一份心意，也算是良心的一份安宁啊。所以我想可能母亲是这个暗示啊，你自己呢有自己的决定啊。如果你要觉得我想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啊，我也应该去不计前嫌啊，只念这个生育之恩啊，是吧？咱们去看一看，或者说我不想见到他，但是我愿意出一份经济之力啊，雇专人呐，或者是赞助他身边的人去帮助他啊。我觉得你的母亲多多少少希望你作为身为人子尽一份良知就可以了啊，不是非得要求你去认他，也不是非要求你去照顾他。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换我肯定不会去啊，对吧？为啥？谁也过不去那坎儿，从小到大啊，这个给自己内心留下的阴影，给你们娘俩造成的伤害，这个我们不能无视啊。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还有起码的良知，这个良知啊不是给别人看的，我觉得是给自己内心寻找到一份平衡和安宁，对吧？无论他罪大恶极也罢，十恶不赦也罢，啊，那也是给你生命的人，啊，我们做到起码的良知就行了，是吧？不想出力，不想见到人，我可以出点这个经济上的付出，就算尽一份良知。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暖阳一直跟大家互动，欢迎勿忘我啊！感谢朋友们的助力和支持。周三吧，周三大概周三或周四，大可就恢复到另一个平台大可调解来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可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在这个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方面遇到哪些困惑，随时跟大可在线分享啊！大可愿意做您直言不讳的朋友。最近呢，这个暖阳知道啊，这个大可给大家分享的短线和长线两个标的目前为止表现都非常不错啊，长线不用说了，咱都不用关注它啊，只要它还是那个原则啊，逢高啊达到一定数值咱可以加，逢低咱还可以补啊。但是短线的表现不错呀，6月24号大概推荐的海什么威视，是吧？你看现在这一个月这个整个市场暴跌，瀑布杀，是吧？很多人惨不忍睹，损失惨重，但是大可六月底推荐的这个标的啊，波段标的现在不跌反涨啊，而且一个月了啊，它走得非常健康。大盘震荡的时候，瀑布杀的时候，它是横在那里震荡啊，它不涨也不跌。那么大盘企稳了，它开始向上攻击，是吧？有些朋友说，如果当时按大可说的，我少买点，这一个月我挣了，现在目前大可看有3-4块钱吧，是吧？你要买10000股挣3-4万了，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可想说明什么呢？不是想说明大可厉害啊，这还是一位我们的家人在这里点醒大可去关注的。哎，我一看机会啊，啊，好标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给大家分享了。 那么在这个市场里想说明一个问题呢，啊，不是说选，不是说这个大概眼光多独到，而是告诉你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吧？你看你选对方向了，在弱势当中同样也可以挣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哎呀，这怎么找啊？天天找不到哪里播了。呵呵，感谢万亩良田啊。啊，大可呢直播就三个平台，一个是这个抖音，大可说了，或者抖音里的大可调解，或者第三个就是视频号，就是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这进入微信视频号里的那个视频啊，然后上面那个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会看到我们直播啊，点击我们的头像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啊，并不难。感谢啊，感谢万亩良田，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分享的那只短线涨得挺好，是不是啊？哎，那是波段啊，波段就要设止盈止损位啊，这个真的不错啊，多抗造啊，说这一个月瀑布杀是吧啊，大可在一月之前推荐的这只目前有不断创新高的趋势。但是这样的标的大可一定要提醒大家伙设好止盈止损位啊，见好就收啊，破位就走，哎，那么长线就不用了啊。大可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波段了，这个你不用去关注了啊，就是这个长线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核桃，是不是？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此时此刻全线为您开通。万亩良田好跟不上组织了，好几天找不到了。感谢万亩良田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友啊，不离不弃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可的节目不断的给大家送去一份好的心态啊，拥有好心态，健康快乐，包括幸运无处不在。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那个大可老师，中午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是那个快乐人生。那个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就是我想怎么能跟我姐能缓和过来，能缓和，就是让我姐就是以后就是能当我的监护人呢？我姐现在的孕期就是不想当我监护人了，就是想给我，不管我。完了，我就想跟我姐和好，想哄我姐，但是我姐那个不理不睬的，就已经说了，就是看我妈的面子，妈活的就是能管着我，妈要不活的，她就是一再就是。要给我推向社区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嗯，一方面呢，表达对姐姐的尊重，啊，包括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咱能帮姐姐的，
1: 哦、
0: 咱去做。首先，咱们有一句话要做到听话，是吧？你听姐姐话，
1: 哦、
0: 一切顺应姐姐，因为你是这个需要监护的人。
1: 对，
0: 你的姐姐监护你，她还要管自己的家，对吧？她有自己的家庭。他也不容易，所以呢，一来呢，咱们听话；二来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是吧？其实对姐姐最大的帮助呢，就是不断的让自己活得更健康，少给姐姐惹麻烦，是吧？
1: 我没给姐姐惹麻烦，我就是我也搁一个养老院，我也不惹事儿，我也不招沾的。完了，我就是听你的话。你上回以前也跟我说过，说不跟姐姐那个计较斤斤计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全听那个大可老师的了。但是我姐这个问题，她就是始终就是想给我抛向社会了，我这是困难。
0: 那她抛向不了啊，她不可能给你抛向什么社会，因为她是你的亲属
1: 啊，
0: 抛弃不了啊。但你要做的是别让姐姐太为你太焦心。一方面配合医生治疗，另一方面积极听姐姐的话，
1: 哎、
0: 听她安排，
1: 哎、
0: 是吧、
1: 哎？
0: 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让她帮她分忧，别给她添乱，
1: 哎，
0: 是吧？这样的话，姐姐时间久了，
1: 哎、
0: 人心都是肉长的啊。那毕竟你们是骨肉相连的这个一奶同胞，她不可能放弃你，法律上也不允许，
1: 是
0: 啊，即便法律上。咱们有这个严格规定，咱也不能说因为有法律支持我就胡搅蛮缠，我对姐姐就任性刁蛮啊，给姐姐制造麻烦，咱不能
1: 这么做。啊，那我不能
0: 啊，
1: 那我那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我不能给我姐制造麻烦，我也
0: 所以
1: 我就是
0: 您就听姐姐的，听姐姐安排啊，她不会放弃你的。
1: 嗯，但是 是大哥老师，我不想那个进那个医院，进那里边，因为
0: 你进到哪里得听医生的，不是听你姐的，
1: 啊、
0: 好吧？
1: 医生说不收，我前年去第六期的医院了，医生说你不患病的不收。
0: 啊，那你就安心的去做好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你自己现在能不能动手去创造点价值啊？
1: 啊，
0: 有没有
1: 能就是出去就是给人家就是。打点小零工啥的，
0: 嗯，那就可以呀、啊。能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多多少少有点创收养活自己，帮姐姐分担一点。
1: 我有低保
0: 啊，对啊，有这一切，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现在的思想，积极的这个协助医生，我们恢复健康，同时呢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儿，让你的姐姐看到你努力健康、努力打拼的这个态度就可以了。
1: 是，但那个大哥老师，我现在已经六七年，没看病了，就是换成别人，早就那个进心里的呆子了。我现在已经，坚强的已经，够不错的了。所以说，
0: 对呀、啊，所以说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干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是吧、
1: 嗯？
0: 然后逢年过节了，逢到这个姐姐过生日，想着点儿，是吧？姐姐，我今天去打零工，然后看那个地摊那西瓜特别好，我给你买了。我给你放到家门口了、
1: 哎、
0: 是吧
1: 哎
0: 啊我今天那个、
1: 哎、
0: 我周末了，我这两天觉得自己状态挺好，我包了点饺子，姐姐你尝尝，是吧？人情世故、
1: 哎、
0: 礼尚往来，
1: 好
0: 吧？亲人之间就你经常这些温暖的这个互动，那姐姐能放下你吗？是吧？
1: 哎
0: 至少她知道我妹妹是一个心中懂得感恩，那就行了。他不需要你赚多大钱，因为他知道你有疾病缠身，但是因为知道你懂得感恩，他绝对不会轻言放弃你，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好的，大哥老师，
0: 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啊！
1: 哎，
0: 既重视健康，既努力工作，又关爱亲人。你越关爱姐姐，你的能力有限，是吧？咱花不了几个钱，可能就十几块钱，哪怕就十几块钱，搁地摊上买了几个蔬菜给姐姐送去，你姐姐能感受到一份温暖。感到妹妹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懂得关心人
1: 了
0: 啊，好不好？
1: 哎，
0: 你就记住，你付出多少，你才能得到多少。你不能在那坐着说啊，法律规定什么什么，我来坐享其成，那就没人理你了。
1: 哎，
0: 啊，好不好？
1: 哎，
0: 相信
1: 大哥老师。
0: 哎，你只要努力的去爱别人，你自己也会不断的成长，然后你的姐姐会对你更好，好不好？
1: 行，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大哥老师。哎，好嘞。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刚才这位朋友是身患精神类疾病的一位朋友啊，这个姐姐一直想把他这个放手啊，但是他觉得自己正在健康恢复的越来越好啊，所以光这些还不够啊，大可觉得每一位朋友，但凡我们恢复了正常的意识，是吧？我们懂得了这个，希望别人去爱我们，渴望别人爱我们，那你同样。别人也渴望你去爱别人啊，所以大可希望每位朋友都明白，这个世界上爱是互动的啊，不是单方面的啊，彼此去关心和关爱，就会彼此形成一种力量的支撑，相互的温暖啊，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单方面的要求别人，那么你就会被抛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忍者爱人说了，在法律上姐姐是没有抚养妹妹义务的啊，姐姐能管她绝对是良心事儿，确实如此啊。只是我们说，希望她能够也懂得人情世故，是不是啊？啊，掌握好，欢迎啊，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找不到在哪里直播啊？就这三个直播平台啊。你要是在这里没看见，那大可肯定在抖音的两个平台其中任意一个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当下呢，我个人观点啊，市场正在政策底已经毋庸置疑了，村里的朋友啊，政策底已经毋庸置疑了。但是资金底这两天我们知道，我们央行采取了一个措施，连续四天啊做隔夜的那个逆回购啊，应该说大可隐隐约约看到资金底也在出现。啊，所以说，最后是技术底，啊，还需要点时间，啊，因为大可说下面要想反转，啊，那不是一个点，而是个区间，底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点，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底确立，资金底隐隐约约也隐现 啊，技术底也正在形成啊，所以这一切三重底共振，一旦向上趋势放量啊，那么就出现了反转啊，大家就可以积极做多啊。但现在眼前还不确定，这时候还是少看啊，多看少动啊。很多朋友说，那大哥你都说了，那我就抄底啊，现在不确定啊，你刚抄完底突然之间那边又冲突升级了，然后或者又这个什么鹰派的又发表言论了啊，要加息有预期了，坏了啊，这也又把你闷里了啊。所以大可觉得不要着急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善于等，等是最大的技巧啊，保持好仓位啊，有仓位的朋友一定要等待时机，时机还不到，你去博一个相对确定啊。所以说大可说了，现在政策底已经确立啊，资金底隐隐约约啊，技术底还尚未形成啊，三重底共振这个时候都形成了确立了，你再去博弈你选好的标的不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这是大可的个人观点啊，对未来我仍然充满信心啊。你看这关键时刻即将要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们国家出手了，很多企业开始出手，是吧？我们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啊，所以大家不要这个小瞧我们国家的力量啊，小瞧什么叫类平准基金啊，可不要小视啊。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这个非常关键的爬坡阶段啊，这个时候一松劲儿退千寻呐，是吧？逆水行舟，一高松劲儿退千寻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不允许的，我们有强大的力量啊。所以大可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按照规矩啊，我们永远谨慎乐观不盲目，永远按照大可说的永远半仓，是吧？永远的这个买在坑里啊，永远呢逢10%我就减半或者清仓，永远呢在-5%或者-10%的时候止损，是吧？长线的话我就永远都看都不看，往那一放，一年之后再说，短线的设好了做决定，我这个标的做的是波段，也就是所谓的短线，那你就必须设止盈止损位啊，到点位就立刻出局，对吧？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家只要永远坚持大可说这些纪律，你是不可能大亏的，但我不能保证你大赚啊，你肯定不会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好朋友们啊，大可希望暖阳啊，这个我好像说了好多次啊，希望暖阳这次这个一旦来到了这个好的点位的时候，整理一下自己的仓位啊，把资金重新的分配一下，哪些就是预备队啊，我是不动的啊，比如说我有10万，我这5万是不动的，是吧？就是大可，那我还是觉得这个多了。啊，我少点行不行？4万也不动，是吧？你保证一下，你最起码大部分仓位是不动的，至少一半或者小一半是不操作的，是备用金，应对风险。你看这次给大家上了生动一课吧，过去都喊5穷6绝7起，好，你看看，你7起个是，真正的5穷6绝都没穷也没绝，到了7绝了，对吧？所以这个市场永远没有规律，不要认为你能抓着规律。很多人一说，我告诉大家有个规律啊，胡诌八扯啊！我跟你说，所谓在这个村里说，谁发现了规律，那就是个伪命题，那就是个巨大陷阱，那就是你亏损的开始。如果你能发现规律的话，我们还上班干嘛呀？啊，我们就别上班了啊！你那规律得卖老钱了，你卖给别人，你卖给我。说卖给身边所有人，如果我发现规律了，什么叫规律？就挣钱的规律，是吧？你买不买？我卖给你啊，那还上啥班了？大家都去抓住规律了，没有规律啊，就是步步为营，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啊，把风控放在第一位，不相信未来，还不相信未来，我相信。什么什么 真理，我又不相信真理，啊，就始终是这个态度，对吧？谨慎乐观，时刻你想我永远半仓，是吧？它涨飞了，我30%-50%我再加，它不涨，它退了，到我止损位立刻出局，对吧？我永远买在坑里。像前两天有朋友说，大哥，我发现一个中什么通讯，买那个行不行？我说可以考虑在我备选里，但是我不能进场啊，因为没到我那个位置啊。可能问我问题的时候已经在五日线，有些朋友可能控制不住，咔就追进去了，结果被第二天就被闷里了，跌停，对吧？我说我也看好，但是他必须得到我那个坑里，就是因为大哥等这坑而没被套，对吧？就是这样，大家就永远坚持自己的那个，你看好，你相信，没毛病，但他必须得到达我认为安全的位置，我才买，是吧？我可能在上行的时候没挣到大钱，但至少我在下挫的时候没有亏呀、啊，这不就赢了吗？在市场你不亏就是赢啊，你小赚那就大胜啊。所以七月份的教训再次提醒朋友们，村里没有规律啊，让你发现赚钱的规律，那还了得啊？不可能，因为它是人的情绪，说白了那就是人的情绪的世界，情绪的在交易，情绪谁能跟我说，大哥，我能很好的把握好自己的情绪，我让自己生气我就生气，我让自己高兴我就高兴，你有那本事，我们就不需要心理医生了，我们就不需要精神疾病了，什么精神科学了，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如果我们都能管理好情绪，我们还法律都不需要了，对吧？还需要法律吗？不需要了，大家什么事儿都遵章守纪，什么事儿都时时刻刻追求真善美。啊，我们的情绪永远是积极阳光的，无论遇到多大打击，无论遇到多大的生气的事儿，多大损失，我永远面带微笑。哎呦，那得多美好啊！啊，所以说大哥觉得这个不存在啊。所以每位朋友在村里朋友面对现实，这里没有规律啊，你时时刻刻大可说那些就是纪律啊，铁一般的控制风险的纪律，对吧？你永远半仓是为了啥？控制风险。我为什么永远要买在坑里？为了是啥？控制风险，对吧？我为什么获利10%我就减半或者清仓？为了控制风险，因为我不知道它明天还会涨还是跌，我只知道我很幸运赚了10%，就是这样啊！啊，所以每位朋友不要预判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我坚信不疑。但是路是坎坷的，是曲折的，每一步都要走踏实，走不好也会倒退。所以大河真心希望在村里的朋友啊，我坚信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我将相信我们在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坚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但是这个路道阻而艰，是吧？所以说每位朋友，这个一步步来，别着急，是吧？该退一步退一步，该空仓空仓，该等待等待。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啊，希望这个暖阳整理好自己的仓位。你现在仓位管理有问题啊，每次都跟大可说，我又全仓在里面，这就不太对劲了。你怎么总是在全仓啊？啊，这就说明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风控啊，没有考虑风险，我只想赚，我看别人都在赚，看牛飞上天了。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坚持，是吧？你看那个跟大家总举那个我们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那都差啥样了？所谓塔山根本不是个山，那就是一个那个地名，一马平川的地方，无险可守啊，马上就被攻破，一旦攻破了锦州外防就破了，那么就有可能我们的军队会腹背受敌，是吧？你看都那么危险，我们的元帅啊，总指挥，总预备队不动啊，大家就认为有个桥段说预备队上吧，啊，他把电话又按了，不动啊，他为啥不敢动啊？他得留点后手啊，是吧？一旦你要是你把总预备队拉上去，一旦别的防线出现问题，那有全线崩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那么坚定啊！你看人，咱们大仗那么生死之仗。那总预备队还跟他不动的，我们自己那玩在村里玩投资的朋友都没有总预备队啊，全都杀进去啊，全仓被套，全军覆没啊。所以说，永远大家管理好自己的仓位啊，仓位管理绝对是盈亏的重要的一个法宝。很多根本朋友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听了好多朋友，我这一问全仓被套，一问全仓被套。啊，那实在是不理解啊！天天大可磨不碎嘴皮的，希望大家保持仓位，保持仓位啊！一定要有一部分资金是不动的，控制风险用的。他同时也给你提升信心呐、啊！一旦遇到风险的时候，哎，我还有子弹，是吧？等一旦反转机会来的时候，大可现在就看到很多龙头啊，在低位。蠢蠢欲动，你说你现在没资金，你只能眼睁睁看那些低位龙头往上走，你被套在其他的那个热点龙头上了，低位还有好多龙头因子正在蠢蠢欲动，你说你有子弹正好，即便你左面那个被那个龙头被套，你在低位抄底，这边赚的很快就会把你那边亏损给拉平，这就是为什么保持仓位的意义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大可希望朋友们，这次啊，包括暖阳啊，这次在反弹当中啊，逢自己的成本区或到成本了就撤出啊，赶快整理一下仓位。你正在为自己的错误纠错，不要说大可不行，回到成本了还能高啊！你别那么幻想啊！即便是再高，你也认了啊！我现在要把仓位腾出来，是吧？然后去寻找更低位的标的，你现在资金进来，他肯定不会给你当解放军的，你还梦想了梦生呢，行吗？前几天这两天爆菜，被套了30%-50%的人还想出来啊？你是能出来，等吧，啊，你得等了很长时间，那资金新进场的资金不会为你去解放啊，他可能会去抄底其他龙头，大可已经注意到其他的一些。龙头在低位有资金在抄底啊，因为新进来的就选低，不会就高去给你当解放军去了啊。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保持仓位啊？不是说你套就永远不能解套，你时间成本很高啊，你可能要等半年甚至更长啊，那
那你说这么长时间不是钱。

钱吗？很多人只算钱本身的得失，你算你的精力，点灯熬油的精力，啊，整天焦虑，啊，付出的那些精神内耗，那不是钱吗？不是成本吗？大把被套的时间，半年都不解，一年都搁那等着看着，别的好的标的此起彼伏往上窜，你那个还没解套，你原来关注的另一只都翻倍了，但你没子弹，对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仓位啊，这样的话，这个一旦风险来临，你看七月份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教训。很多朋友说七月份要起了，八月份要起了，你起看看，就利用你们认为七会起，砸你一个晕头转向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这个市场根本就没有规律啊，它就是人的情绪，无法把握。我们能做的就是步步为营，脚踏实地，啊，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就是任正爱人说孤注一掷是吧？典型的赌徒心理。对了啊，千万不要这么想，那就是赌啊！我相中了，刷啊，啊，那就是赌，逢赌必输。你即便眼前赢了，你也输。为啥？习惯决定命运，好习惯才有好未来。恶习这个东西吧，开始会给你甜头，啊，你的只要你这个习惯是恶习，开始会给你甜头，一定会让你感觉这不是恶习，挺好的习惯，追吧，追涨，追上就涨停，再追啊，他会给你一个甜头，但是。他就是带刺的玫瑰，披着羊皮的狼。恶习就是这样，看上去很美，终究有一天让你血本无归，一夜之间沦为乞丐，从天上砸到地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好习惯才有好未来。这个市场所有的交易都是概率的博弈，养成好习惯，大概率你会少亏。啊，养成恶习，大概率你会亏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任正爱人说的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这次整理好思绪。你说你在村里是为了挣钱，结果你咔咔的就是一顿在赔，你给人送钱当韭菜，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是吧？根本就没有纪律，没有系统。啊，没有规则，开玩笑呢啊！大家真是不把自己的，我们这个确实心理上有一个句话叫“货币错觉”，一旦把钱啊，你把它放到这个账户里，你就觉得那不是钱，那就是个数字而已，啊，冰冷的数字。但如果我让你拿100块钱上市场买菜，你会给你一毛钱砍掉，面红耳赤，哎，你家太贵了，啊，人家那菜的5块钱一斤，你怎么凭什么卖5块5？啊，咔咔一顿跟他砍，对吧？因为你手里拿着现金，你就觉得那是钱。一旦你把它存到账户里，你觉得那就数字，敲两下，咔咔就玩呗，是吧？过两天才发现，啊，那不是数字啊，那是货币呀。这就是人的心理啊，心理作用，是不是？大家品一品，啊，你上市场买菜。啊，块八毛都给你砍价，要买最便宜的。你在这个市场，你看你一整就玩梭哈啊，一整几万、十几万、20、几十万的梭哈，可不能这样啊！你只有拿出上市场买菜那种斤斤计较，要寻找最好的、最便宜的、性价比最好的啊，只有拿出这股劲儿来。是吧？你看咱买菜哪有进市场买东西？你家多少钱一斤？上来就买？没有，你肯定得货比三家。大多数人买菜都这个心态，但是在这市场里，人家就不货比三家啊！我就一定不追求性价比，我就看好我就干啊，是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拿出你上市场买菜的那种思维方式。在这市场里还真能活得挺好。
知道，当我大可现在就是这种心态，我买一只标的的时候，我这性价比好不好，这价格贵不贵，是吧，位置危不危险，前面有多少获利盘我都得算呢。吃不穷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但很多朋友不算啊，算那干啥，好龙头干他就完了，说哈买他10000股，过两天涨起来我就赚好几万，整的梦上啊，这梦里啥都有。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在村里的朋友啊，这个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大可觉得当下啊正在形成底部，但尚未形成啊，我的观点啊，我个人观点尚未形成，好吧，政策底已经毋庸置疑了，已经成了资金底，隐隐约约啊，中国银行将在近4日之内吧，连续4天隔夜逆回购啊，不断的向市场放水，对吧，完了包括我们国家队出手涌入这个 ETF 抄底，是吧，这重包括很多这个公司出现了大面积的回购啊，还有注销，回购完还有注销，是吧，这都是好的信号。资金底也隐隐约约，技术底现在还不明朗，好吧，大可说了，反转下面这个底一定是个区间，它不是一个点啊，点那就是洗盘了。您觉得这个7月份这么跌法像洗盘吗？上面那么多套牢盘，谁给解套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耐心一点，但这个时候你要多看啊，你不能不看，多看，把一些优质的在底部蠢蠢欲动的龙头，未来有催化剂和预期的放到备选里啊，有仓位的朋友啊，没仓位你也别备选了啊，耐心等待解套。所以说这时候割肉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前几天暴跌的时候大可就说没有意义了，你已经远离了止盈止损位了，止损位了，你这时候割肉就割在地板上下面没啥意义啊，不如耐心等待三个底一旦形成的反弹变反转，好吧。在反转形成之后，大家再看自己持有的标的啊，回血的力度，回血的快的赶快出局啊，大可觉得没有人帮你一直从底下威起来，一直再飞起来啊，太那都极少，除非你选的是绝对龙头。一旦回血差不多了，甚至回到自己的本金了，立刻出局啊，纠错，这叫纠错，你原来犯了个错，现在纠正过来啊，把本金腾出来啊，保住本金啊，那才是最核心的本事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是不是 啊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家人们，仁者爱人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发，是不是 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大家就保持好心态啊，战略决定战术啊，希望这一波下来我们汲取教训，好吧，不要有任何心理暗示，不要有任何美好的预期，步步为营，我就永远控制好仓位，我就永远买在坑里，是吧，大可跟大家分享大可的原则，就买坑里，因为这个原则我也错过好多牛，有很多牛就沿着50线一直干了好几倍，我就眼睁睁瞅着，天天看它涨，从20涨到80啊，从50涨到150，我都就在我的备选里，没有办法，它不给我机会，我宁可错过，绝对不会把风控的原则放弃，它必须给我砸个坑，必须给我回落到20日线我才买，20日线企稳缩量上行我才买，这就是我的原则啊，所以这些年我坚持这个原则吃到了甜头啊，真的是吃到了甜头，已经连续几年实现了正盈利，过去不是啊，过去老是拍大腿，哎呀我错过了，哎呀我当时我买的勇敢点就好了，后来我下次我就学会勇敢，下次学会勇敢正好掉坑里，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坚定你自己的原则，坚定把风控永远放在第一位，坚定去买性价比你认为好的，是吧，像上次大可跟大家分享一个多什么多那个，它回落反转回落
我就把这回路

下探的过程当中迈进，然后10%的时候我就减半了，后来它冲到顶之后开始往下跌，一个跌停我赶快出去，减半的利润已经揣到了一部分了，最后以获利出去，就是这样啊。好多不想跟大家太多分享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你做的短线那你就要设止盈止损位，到位就出去，二话不用说，错了也错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希望每天叨叨喋喋不休说这些啊，就是希望村里的朋友真的敬畏这个市场，好不好？这不是你们家取款机啊，那里面波诡云谲啊，你玩不过人那些主力庄家，那都是人精啊，啊，大资本大财阀大权势，你怎么跟人玩啊？所以你见好就收吧，你还非要进里去博弈啊？它有一种迷惑性，看似好像很简单，实际非常非常难。世界上最难的职业就是在村里投资，特别难。咱们是啥？信息弱者呀！你看到的那个新闻，你拿到的什么明天又什么重组，那都多少手了？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设风控？你拿到那些所谓预期要涨、预期要好、预期要咸鱼翻身、预期无机翻变凤凰、预期什么丑小鸭变白天鹅，那都已经一百手了，到你这儿。好吧，你做出那个预期判断都已经一百手了，一手的早就被人家拿去了，你看让你看到和知道的，让你能判断出来的，那都带有风险俩字儿。大可曾经认识一个企业家，当初他自己炒的时候逢炒必输，后来自己开办了企业，从小企业干到大企业上市了，上市之后我见他一次面的时候，他说现在我才知道散户们有多可怜。他笑了，笑的那种笑是内容非常丰富，啥意思啊？现在我坐庄我才明白散户多可怜，懂了吧？上市公司的企业和大资本那都是勾连在一起的，一直比股票的上涨和下跌，你以为他们之间没沟通过吗？不可能的。所以大可希望这个家人们，你看这是一个真正上市公司老板给大可的暗示，别傻了，你们玩不过我们，你玩不过资本，还想一夜暴富啊？不可能。所以大可在这里提醒大家，你不可能致富，除非你是资本啊，除非你是庄家，你能做到的就是赚点差价，比你的投放在银行的多那么几个点的利息就赢了。所以为什么老说10%就撤吧？你在银行放多少年能挣10%啊？银行现在活期0.几吧，一都不到是吧？定期也就1点多吧，啊，也没有更高的了。说你都赚10%了，十个点了，你还跟他贪婪无度呢？就这个逻辑，好吗？就是每一位我们的普通村民，正视自己的地位，正视自己就是一个信息弱者，正视自己在这里也就博一个短期的差价，知足常乐，落袋为安，见好就收。如果你战胜不了自己的贪婪，你就会被沦为韭菜，一定是韭菜。那么那天那个我们的看到那个投资大师段永平采访的时候，看图看线你就是韭菜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敬畏这里，好不好？你可别把这里真是，哎呀，你觉得可容易了，他就确实给你一种错觉，哎呀，这玩意儿，哎呀妈，这支票都翻倍了，我假设如果我在里面，如果我买了，为啥如果就一直没发生呢？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敬畏他，好吧？这里面到处是陷阱。你看前不久有一个记者采访那个著名影星刘德华，说你这么有钱，你咋不炒股呢？但是我知道这背后的这个他们的那个能量啊，咱玩不过人家。

啊，你看刘德华当面追击说，我咱们玩不过人家的啊，我不吵他，我知道他们背后啊，他们那种力量非常强大，你看，对吧？人家很明智，看得很清楚啊。我有的是钱，我也不能放那里，几天被人玩死了啊！那么精明的人都觉得自己玩不过人家，你皮个普通小老百姓，你凭啥你觉得你能玩过人家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啊，一定要记住大可这些忠告，好不好？谢谢，谢谢，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仁者爱人啊，感谢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可对未来充满乐观，随时跟你分享大可最新的策略。希望我们一起啊，遵守纪律啊，遵守交易的底线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实现财富的增值，而不是致富，好吧？我再次提醒所有在村里的朋友，你在这里玩，你在这里做赚差价是为了增值财产性收入，而不是致富。这里不可能致富啊！凡是带着致富，我想成为富翁啊，这样想法的朋友，早晚得亏光，好吧？忠告啊！再次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晌午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智慧无纸化调解暖民心，线上履约撤诉止纠纷。近日，经开法院依托区综治中心线上调解优势，成功完成全程无纸化线上调解，通过微信核验身份、线上磋商和解、当场微信转账履约、当事人主动撤诉的闭环处置模式，高效化解一起民事纠纷，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纠纷不立案、事了人和。此前，原被告双方因民事纠纷存在争议，分歧较大，沟通不畅，纠纷一度进入诉讼流程。为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诉累，从源头化解矛盾，经开法院驻区综治中心调解员创新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处置方式。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添加双方当事人微信的方式，建立专属线上调解通道，通过微信视频、资料核验等方式，逐一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确保调解主体真实和合法有效，全程摒弃传统纸质材料流转模式，所有案情沟通、争议梳理、法律释明、方案协商、意见确认均通过线上完成，实现调解全过程无纸化、规范化、可追溯。调解员结合案情实际，耐心向双方释法明理、梳理利弊、疏导情绪，引导双方秉持互谅互让原则，理性化解争议。经过细致沟通协商，双方当事人最终自愿达成一致和解意见。和解协议达成后，被告当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足额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履约过程透明便捷，及时到账，全程留痕，纠纷彻底妥善解决后，原告通

0: 或线上方式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案件顺利终结。此次调解全过程线上核验，无纸化办理，当场履约，及时撤诉，流程简洁高效，群众领跑腿，既快速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节约了司法资源与行政成本，也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充分展现了基层矛盾治理现代化、智慧化成效。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依托区综治中心大力推广无纸化智慧调解、线上闭环解分模式，不断完善线上调解、远程履约、联动撤诉工作机制，持续将各类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前端，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辖区社会环境。
1: 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用成祖训立志学医报国。他远赴重洋，历经十余年，只为实现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新突破。他就是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创始人杨老师。他研制的魏太医全通。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399-400-159-1399和我们进行咨询了解。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上周呢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李化德热卤鸭头的66元十四种代金券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发放完毕了。然后呢就是上周收集的我们最后一批的名单，今天会给到李化德这边，然后差不多周三之前，大家最后一批能收到券的朋友就能在你的小程序里面看到了。再次感谢李化德这段时间对我们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和喜爱，然后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李化德跟我们一起来继续把热卤的香味传遍长春的大街小巷。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新闻还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的，因为毕竟这位作家还是挺知名的。日本著名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今天传出新闻，是因为结肠癌离世。他是1958年生于日本大阪，从业41年，创作超100部作品，打破传统推理边界，既写精巧诡计，也借案件剖析日本社会家庭人性，是亚洲销量最高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东野圭吾的作品呢，我也是实话讲这两年才知道的，主要是因为一些电影才知道啊，说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推理作家。他有很多的这个作品被我们中国大陆院线改编成了一些电影，比如说就是我对他这个作品比较了解的，就是他们在2017年苏有朋执导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因为呢这部片是国内首部正版的东野影视改编，还原天才数学家为爱顶罪的核心剧情，主演呢是王凯、张鲁一和林心如等等。这个片主要我拿出来说的主要点是它的取景地是很多是在东北，尤其呢有一些这个场景取景地是在吉林市，所以也是给吉林的这个松花江的风景做了一些宣传。然后那你像之前也很有名的王俊凯和迪丽热巴、董子健主演的《解忧杂货铺》，然后呢由任素汐、刘敏涛主演的改编自原著《长长的回廊》的那个电影叫《回廊亭》，这个我也去电影院看的，当时感觉说就是看完之后后背一惊，它一重里面又埋着一重事儿，就是确实有很多知名的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些改编。那还有呢，它有一些这个比较知名度很高的，像比如《白夜行》，像比如《恶意》等等，这些小说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很喜爱的这个推理小说代表。反正就是也算是个比较确实比较知名的一个日本作家，然后今天突然传出来离世了，挺惋惜的，就是没法再看到他写出新的这个作品了。身体这方面的问题，还是你看我们这个做美食节目，有时候总说这个，能吃是福，或者说呢，就是吃这个方面呢，大家能让自己有一些好的状态会很好。你看，我是周六的时候去趟哈尔滨，去看了周传雄的演唱会。这个歌手呢，我之前朋友抢到票的时候，我还想说，我说周传雄好像不太会他什么歌，但是后来到了现场跟了他这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的这个演出之后，发现哎，他唱的那20-30首歌里面一大半我都听过，而且很多都能跟着唱起来。那今天节目呢因为我自己上，所以呢这个自己说话太干吧，所以我今天中间会穿插一些周传雄的歌。

0: 歌曲，给大家稍微调换一下我们的这个节奏，放松一下耳朵。小刚，周传雄，他刚出道的时候，这个艺名叫小刚，然后后来呢，应该是用回了本名。然后包括给那英写的《出卖》呀，然后给周华健写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包括他自己的《黄昏》，然后去年还是前年，通过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孟子义给周深介绍的那首这个我看那歌叫啥，冬天的秘密，都是挺好听的，这些歌反正在哈尔滨的现场也听到了。有的时候呢看那个演唱会啊，因为我跟朋友一起去的，朋友坐我俩坐挨着，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一直在录影，就是那个在那个录演唱会那个片段，晚上我俩到这个酒店躺那儿翻手机照片的时候，我朋友就说我说完说整个这个录像拿出来一听，全是你在边上跟着唱的声儿。回家一看根本没录到原唱。我说那演唱会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尤其像是那个小刚也好，或者之前在网上一直很有名说五百的演唱会，说五百的演唱会，五百根本都不用唱，五百甚至人都不用去，一放全场大合唱。确实有些歌就是跟随着大家的成长，包括之前在长春开的任贤齐演唱会也是，就是他的歌一起头，无论是之前的什么天涯呀，伤心太平洋啊，然后包括什么心太软死不了，兄弟，就是一起头大家就全场跟着唱。因为这些歌确实是八零九零年代的这些孩子们从小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有很多东西现在我们再去回听的那些歌，不只是被歌曲里面的情节和内容所打动，有的时候呢还是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那些经历的场景，当年的岁月，以及当时听那首歌的时候那个年纪正在做的事儿，回想起那些，我们有的时候会眼红，有的时候会这个就是情感满溢出来，然后该哭的哭，然后该红眼圈的红眼圈，但是想想就是其实挺好玩的。上哈尔滨呢整个的行程还是比较赶的，我是周六下午去完之后吃了口东西就去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晚上又出来吃了一口涮肚，然后直接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直接回了吉林。整个的哈尔滨呢，今年的这个必吃榜，我看哈尔滨那边出了很多这个好玩的小店，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个小店，然后去吃了一下。那个店呢，我刚才扫脸，那个名叫那个亮亮砂锅，是在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旁边，这个哈尔滨道外的一个小的店。我开始说是亮亮小吃砂锅坛肉，我说看着感觉就特别像吃饭的地方，果不其然，他这个店呢进屋基本是一人一个砂锅，店里主打的或者说放到第一位呢一个叫豆腐丸子的砂锅，我说这个东西我点一个吧，可能清淡一点，然后朋友呢点了一个这个牛肉柿子，结果那个豆腐丸子上来之后，我说哎呀我真是点着了，整个那个砂锅我朋友吃完之后那个反应说哎这个感觉有点像馄饨汤，我说是，因为它里面放了很多的紫菜海米，而且为了提鲜它放了不少的这个金钩，其实呢海米就是小虾皮儿，金钩呢就是这个虾干，这俩都是有很强的提鲜的作用，同时里面还放了瑶柱，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这十多块钱十二块钱吧，一砂锅的这个豆腐肉丸子里面居然还放了这么多这个配料，所以呢一口下去鲜感拉满，然后呢那个坛肉特别的精致，就是反正我一般在家里很少见到那么小的这个小碗，它那个小碗比咱们在火锅店吃火锅那个调料碗还要再小一圈，然后呢里面装的那个浓郁的酱油色的五花肉感觉可能也就八九块，但是呢他可以拿那五花肉给你那个往那个大米饭上浇汁，浇完之后那个米饭就非常之香，反正就是一个纯吃饭的地儿，但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冬天呢还是你饿的时候来一口砂锅暖和和的汤，鲜味至极的汤，配上一口它那个挺咸的那个坛肉，再来扒了一口大米饭，我觉得这感觉哎，很符合东北人的这个胃口，真是不错。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呈现， 哈尔滨的砂锅在长春好像我感觉也挺难找的，无论是它的这个小坛肉还是那啥，就是在长春你说有哪个大店把哈尔滨这套东西拿过来吗？我脑海里没有。但你说小一点的这个小吃部，你像站前啥的吃这种砂锅条倒是有，但是好像也没做出啥名。嗯，接着宣传歌曲，稍后继续跟大家聊长春吃这些事儿。
1: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3: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跟大家继续聊城市吃这些事儿啊。刚才说呢，说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说关于这个吃这个方面呢，要不时不时。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在这个食物选择上面，如果有可以对身体更好的状态的话，其实可以多做一些选择，比如说药膳类的。前一段时间在光谷大街吃了一个春晓杏林。这个店呢，他们家我当时去的时候，朋友跟我说那个地儿，我还在找半天。我说，哎，在哪儿呢？他们家一楼是一个中医诊所，然后二楼呢是他们家的这个药膳的餐厅部分，楼上还有包房。店里的菜我觉得做的真的是挺好的，而且是很多菜我不认识，我就这挺精彩。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什么银芽菜呀，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五指毛桃焗土鸡之类，差不多这样的一些菜品，就是你要不是没见过的菜系，那银芽菜我看着我开始以为是那个花生芽呢，但是不是，比花生芽还要脆。然后呢，店里是拿醋烹的方式去那个稍微清炒了一下，入口爽脆酸爽，就是非常香。就是它那个香不是那种说浓油啊，或者那个就是重汁的那个状态，就是清爽的这个好吃的这个香口。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家那个你熟的菜品，像鸡，这个焗鸡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粤菜或者啥都能见到。但是把五指毛桃跟这个土鸡放到一起去焗的话，五指毛桃本身自带的那个椰香味儿很浓郁。我也不知道它长的那个跟树根一样的这个东西怎么会有那么重的椰香，就真的是椰子那个香味儿。五指毛桃那个椰香，它这个东西好像我记得应该它是会比较开胃和化湿，所以呢夏天吃它对身体会比较有帮助。然后用它去跟土鸡焗到一起呈现那个状态，感觉就是挺好的。春晓杏林这个店，我觉得他们家东西不算贵，人均消费差不多应该是在60-70，然后但是能呈现那些药膳的菜品还是挺值得拿出来说到说的，这挺好的。再有呢，最近吃的那个桂林路跟同志街交汇那儿的那个冒酒郎，他们家那个冒菜做的确实是我觉得不错。首先呢，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朋友合作过一个冒菜，然后对于冒菜食材啊，包括这个品质把控这方面，我还是比较熟的。那个冒酒郎他们家呢，进去之后是有一个这个冷鲜柜，你在那儿能看到所有菜品的样子在那儿，自己去挑它的这个好味道，自己去挑的这个。

0: 你想放在冒菜里面的内容。你像我那天去呢，他们家有什么冒烤鸭，这个我觉得放到汤里面，就是烤鸭烤完那种酥皮油皮儿，在冒菜那个红汤里面再过一下的话，它那个香味进去是一种复合型的香味，就是油脂香啊，然后这个红油香啊，全能合到一起，这感觉就很好。然后呢，他们家有那个新鲜的手切的那个牛上脑，这个肉选的品质好的话，在冒菜里面呈现出来也很好吃。再有呢，放一些比如说鱼丸，放一些午餐肉，放一些腊肠，然后放一些千层肚，这些东西听起来说，哎，这感觉像一个红油火锅，确实是，就是冒菜就是小型的红油火锅，一个人吃俩人吃的感觉就刚刚好，而且呢又没那么贵。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香口和这个丰富度都可控，费用也是可控的。冒酒郎在同志街跟桂林路交汇，然后就在同志街街面上，东西做的不错，大家真可以试试。冒酒郎旁边有一个面对面，一想到这我就意识到说，前天啊已经是二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大家二伏的时候呢，这个像面对面这样的店，整点他们家的海藻凉面呢，整点他们家的过水面条啊，就是真的是挺舒服的。我之前小的时候一直就不太理解说过水面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好吃点在哪儿，但是现在呢上年纪之后发现啊，过水的比较有口感的这个弹的面条，加上店里精心炒的这个卤子，再加上新鲜爽脆的什么黄瓜丝啊，香菜碎啊，一起拌完之后，夏天这个清清爽爽，然后又很满足的这个饱腹感，这一碗面条真的能带给你这样的一个快乐。你像面对面的过水面、手擀面非常好，当然他们家我平时愿意搭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海带，面对面的海带做那个条口跟全长春好像所有的店都不太一样，跟什么那个牛肉面呢或者其他那些小店的海带状态都不一样，他那个海带好像是拿卤汤煮过那种感觉，就很软和。再有呢，你像比如说之前说过的这个汽车厂宝发熏酱，他们家的手擀面做的也特别好，而且宝发熏酱那手擀面那个卤子是自己去快的，所以呢我每次去都是双卤，要一个这个鸡蛋肉要一个豆角肉配一个酱鸡蛋，两个卤混在一起吃起来特别爽。再有这方面面条做的还有很好，我记得谁家做的也好，那个胖子熏酱工厂他们家这个我记得也有面条，我记得做的也很不错。反正就夏天了，都二伏了，就是古人给出一些用餐的这个建议吧，我觉得说的还是对的。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的时候可能老昌春饼他们家又开始要忙活起来了，毕竟说到春饼卷万物，而且每个菜做的特别好的话，老昌真的是头子。再一个呢，就是你像我比较喜欢去老昌的门店，他门店里面一般都有什么，有这个小米粥有那个大碴粥和米饭。我就是比如说深圳街那个店离我们单位这个比较近，我经常跟朋友上喝酒，就老昌的菜，无论是他们家香辣肉丝，还是他们家京酱肉丝，或者他们家那个软炸虾仁，他们家的那个酸黄瓜炒肉，都特别适合喝一杯，挺不错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明天呢继续晚上4点跟你聊成人吃的这些事，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智慧无纸化调解暖民心，线上履约撤诉止纠纷。近日，经开法院依托区综治中心线上调解优势，成功完成全程无纸化线上调解，通过微信核验身份，线上磋商和解，当场微信转账履约，当事人主动撤诉的闭环处置模式，高效化解一起民事纠纷，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纠纷不立案，事了人和。此前，原被告双方因民事纠纷存在争议，分歧较大，沟通不畅，纠纷一度进入诉讼流程。为最大限度减轻群众诉累，从源头化解矛盾，经开法院驻区综治中心调解员创新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处置方式。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添加双方当事人微信的方式，建立专属线上调解通道，通过微信视频、资料核验等方式，逐一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确保调解主体真实和合法有效，全程摒弃传统纸质材料流转模式，所有案情沟通、争议梳理、法律释明、方案协商、意见确认均通过线上完成，实现调解全过程无纸化、规范化、可追溯。调解员结合案情实际，耐心向双方释法明理、梳理利弊、疏导情绪，引导双方秉持互谅互让原则，理性化解争议。经过细致沟通协商，双方当事人最终自愿达成一致和解意见。和解协议达成后，被告当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足额履行全部给付义务，履约过程透明便捷，及时到账，全程留痕。纠纷彻底妥善解决后，原告通过线上方式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案件顺利终结。此次调解全过程线上核验，无纸化办理，当场履约，及时撤诉，流程简洁高效，群众领跑腿，既快速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节约了司法资源与行政成本，也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充分展现了基层矛盾治理现代化、智慧化成效。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依托区综治中心大力推广无纸化智慧调解、线上闭环解纷模式，不断完善线上调解、远程履约、联动撤诉工作机制，持续将各类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前端，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辖区社会环境。

常的方式给人生活，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2: 嗯，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哎，夏先生对吧？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哎，
4: 那个、你好，大律。
3: 哎，
2: 你好。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他从四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吧，他现在在那个外地的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0000块钱。
2: 啊，多钱？多钱？
4: 四万。
2: 啊，大律，这是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3: 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4: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他一块去的。
3: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4: 那个今年3月份。
3: 今年2023，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4: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有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3: 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4: 干了

0: 当时也没干多久，干五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1: 嗯，保险就是说问没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0: 保险啥保险都没有。
1: 嗯嗯嗯，那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儿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
0: 有
1: 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嗯，
0: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那朋友带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1: 嗯，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0: 这个我得到时候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1: 嗯，那你说说这个那啥工资似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0: 就是日结一天260，
1: 一天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0: 报了，完也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也没救回来。完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那都看下来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原件啥的也都有，
1: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0: 找了上个月找了回，完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一个40000，爱要不要？
1: 嗯嗯嗯，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00多万，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嗯，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叔叔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2: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
1: 对
2: 啊，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1: 对、嗯，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40000？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的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
2: 嗯，
1: 就欺负就是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
2: 嗯，
1: 就是你就拿点赔偿就得了。
2: 嗯，
1: 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
2: 嗯，
1: 有的是买了保险，但就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
2: 啊、
1: 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
2: 啊。
1: 嗯，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
0: 好。
1: 嗯，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是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些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哎，就是说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呐或者安检站呐，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用工这个包工头，
2: 嗯，
1: 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是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
2: 嗯，
1: 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7月份了，你3月份的事儿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2: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1: 对对对，这比较麻烦。
2: 嗯、
1: 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
2: 嗯。
1: 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
2: 嗯，
1: 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
2: 嗯，
1: 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
2: 嗯，
1: 咱们抓紧把它动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咋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

0: 记好啊。
1: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
0: 哎，
1: 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也说不出啥来。完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不是不咋懂。
0: 这个刚才跟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商，就是他办工商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我们可以跟助理约一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能赔偿的金额啊。
1: 哎，那行，好，谢谢律师，谢谢
2: 帮你。好的，希望能够帮到您啊。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啊，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劳动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工伤啊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拖。就是达律经常我们所里可能会遇到，我也听咱们所律师有跟我讲到有哪种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他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但是呢就是拖呀、疼啊，反正就是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0: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商，他这是工亡，
2: 工亡
0: 涉及的金额
2: 人没了，
0: 对，人没了，涉及金额比较大，100多万、你像这个咱们说工伤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也比较大，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工伤和工亡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就是正常就是说我们律所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工伤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者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2: 也就是说律师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0: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你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有专门有建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2: 达律，你在这方面比较少，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拖。因为达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如果说一年之内你这边没动静。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的。
0: 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人损的情况，其实对咱们农民工不是很合理
2: 啊、
0: 就是他这块会差着基础费用
2: 啊啊啊，所以就是也别听这个老板说呀，拖呀烫给你吃定心丸，就是尽快尽早啊，别拖。
0: 对，好多其实说咱们碰着这个工伤人损的案件类型，最开始刚出的时候，老板还像个人似的管一管，但到最后就是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2: 啊，
0: 所以说就是当遇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得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这肯定是不吃亏啊，这是很有必要。
2: 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以专业不是学习法律的，就说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2463456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0: 咱那个用词儿不当啊，你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补补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用那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
4: 嗯，
0: 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
4: 嗯，
0: 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3: 啊啊，明白明白，
0: 嗯，
3: 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
2: 啊，
3: 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2: 哎呀，
3: 我说，
2: 嗯，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儿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了、啊？这是啊？
0: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
2: 哎，
0: 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嗯，
3: 行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回事。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呢，我俩在一块儿能处了能有个三年，
0: 嗯，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3: 有是有，
2: 你看，
3: 然后
2: 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0: 你说吧，说具体，嗯，
3: 那就是吧，我在她身上吧得花了点钱，大概得有100来个吧，
2: 啊，
3: 完了今年呢。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儿吧，我寻就一堆儿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2: 100多万，你花，哎，你俩挺有钱呢，你啊啊，嗯，
0: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2+1。
3: 对，你说对，律师。
0: 嗯、
3: 我们得把这几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啊！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啊、哦，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2: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没少听，你还挺懂的，听这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听你说话理直气壮的、
0: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2: 你咋这么坦然呢？
0: 你就是还打这个小三儿，就是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2: 啊，
3: 不是，律师，咱不能这么说啊！我不能是罪魁祸首。你听我给你形容一下子，我吧，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跟角度，就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2: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啥意思啊？
3: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讲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2: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说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不想磕着呢？
0: 就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子呢吗？
2: 啊，
0: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就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
2: 啊，
0: 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3: 不是，
0: 你能不能接受？
3: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2: 行，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我是说这事儿。
0: 行，就咱说正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
3: 啊？就告那女的。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2: 啊。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3: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跟他跟我改一块3年，他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他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他说哭了。
2: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0: 他媳妇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3: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的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2: 高大威猛的，这挺有意思。
0: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3: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嘎大，你说大家都认识，你隔俩人就能碰着，你隔俩人就能碰着，他到时候发我出门，我咋整？给我大老爷们儿啊！
2: 他发这个照片，这
3: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2: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0: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3: 对，是我起诉他。
0: 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那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2: 嗯啊，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0: 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2: 是啊，这你怕啥呀？
3: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这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2: 哎，还无力？
0: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讲，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
2: 嗯，
0: 就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哎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就是这种才够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
2: 嗯，
0: 就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
2: 因为没管要钱呢。
0: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张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这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是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它不是刑事，而且它真发了才行，你就算光说你现在猜想它根本不算呢。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就咱也别就是说你给一个小姑娘你在一起三年你花了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会儿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啊？就人小姑娘跟你三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
2: 嗯，
0: 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2: 啊，
0: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着，就觉得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2: 哦，明白，达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0: 对内清算
2: 啊，对内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3: 那不能，我媳妇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0: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给你一对大小三儿，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2: 嗯，行了，那跟你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人家呢，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生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0: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就说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2: 对，
0: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说这个钱肯定都能要得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2: 啊？对，
0: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
2: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去，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磕碜你，这个
0: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就如果做了，像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2: 嗯，接下来傻老爷们，行吧啊，那个。

0: 稳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5号线的王女士啊，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3: 哎，你好。
2: 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4: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1: 嗯
4: 啊。
2: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啊，这个跟
4: 有证据吗？
2: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4: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2: 一共31200多。
4: 暂时，那你的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精细吗？收集挺好吗？
2: 啊，简单吗？
4: 嗯，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全，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2: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4: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跟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2: 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4: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1: 啊，不复杂哈，
4: 不复杂，他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1: 嗯，
2: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4: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1: 嗯，
4: 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2: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了呢？
4: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小三儿返还的，小三儿来咱们都不接。
2: 但法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4: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说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万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2: 那没事，打理我不差那钱儿。
4: 不是，你不差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谁大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
1: 嗯，
4: 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2: 我就信着你了，达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1: 没，刚才达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了，
4: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2: 那不一样啊。
4: 那咋不一样呢？
2: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4: 大姐呀，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1: 嗯，
2: 那也不行啊，那达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
4: 大姐，你干哪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案子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1: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4: 就是我进这案子，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嗯。
1: 就是这达律那意思，你的意思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2: 咋能黑心钱呢？
4: 就是你这样的，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要。

0: 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1: 我
0: 等你添加助理就行
1: 了。我愿意给。
0: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
1: 就法律，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0: 大姐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
1: 啊？
0: 就是没必要。
1: 大律，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0: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明老师，你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1: 真的呀，打绿，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0: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1: 那啥意思呀？
0: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啊，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断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嗯。
1: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0: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案子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1: 那不行，那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
0: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1: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0: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啊，你就当是、
2: 哎、
0: 就当我捐了。
2: 哎，大律说这好像这格局真不错，是大律。
1: 大律，我真太感动了。
0: 行了行了，大姐啊，你就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完回头把这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跟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
1: 哎，那好，谢谢大律啊，太谢谢。谢谢你了
2: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说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大律助理的微信啊，24634456，记住没？
1: 哎，好好。
2: 哎，好嘞，自己去吧啊！哎，
1: 好
2: 嘞，
1: 谢谢，
2: 哎，再见。确实啊，大律，我觉得，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花挥霍出去，他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的，他本身他有一点胆怯，是吧？
0: 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可能说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要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就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2: 对，
0: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打怵
2: 还紧张，
0: 但是就是哎，实际都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这边是去看着过吗？
2: 啊、对，我看见过那个。
0: 就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2: 啊，
0: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就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多。
2: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一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易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六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6: 达律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6: 我家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你就是怎么个事儿啊？你多大了？今年
6: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然后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2: 哎呀，孕妇，
0: 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6: 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他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然后结果刚走过他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0: 那孩子呢？
6: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来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就惯性大，然后又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2: 哎呀，还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6: 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当时下车的时候也没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谁打电话。然后当时那个电车的司机，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直接开走了，连车都没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报警叫120。等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那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然后他摘完子宫之后就进了 ICU 了，然后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8000毫升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0: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6: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举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0: 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的一个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6: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0: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这个情况。
6: 呢，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2: 这个这太欺负人了。

0: 这个。
1: 嗯，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2: 嗯嗯，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个，这也不是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嗯，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
0: 嗯嗯，
2: 就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1: 啊，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2: 嗯，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就算不算他没有尽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就这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0: 啊，确实啊，这么说有道理。嗯。
1: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2: 嗯，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是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示意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们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的案件是会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
1: 嗯，
2: 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就他下车不先打12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实习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1: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2: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1: 嗯，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2: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不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1: 嗯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2: 对吗？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IC，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了这个 DIC，就是说最后办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这不用有担心，小妹妹啊。
1: 嗯嗯嗯，大绿，我说实话，我之前我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2: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些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习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
0: 嗯，
2: 在保险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啊。
1: 嗯嗯，行，但是那个大绿，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0: 嗯，没问题，
2: 行，没问题啊。嗯，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们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0: 嗯，你记微信号码2463456啊。
1: 嗯，
0: 哎，记下来哈。
1: 嗯，好的。
0: 哎，
1: 好，谢谢大律，谢谢主持人，
0: 哎，
1: 再感谢你们。
0: 哎，
2: 没事，
0: 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

0: 见。
1: 哎，大绿，听完我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儿，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2: 嗯，是，确实太惨了。
1: 嗯，
2: 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
1: 嗯，
2: 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这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
1: 就
2: 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有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
1: 嗯，
2: 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1: 嗯，啊，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 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别太
1: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5: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又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啊，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同学和家长，以及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叫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怎么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呢？今天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啊，从学段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范娜副校长，他来自长春市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是小学部啊，负责小学部的副校长，是吉林省科研骨干校长，吉林省科研先进个人，长春市科研型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净月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欢迎您，范娜副校长。
6: 小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5: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赵红玉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小学

0: 小学语文备课组长，静乐区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教学比赛奖项，拥有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多次荣获市级奖项。欢迎赵红玉老师，您好。
1: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牛红秀老师，他是长春静乐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小学语文学科组长，静乐区骨干教师，静乐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教学比赛奖项，班级管理和教学经验也十分丰富。欢迎牛红秀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王悦老师，王悦老师呢是长春静乐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静乐区骨干教师，曾发表多篇国家级论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参加省级区级教学大赛，成绩优异。欢迎王悦老师，您好。
2: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那再让我们欢迎啊，来自长春静乐一实验的一位优秀的同学白依然同学。白依然同学呢是五年一班的同学，同时也是校大队委学习委员，吉林省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曾获希望之星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诗词咏流传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红领巾奖章、三星章等多项奖项。欢迎白依然同学，你好。
3: 小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再让我们有请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您好。
4: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让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这好的习惯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创造好的环境。今天我们反复提到长春静乐第一实验学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所坐落在静乐区的美丽的学校啊，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一起呢，就请范娜副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理念。您好，范校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静乐一实验是吉林省长春静乐高新区倾力打造的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专家指点的加持，学校由2016年确立了适性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尊重每一个生命、关注每一步成长为核心理念，以办静乐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新的校训引领下，形成了开放、包容、尊重、平等的校风，尊重差异、因材施教的教风，合作互助、自主探究的学风。接下来我将围绕学校小学部的主要特色展开介绍。第一方面，适性课程，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静乐一实验的适性课程体系是在高效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校本化的实践，为学生量身定制并研发了学科拓展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培优社团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其中学科拓展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面向中考；特色校本课程主要面向小学生，分为人文特色、科技特色、体育特色、艺术特色四大类，以培养学生兴趣、丰富校园生活为主要目的。培优社团课程主要面向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特长辅导，主要分成体育运动类、艺术成长类、综合特长类三个模块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主要分为研学体验类课程、项目化学习类课程和主题德育类课程。研学类课程主要有博物馆课程、图书馆课程、农业体验课程、军训研学课程等。项目化学习类课程主要有绿色家园、种植课程等。主题德育课程主要有冰雪节、种植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纪念9·18、129运动、纪念54、61团队活动等课程。第二方面，适性而教，为学生成长蓄势赋能。静乐一实验始终将教师对 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我们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在38.6岁，其中既有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的教坛宿将，又有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教坛中坚，又有激情洋溢、崭露头角的教坛新秀，年龄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学校开展了教师读书交流研讨会，深入完善集体备课、学科教研的制度和生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以赛促教、潜心教研、优化教师结构等系列教育教研活动。如今静云实验的名师、能师正在稳步增加，初步形成了教师队伍发展的良好势态。教师队伍的壮大也将为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第三方面，适性活动助力学生个性飞扬，包括一年级学生开学典礼、入队仪式、研学活动，分别到劳动实践基地、航天馆、农博园、净月潭等进行参观体验，弘扬正能量刻舟舞大赛、墨香校园书法大赛、赋诗词盛会、展少年芳华的诗词大会、竞百词、赛百题、300测试、现场作文竞赛，展现出我校书香校园的建设成果。英语口语大赛、数学思维能力竞赛、闽农园劳动实践课、一二年级五指笔测试与节日、主题日相关的活动。同时每学期还进行了与书有约、月见幸福、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乐享劳动、快乐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也能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意识。第四方面，适性评价，尊重差异，绽放个性，为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规范学生行为，落实党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我校建立了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围绕品德行为、学习能力、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美表现、创新思维等维度为六星：立德星、启智星、实践星、健体星、博弈星、合作星，齐集六星可获六星少年称号。为了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我校特定制了六星少年具体实施途径，14个1工程，即行一善、读一书、诵一篇、一编程、一乐器、会一球、一社团、一实践、一演讲、一项目、一作品、重一职、一合作。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之前提到的相应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有条件达成六星少年，比如社团课、校本课、种植课、书香少年、体育艺术节等等。六星少年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都能绽放自己的光彩。以上内容是我对学校特色活动的介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改进，希望能给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0: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其实呢，听了我们静月一实验的范娜校长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个校园呢，非常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说，要想这个成为六星少年哈，他的评价机制非常的灵活，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各个方面智能的发展，是吧？不光是你学习好，学习好能够得到哪个星呢？是启智星还是立德星？嗯，
5: 启智星。
0: 启智星哈，然后如果是你这个动手能力强，应该能得到实践星，是吧？
5: 是的。
0: 体育好，应该能得到健体星。博弈星呢，是比如说会这个才艺啊，唱歌跳舞艺术啊，这个能得博弈星。
5: 是
0: 合作星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善于合作、善于沟通这样的孩子吗？
5: 是的。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评选出，还有就我们的闽农园合作种植
0: 合作种植，不光是设置了这些 星，还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是吧？
5: 是的，
0: 这个蛮好的。立德星是什么星？
5: 就是学习习惯和品德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评选出立德星。
0: 哎，就为了帮助孩子得到这些星，他们还有14个一工程。我们之前听过5个一工程啊，比如说你日行一善，是吧？爱读书。

0: 书，爱诵读，爱编程，爱乐器，然后体育好，社团好，这些都能够加分啊。
1: 是的，
0: 哎，
1: 我们学校就是适合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啊，适性教育。
1: 对，
0: 这个适呢是适合的适，性呢是性格的性、所以呢适性教育，用老师的话说就是净月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是吧，老百姓满意的学校，然后呢也是适合所有的，就是适合孩子，那总有一种教育是适合这些孩子
1: 的，
0: 而不是说咱们只抓成绩只抓学习啊就能够上来这个成绩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范大校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老师们跟我们说说，一会儿呢将会有请赵红玉老师来跟我们交流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主题叫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啊，助力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我们的同学有哪些收获，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将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听了学校小学部的范大副校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是很有感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赵红玉老师，赵红玉老师呢跟我们说说如何培养小学低年段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赵老师。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班主任，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小学低年段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点滴感悟。小学低年段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将为他们的未来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认真听课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尤为重要。我的具体做法：一、明确课堂规则，要求学生上课铃响后迅速安静坐好，进行课前背诵，告诉孩子们上课要坐端正，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不能随意讲话和做小动作，可以通过积分卡和六星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遵守规则。二、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低段孩子天性好玩好动，容易走神，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光靠老师的管制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行而有效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三、关注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时刻关注每个孩子的表现，发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及时用眼神、动作或者语言进行提醒，比如轻轻地走到孩子身边，敲一下桌子，用眼神示意他，或者叫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听课小技巧，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听。一、当老师讲课时，你的眼睛思路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走到哪儿，你的眼睛要跟到哪儿。二、当老师提问时，无论老师点没点你，只要会就举起小手，举手代表你对老师的回应，老师能及时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三、当老师板书时，不要东张西望，小手跟着书空。四、当老师强调时，当老师高音量强调两遍以后，一定啊是重点内容，可以快速的记录或者圈话。五、当其他同学发言时，不可以着急举手，一定要仔细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这也是一种学习。六、当上课有疑问时，不能及时得到解答，用笔画个问号，下课再请教老师、同学。 二，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们巩固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具体做法：一、明确作业要求。在布置作业时，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作业的内容、完成的时间和要求。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可以把作业要求写在黑板上，用简单的语言重复几遍，确保孩子们理解。二、建立作业登记本，让孩子们把每天的作业记录在登记本上，回家后按照登记本上的内容完成作业。家长也可以通过记录本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及时反馈和奖励。老师要及时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对于认真完成作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如颁发小奖状、小奖品等。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孩子，要了解原因，给予帮助和鼓励。三、培养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预习和复习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预习指导。对于低年段的孩子，预习可以从简单的读课文、认生字开始。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预习的方法，比如用手指着课文逐字逐句地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在家中指导孩子预习。二、复习方法。复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背诵课文、认读生字、做练习题等。老师可以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布置一些简单的复习任务，让孩子们回家完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完成作业后，让他们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提问。四、重视拼音识字，培养阅读的习惯。具体做法：一、拼音是促进学生识字的工具，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自主读书。对于拼音识字的学习，要有一定的耐心，要尊重孩子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学习过程，坚持在长期的积累与实践中巩固夯实。二、阅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低年段的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阅读习惯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班级设置图书角，摆放适合低年段孩子阅读的书籍，如绘本、童话故事等。五、培养整理学习用品的习惯。整理学习用品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责任感。我的具体做法：一、教给孩子们整理的方法。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示范如何整理书包、书桌，把书本、文具分类摆放整齐。也可以通过儿歌、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住整理的方法。二、定期检查。老师可以定期检查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桌，对于整理的好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整理不好的孩子进行指导和帮助。三、家庭配合。家长在家中也要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让他们学会自己整理和保管学习用品。六、培养积极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做法：一、鼓励孩子勇敢发言。老师要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支持。二、及时评价。老师要对孩子们的发言进行及时评价，肯定他们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评价要具体有针对性，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三、小组讨论。组织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言。在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发言的积极性。七、培养遵守时间的习惯。 遵守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帮助孩子们树立时间观念。老师可以

0: 通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孩子们认识时间，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同时，在课堂上也要严格遵守时间，按时上课、下课，让孩子们养成遵守时间的习惯。二、制定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明确每天的起床、睡觉、学习、玩耍等时间，让孩子们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三、奖励机制。对于能够遵守时间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可以兑换孩子喜欢的礼物，激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总之，小学低年段是培养孩子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今天这些小小的感悟能像星星之火，点燃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热情，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啊，赵老师的分享。赵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到现在为止，你的教龄有多少年了呢？
0: 今年是第五年。
1: 第五年、啊，从教五年应该是一个教坛新兵，但是你这个总结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好、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吗？
0: 对
1: 是吗？那你是一直教小龄段的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教了两个来回了，今年是第二个来回是吗？
0: 对。
1: 你们的
0: 现在教三年级。
1: 教三年级、低龄段就是一二三年级，
2: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年级叫做低年级，然后三四是中年级，然后五六是高年级，是吧？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好多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朴朴实实的做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就是塌下心来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点落实到位，是吧？那么咱们的小孩可能他们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啊，每个小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咱们在因材施教这一块一般都怎么做呢？因为我看你这个预习也好什么也好说的都是大家普遍的做法，那有没有针对不同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
0: 比如说在作业的方面，我们会布置分层作业。比如说一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我们选择的作业呢是提升类的，而对于一些对于知识掌握的比较慢的孩子，我们会布置一些基础的巩固性的作业。
1: 但是你在检查和批改的时候，这个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多是吗？还是你会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的去评价，互相的去检查？
0: 也会有这种评价机制。比如说班里会有小师傅，然后带动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孩子。
1: 好，教了两轮了，有五年时间了，孩子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呢？还是说哎，我们就这样做也取得了哪些小小的成绩呢？有呈现出来吗？
0: 首先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非常的阳光，而且就是有自信心了。他们以前上课发言的时候可能是声音比较小，也不太喜欢举手。但是平时给予孩子一些鼓励啊，那些后进生上课也愿意举手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 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有着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特长的这样小孩是吧？那这样的小孩其实也能够在你的班级里面绽放光彩是吧？也能够被看见是吗？
0: 对，发现他们其他的闪光点，然后去在全班同学面前去进行表扬。
1: 好嘞，那谢谢赵红玉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成长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真的是现在有一种就相对浮夸之风是吧？那个我们耀辉大姐可能也是深有感触，这是浮夸之风，又把那个教育教学活动起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实现起来吧就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2: 对，
1: 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2: 在实践当中却得出了一些自己的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些习惯的好的一些做法。
1: 是，这些好的做法呢实际上他说起来很简单，说明确教课堂规则呀，然后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这是一句话，但是背后是老师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思考。他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这一阶段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学的内容，他的老师要想很多，做很多，但老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
2: 对
1: 是吧？
2: 就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去。

0: 放射这些内容、
1: 啊、
0: 对、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医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跟我们分享。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其实约会班主任特别想给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学校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呢一个平台，让大家看看我们真实的教育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仅仅的去老说一些概念啊，老去玩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这个不好。那我们呢，因为孩子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孩子的教育也好，孩子的成长也好，真的是一节课一节课上出来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做出来的，然后呢是真是老师的用眼光热切的眼光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才成长起来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医实验的老师牛红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赵老师分享的是这个低年段，
1: 对
0: 啊，下面我们看看高年段，它又不一样了哈。那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那接下来请您说说吧。
4: 嗯，好，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可见学习习惯在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语文，就需要语文。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语文，由此可见学生学好语文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的日常活动和我自己的做法，从五个方面谈谈我对小学高年段的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习惯培养上的具体方法。第一个方面，预习习惯。我对孩子们的预习设计是结合我校课程优化的三单设定的，即课前预学单、课上展学单、课后研学单。一、指导预习方法，让学生通过课文圈出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意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尝试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针对课后问题进行思考，在文中做简单标记。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设计预学单，让学生按照预学单的要求进行预习，便于检查和反馈。三、检查预习效果，课堂上通过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对认真预习的学生给予表扬，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第二大方面就是阅读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营造阅读氛围，根据学校安排，在班级设立图书角，摆放适合高年段学生阅读的书籍，并定期更新，响应学校阅读考级的制度，在期中或期末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故事大王比赛等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升级，最终有机会集齐十二生肖徽章。二、推荐阅读书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水平，推荐经典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历史故事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籍，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三、指导阅读方法，高年段阅读是大部分学生的难关，学生一碰到阅读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我认为学生想要攻克这个难关，不仅在于多读书多做题，更重要的是课上的生成，老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做读书笔记，如摘抄好词好句、写读后感、绘制思维导图等，提高阅读效果。第三大方面就是写作习惯，我的具体做

法如下：一、注重写作素材积累，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郊游、参观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写作素材。二、加强写作指导，结合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系统地进行写作指导，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面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让学生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三、培养修改作文的习惯，指导学生学会自己修改作文，先从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修改，然后再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调整。组织学生进行互批作文，给出学生评价作文的标准，让小组成员相互阅读、批改，并给出简单的评语，这样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四大方面，课堂学习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积极思考。高年级，我发现我班学生在思考上很懒怠，遇到难题就不动脑筋，等着老师给答案。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备课时特意针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下了点功夫。我认为，语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多说多讨论，不断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将课堂学到的方法运用到练习中去。二、积极发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学生的发言给予及时的评价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我会结合学校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和自己班内的积分抽奖模式相结合，用学校启智星积分和自己班级内的积分币作为奖励，带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三、做好课堂笔记，利用语文开学第一课，我会让学生明确做笔记的内容和方法，如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重点语句圈画起来，讲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记在对应的位置。课后会指导学生把本单元学到的一些重点知识点整理在笔记本上。在评奖习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在试题旁将一些重点知识记下来。期中复习和期末复习阶段，我会将学生的语文课本、笔记本收上来检查。对于表现优秀的孩子，会发班群表扬和在班级进行表彰。第五方面，帮扶促学，评价促学。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组建学习小组，师徒结对。在我的班级里，总共分了八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四到五人。其实小组成员的选择搭配要很讲究，在分配时要注意每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既要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又要考虑学生性格。因为在高年级的课堂，老师们会经常用到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能够带动组员的学生在，不可以让全组都是闷葫芦。除了学习小组，我还在班级选出了八名小师傅，每个小师傅有二到三名小徒弟，小师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利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检查小徒弟对于一些基础简单练习的完成情况，并耐心给他们讲解。这种方式能帮助徒弟快速提升学习成绩，还可以学习师傅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对于师傅来说，在教徒弟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且师徒学习营造的互助氛围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使班级更加和谐。二、六星评价加积分抽奖。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只有方法而忽略评价。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是激励学生最好的方法。除了之前范校长提到的我校六星少年的评价方式外，我还根据学生喜好、班情制定了班级的奖励方式。结合学生学习语文和平时表现，我会以积分币的形式表扬学生。当学生获得10积分时，就可以抽一次奖。抽奖内容既有实物奖励，也有权利获得，比如有获得棒棒糖、文具袋、笔记本等，也有为全班听写一次免除。

一项练习小作业等这样的奖励。在这两种评价方式的激励下，孩子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会更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认真遵守纪律，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小学语文班主任，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希望

0: 那个更加深广的一些能力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悦老师，请王悦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数学学习的征途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桥梁。它不仅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对数学学习感到困惑或缺乏兴趣。下面我将结合我们一实验学校的日常活动和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在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学的计算就像语文的识字学习一样，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内容从低年级的20、100以内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到中高年级乘除法的数式计算、简便运算及小数、分数等计算知识是螺旋上升、环环相扣的。因此，我们要从低年级就打好计算的基础。课上，我除了重视孩子们对计算方法的掌握，能正确计算以外，还重视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孩子们理解算理了，就会很避免很多计算上的错误。例如，在除法数式计算中，余数表示被除数被分走一部分后不能再整除的部分，所以余数要比除数小。如果理解算理，在数式计算时发现余数大了，会立马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另一方面，计算要达到熟练准确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练习。结合学校学习内容，每天我会让孩子们做5分钟的计算题，并且只做5分钟，然后让学生记录每天答题数量、正确数量，每周5自己总结二者的数量是否有提升及分析没有提升的原因，这样能够避免很多机械没有成效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计算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高了。另外，我们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孩子计算能力的培养，每学期开展计算小达人比拼。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计算兴趣，提高计算效果。二，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有勤思考、会表达、善总结。下面呢，我将从3个方面谈谈我的做法。一，勤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一堂数学课的内容不像语文、英语等学科知识点那么多，一堂数学课的内容可能只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很多学生误以为这节课我只记住这一个知识点就完成了任务，导致对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不理解概念的特殊情况，或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公式，缺乏与实际题目的联系，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点与解题联系起来。所以在日常新课时，我会先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等问题的设计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再通过几个核心任务和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不断思考、讨论、汇报等思维碰撞，进而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二，会表达。上学期我们学校举行了数学小讲师活动，此活动考察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提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使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越来越想说、会说了，也提高孩子们的课堂专注力和激发了数学学习热情。三，善总结。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倡导大单元备课、大单元教学。每次在备课时，我不仅要掌握课时内容，还要进行单元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根据新课的 内容，在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学们提出这节课的内容和以往的学习有什么联系或不同呢？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总结、归纳、清理思绪，这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

0: 知体系。三、适当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学数学就像打球一样，要想把球打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练习。但是呢，练习不是越多越好，练习也不是重复做同样的题。我是在保持孩子练习兴趣的基础上，从基础题入手，以课本上的习题为准，打好基础，然后再找一些课外的习题，以帮助孩子开拓思路，提高他的分析解决，掌握一般解题规律。实践证明，越到关键时候，孩子所表现的解题习惯与平时练习无异。如果平时解题时随便、粗心、大意等，往往在考试中充分暴露。所以平时我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解题习惯。四、收集自己典型错误和不会题目的习惯。日常工作中，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己的题库，收集自己的典型错题和不会的题目，并且指导孩子们要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和此题所用的思想方法。一旦孩子们用心做这件事，就会发现过去你认为有很多的小毛病，现在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反复在出现的毛病。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懂，现在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关键点没有理解。我还会告诉我的学生，收集整理好错题本不是目的，还要经常翻阅，温故而知新，这才是将题目越做越少，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也经常在班级展示学生们优秀的错题本，一方面给孩子们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鼓励孩子们养成整理错题本的习惯。五、重视生活中的数学，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学好数学对生活提供很多帮助，如买东西、测量、盈利等等，这些都用到数学。在生活中可以有意识地跟孩子提出问题，让他解答。很简单，你带孩子去买水果，一斤苹果5元，买三斤多少钱？给阿姨20元，应该找回多少钱？别小看这些，在小学数学中，解决问题占的分数是最多的，而解决问题无非就是判断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来列式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解答。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乐趣，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好，谢谢王悦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觉得王悦老师讲的这些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好数学学习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的习惯养成好了，对于他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乃至以后钻研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比如说注重数理的这个理解，要举一反三啊，鼓励孩子们互相讲题，然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用的话，以后的数学想不好都难呐，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王悦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采访家长环节，是吧？我们家长在这听了也一节课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学校有5天，那回到家里有2天，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如何跟学校携手共同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孩子在静悦一实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学校在培育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我深感欣慰和感激。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静悦一实验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了一个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更有一支敬业奉献、充满爱心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启迪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记得刚把孩子送到静悦一实验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环境。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学习习惯培养，都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老师们更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并开始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评价机制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精心设计了六星币奖励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启智星、立德星、实践星、博弈星、健体星和合作星等六颗璀璨之星，全方位地评价了孩子们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孩子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他们都能获得相应的星币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追求六星币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律、自主、互助的学习品质。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连续几天认真完成作业，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获得了启智星。当他拿着那颗星币回家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豪。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这一奖励机制的魅力。它不仅让孩子们明白了，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荣誉与肯定，更让他们在学习上变得更加自觉自律。读书活动来培养阅读和表达习惯。除了六星币奖励机制外，学校还注重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培养。课前三分钟分享读书的活动，就是孩子们阅读习惯培养的绝佳平台。每天课前，孩子们都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和心得。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时，还有些害羞和紧张，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挑选书籍，用心地准备分享内容。每一次上台分享，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这个活动中逐渐爱上了阅读，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他已经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进行阅读，并且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种阅读能力的提升，对他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适性教育课堂培养动手实践习惯。此外，我对学校在校本课上实施的适性教育表示高度赞扬。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天赋特长，而学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选择。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自由翱翔。比如我的孩子对科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学校就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在校本课上，他参与了各种有趣的实验项目，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他更加热爱学习了。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且能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他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合作的习惯。除了校本课上的适性教育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古诗词大赛、用英语讲中华故事等活动，就是孩子们合作精神和综合素质提升的绝佳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需要与队友紧密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分工协作，如何相互支持，如何共同取得胜利。我记得在古诗词大赛中，我的孩子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词知识，更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面对挑战。这种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学校的数学节活动也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数学游戏和竞赛，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 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不再畏惧数学，反而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觉教育促

0: 近自律习惯的养成。作为家长，我深知学习习惯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而静月一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果实，更学会了如何高效的学习，如何自我约束，如何追求卓越。家校共育，培养孩子习惯，双管共建，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更加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静月一实验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为他们的未来之路铺就坚实的基石。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像我一样，积极参与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与学校一起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白然同学的妈妈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白依然同学啊。你好，嗯，白然同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我看呢你跟我们分享的稿子啊，今天呢放在了最后，是不是？但是呢我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开始。
2: 我是静月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白依然。说起学习习惯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有深刻影响的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老师每天常规的教育与督促；二是父母日常的交流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三是校内各项活动中日益形成的自信及学习习惯。今日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共同分享我参加一些活动的心路历程。记得初入校园时，我还是个对古诗词知之甚少的孩子。那时的我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仅限于课本上的几首必备古诗，对其背后的意境和情感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学校举办的古诗词大赛却像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一步步靠近那些古老的文字。大赛筹备阶段，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古诗词氛围，同学们都在积极准备，我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开始尝试着去阅读更多的古诗词。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有些古诗词的字词晦涩难懂，有些诗词的意境深远，难以捉摸。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去找语文老师请教，老师总是耐心地为我解答，不仅解释字词的意思，还会引导我去想象诗词背后的画面和情感。有一次，我在读杜甫的《春望》时，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句诗的理解始终不到位。我跑去问老师，老师微笑着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经历了战乱，城池破败，但山河依旧存在。春天来临时，草木茂盛，但在这片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的凄凉和哀伤。”听了老师的解释，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画面，对这句诗的理解也瞬间深刻了许多。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我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许多古诗词，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学修养，更为我点燃了对古诗词的炙热激情。这份热情如同星星之火，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蔓延开来，势不可挡。我开始主动去寻找更多的古诗词来阅读，每当有新的感悟或者想法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与老师分享，而老师也会给予我鼓励和建议。而在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的活动中，我则勇敢地挑战自我，磨砺语言技巧，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一开始我对这个活动有些犹豫，毕竟用英语来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为了准备这个活动，我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资料，学习如何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词汇量不足，语法的不熟练等，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每当遇到难题，我都会去找英语老师请教，而老师也会耐心地为我解答。这次活动不仅使我在英语学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更让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我意识到，英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交通的桥梁。

长。通过学习英语，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也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是因为对英语学习的这股热情，我报名参加了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入地学习了英语演讲的技巧和策略，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历史故事。凭借出色的表现，我再度荣获全省一等奖的殊荣。这个奖项不仅是对我英语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我热爱中国文化的一种鼓励。回首过往学习之路，我满怀感激。在这座书香校园里，我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如何去成长。我深深明白，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关爱。语文老师不仅教会了我如何阅读和写作，更引导我走进了古诗词的殿堂，让我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英语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又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花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

0: 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研发组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当然非常高兴啊，今天还和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呢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上公认的好药品啊。其实不说呀，老朋友们也都知道，它呀在国外10美金用一次，那是最新的眼病治疗药品。它呢能给眼病细胞生命力，给眼病细胞活动力。它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彻底的根治所有眼病。它是谁呢？它就是我们追光行动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是代表着21世纪眼细胞精准治疗的香港复明九号。当然这段时间我给大家带来的救助活动啊，新老朋友特别的高兴。有的时候呢节目刚开始还不到5分钟啊，很多地方30个名额就都被抢完了。那不少地区的患者想参加，可是名额已经没有了，实在是没办法再去做安排。当然在这儿我也得要和家人们说声抱歉。不是说呀我不想帮助更多的人，实在是这个救助资金有限。你看全国这么多城市，每个地方就够拿出30个名额的，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极限了。而且说到这次活动太优惠太实在了，大家可以算一算，香港复明九号在国外你用一次就要10美元，回到我们国内，为让更多眼病患者用上这种最新的生物细胞药，那我们把原价10000多块钱的3个月的康复用药量，通过这个活动让你们得到救助减免90%的药费呀，这就等于一次性一步到位帮到底了。那现在呢1080块钱，一下子可省了10000多呀。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这10000多不是小数目，对不对？相当于咱们3个月的退休工资了。而且呢为了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用的安心，我们香港复明九号也郑重承诺，用当天只要你有任何哪怕一点点的不满意，那都是要负责全额退货退款的。所以说有了这份保障，大家通过3个月的完整治疗，就靠香港复明九号给咱们的眼病补足急需的九大活性酶，哎，就能够强效的清除眼睛的自由基，强效的激活并且修复受损的眼细胞，重要的是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还能够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所以说大家真正做到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你就看到复明的新希望。那么大家坚持90天呢，我们就能够根治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以及各种的眼底病变，还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各类老眼病都可以好。那么现在香港复明九号已经成为了香港、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了。那么说到这，可能新朋友会问呢，说为什么它的效果会这么的好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找到眼病的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 你看也去

胞活性酶不够啊，那么受损眼细胞的生命力那就会越来越虚弱的，那眼细胞的再生能力呀，那就会慢慢的消失了。那这也是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越治越重的一个关键。那在西方医学界的抗衰宝典当中，收录了上百个抗衰老的秘方，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对，就是酶呀，酶。那么这也认证了补充活性酶对眼部健康的重要性。那很多朋友会问，说是哪种酶呀？那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你像唾液淀粉酶，还有胃蛋白酶，就这些常见的酶。那么西方国家做过眼细胞的实验之后发现，这些眼睛健康还不容易受疾病影响的人呢，体内都含有大量的活性活跃的酶。那这就说明什么？眼睛的衰老过程和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活性的高低那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不妨自己来思考啊，你像我们年轻那会儿，咱们身体里边呢自行就会产生一些足够的活性酶，然后呢来参与眼细胞的代谢。但是咱们岁数大了可不一样，眼细胞产生的这些活性酶的种类呀就慢慢的减少了，而且呢活性也逐渐的降低了。所以你看吧，人呢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眼神啊就越来越差，咱们的听力也越来越下降，咱皮肤呢也老化了，也松弛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就因为这个酶，它能够成为细胞的新陈代谢，包括一切生命活动，这个酶是来提供能量和动力的。啊，你缺了，这些问题就会出来呀。那么眼组织细胞生病了，它也是一样道理的。你看，你吃点消炎药，你点点眼药水，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给眼细胞补足它所需要的生命力呀。这生命力是啥？就是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你眼细胞像什么？就像那没有油了的煤油灯，你得怎么办？你得把煤油给它加上啊，那这个灯它自然就亮了。所以眼病细胞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才是你眼病能够去根治好的关键和根本。那么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像什么？就像是你眼睛里边煤油灯的煤油是一样的，哎，你把它用上，那么这九种复明活性酶你就补上了，那你的眼睛呢就能亮了。咱说眼病得治不？必须得治。眼病不治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失明啊。那我们说人要是失明了，那和残废有什么区别呀？你不光自己不能自由活动了，你连生活自理的能力，我说句实在话，你都比不上七八岁的孩子。而且你自己一个人能行？你身边必须得有专人照顾你呀。然后我们再看，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啊。你说孩子住得远，在别的城市不放心老人啊，那咱说了，儿女们能回来陪你吗？人家不上班啊。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真要是一旦失明了，你想整个家庭承担的是什么？那我们患者呢，你自己着急不？你活得憋屈不？你最起码你什么都干不了，你甚至连门你都出不了啊。所以很多家人总问我说，张主任，那你说我得着眼病咋办？我告诉大家，自救，你别靠天，你别靠地，你就得靠自己来战胜眼病，甚至说你提前你就得预防眼病，你趁轻你赶紧治。而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通往光明的大道上，你要是相信我啊，我给你承诺，我陪你，帮助你，让咱们一天天的找到光明。但是我也发现问题了，咱们很多眼病患者一般来讲就是吃药消炎药，或者上一些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因为这种情况很普遍。大家伙上医院看眼病，大多数医生就问你哪里发炎了。

一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消炎药，但是消炎药真能把眼病治好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结膜炎，简单吧，常见吧，咱们患者用上消炎药以后症状缓解不缓解，可你为什么到春天换季的季节，或者说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你这结膜炎又犯病呢？你想老是犯病反复发作，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没去根，你没治好。那么时间长了，炎症啊，炎症因子啊，那就一点点的往眼睛里边去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严重了，就是形成虹膜炎。虹膜炎了，最后就会引发虹膜粘连。那总有炎症，眼道就堵啊，还容易引发青光眼。而青光眼是什么？那是高度致盲的眼病，说白了最容易瞎。那好多眼病患者说了，那我这个消炎药其他的药我也没少吃，可结膜炎就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到最后我真的看东西都费劲儿了。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消炎药治不好这个结膜炎呢？那通过我们香港的科研机构啊，56名优秀的专家，我们研究了，最终发现了结膜炎首先是什么？是你眼细胞缺乏酶。什么酶？就是三羧酸活性酶。这个三羧酸活性酶大家记住了，它又叫做眼细胞抗炎酶啊，抗炎的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炎症的反复发作。那我们说到为什么得眼病，因为你眼睛缺乏九种复明活性酶，就会导致眼细胞得不到及时的强化修复再生。然后你眼睛结膜缺乏了这种呢三酸活性酶之后，那么结膜眼细胞就因为缺失了精华的滋养，那么细菌病毒垃圾它就会破坏结膜细胞，这就导致这些毒素不能够被结膜细胞排出去，这就会形成什么炎症。然后我们再看消炎药，再说穿透能力非常弱呀，它就能够消灭结膜里边当下的细菌病毒，缓解一些症状。哎，你没觉得上点眼药水就得劲儿，吃点药就舒服一些，但是药劲一过，你看新的细菌病毒又会来了，那么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没有得到扶持起来，那你这个结膜炎就又犯病呗。那我说了，香港复明九号你用就能让你去根儿，为什么？因为它含有三羧酸活性酶啊，它就是眼细胞的抗炎酶呀，抗炎的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炎症反复发作。然后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八种复明活性酶呢，那联合在一起就像是干旱的秧苗浇灌了春雨，你这眼细胞啊一下子马上就能复活了，以及再生你新的全新的眼病细胞的生命力，眼病细胞的核动力。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它的治疗方式是与众不同的，香港复明九号靶向啊，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眼组织，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形成正规的良性代谢循环。哎，它这一循环正常可就好了啊，细菌病毒及时的被代谢掉排出去，那么结膜细胞呢就得到了强化修复再生，这才能增强抵御细菌病毒的能力。那么结膜炎呢，你放心，这次治好往后不会再反复。说到这我想起个患者，许多年前有一名患者，他是省重点高中的一名老师，比我还大几岁啊。再说那会儿工作哪有现在的电子黑板呢，那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们上课，他必然接触什么？对了，就是大量的粉笔的粉尘，这老百姓讲话了，就粉笔灰呗。哎，所以说这位老师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得上了什么结膜炎了，而且严重的时候挺吓人，为啥？眼睛红啊。所以他平时怎么办？就用抗生素，甚至呢带有激素的眼药水。但总

0: 总这么维持凑合不行，那岁数啊一年年的大了，这个病根呢也基本上就落下了，所以年年犯年年重。可到五十来岁的时候，他这个病不行了，复杂了，不是单纯的结膜炎了，他就感觉到眼睛是又胀又疼，这视力呀看啥都不好，模糊，越来越模糊。然而他更害怕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总觉得眼前看东西的时候啊，有一片黑影挡着。那出现这种情况谁不害怕？他也不敢拖了，宁可请假，他就赶紧上医院去看，赶紧上医院去治。结果一检查呢，告诉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那呀，眼前总挡着那一片黑影是什么？那是因为视神经形成萎缩，导致视野缺损了。他害怕呀，后来呀，紧张啊，眼压越来越高啊，就带着头疼，疼得他干脆晚上都睡不着觉。那么眼前看东西被遮挡的黑影了也越来越大，怎么办？没辙了，医生告诉他做手术吧。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眼病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出现其他的并发症了。你看啊，咱说啊，没做这手术之前他还能看清点东西，说自个儿过个马路啊，做个饭呢、啊、都没问题。手术之后出现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眼看就要失明啊。那么等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眼前就剩下影动感了。那么说到影动感，大家可能不太明白，这是一个专业术语啊。说是什么叫影动感呢？就是啊，在正常的光线下，你把手放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注意啊，你看不到手的样子，你只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啊，这就叫影动感。那么对于像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我说过医院开的药当时已经根本不起作用了，那来找我了怎么办？我马上给他用上香港复明九号。你看他用上第二天眼睛不胀不疼，那么随着眼睛不胀不疼，我心里就有数了，他自个儿也放心了，当天晚上就睡个好觉。那么用到第四天，眼睛流出了好多的眼屎啊，尤其是早上起来睁开眼睛，这眼屎特别多，那简直就把两个眼睛都要糊上了。而且呢，这个眼屎眼睛分泌物啊还是黄的，黏糊糊的。他当时啊心里没底，挺害怕，就给我打了电话，就问我呀，说张主任，你看我这眼睛是不是严重了呀？我告诉他挺好，这是好的情况，说明啊眼睛在排毒，就是把堆积在眼睛里边的这些个死亡的眼细胞啊，还有一些眼毒啊垃圾啊，全都给你清理出来了，挺好的。我说你别害怕啊，有热水啊蘸着么干净的这个小毛巾呢啊，把那分泌物清理掉就行了，可别使劲的揉眼睛啊。好了，就这样。后来陆续的经过三个月九十天的治疗，这眼睛呢一点不红了，而且视力呢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这个黑影啊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小了。那么至于说他的眼病康复到最后一直到现在，他一次都没再反复过。那咱们说为什么香港复明九号能这么快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破解眼病的核心呐。我说过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有多重的眼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眼细胞缺少酶。记住这句话啊，而且不是缺一种，是缺九种活性酶。那么香港复明九号干嘛呢？它是现在仅有的九种复明活性酶的生物细胞药啊。他是香港富豪李老全权投资的，而且李老也把他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我讲过呀，这个追光行动总共集合了56名优秀的专家，用了9年时间， 最后我们研究发现，眼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眼细胞活性酶的缺失，受损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而且呢，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很多眼病患者，这些问题你没有解决，那么你们怎么吃药、打针，甚至做手术都没好，甚至越来越重，越治越重。那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呢，是从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从一草两素四花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眼组织细胞所需的九种复明活性酶。我们就以刚才为例，就这个三羧酸活性酶，它又被称为眼细胞的抗炎酶，能够持续的给眼细胞抗炎，还能够防止炎症的反复发作。那再配合上其中的八种复明活性酶，你因为记住这一点啊，你必须得是这九种，它们相互配合，才能够强效的消炎抗炎，激活修复眼细胞，增强眼细胞的生命力，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咱说你第一步，你首先眼睛里边的垃圾毒得排出去啊，然后才能再来使我们眼内受损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你像说这个角膜炎呢，神经的损伤啊，还有青光眼呢，才能得到呢一个彻底的根治。而且说这样治疗，一方面治，一方面清，一方面修，一方面养，一方面调，咱们综合全面，你才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眼病患者记住了，今天我们有新方法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直接给眼睛用药，让眼细胞张嘴吃药，问题就解决。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救助活动，90天的康复量，减免 90% 的药费，原价10000多，现在救助之后你就有1080元，一下子优惠将近10000元呢。但是活动30个名额，现在机会不多了，想参加抓紧报名，一旦活动结束恢复原价以后，这个价格不会再有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众朋友。
1: 特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复明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复明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复明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4: 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张主任，我是石家庄的。你们这个补贴90%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0: 这几天呢，大家打进电话，尤其是咱们老朋友，你看啊，不仅是自己报名，还给家人，包括亲戚朋友也都抢了这个名额了。所以说呀，咱现在帮扶资金越来越少，那现在全国累计下来也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这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那换句话说，就最后这点帮扶款了，随时发完，活动呢随时也就结束了。所以说就大家现在想要得到1080块钱这个救助价，那以后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 一旦说咱活动结束了，那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大家就得按照原价进行购买了。是不是啊？那按原价买，那比现在1080块钱那要多花好几千呢，上万呢。所以说咱有钱把它使在刀刃上，对不对呀？那趁现在还有机会，咱能赶上就是幸运，就得快点儿，对吧？
4: 对对对，那要那样的话，那麻烦张主任你赶紧帮我定那个90天的完整治疗量吧。
0: 嗯，那你先跟我说说情况，谁要着急参加这活动呢？
4: 是我呀，我就想着急这个1080，想买这个香港富民九号。
0: 嗯，
4: 哎呀，我主要是什么白内障，还有老花眼，其他的吧都还是很好，可是我这个眼睛已经很严重了都，左眼只有光感，右眼也就是0.2。
0: 哎呦，
4: 哎，自从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我说我这个日子都没法过的，一点也不顺心。
0: 嗯。
4: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0: 嗯，
4: 你看我孙子都4岁了哈，我都没有看清楚过他这个样子，我就怕什么？你说我要死了，我都不晓得我孙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啊！我都，
0: 所以眼睛多重要啊，心灵的窗户啊，眼睛有毛病难受不说，它影响你整个的心情。啊，
4: 对呀，我都不晓得我孙子长什么样。我说我这个眼睛哈，那时候就怕什么呀？你说。呀，我也不知道，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怎么就是眼睛上面哈，那层雾是越来越厚，你看哪都是那种白茫茫的。
0: 嗯，白内障。
4: 医院大夫就说什么呀，实在不行你就得手术，要不是用了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哈，我原来的生活还不晓得还得过多久呢，张主任。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香港富民九号哈。哎呀，都说他是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医生，真的一点也没错。
0: 嗯，你用的很好是吧？
4: 对呀，要不我说这个效果真的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我就觉得这个，哎，眼睛上这个白膜哈，它是一层一层的就开始变淡了。
0: 好，
4: 嗯，这个从我刚用第一天开始哈，就感觉什么眼睛特别舒服。
0: 嗯。
4: 你看现在我看东西比以前也透亮多了。
0: 透亮了，好。
4: 嗯。离我要是3-4米那距离要站个人哈，
0: 嗯，
4: 我最起码能看清脸上那个哪是鼻子啊，哪是眼睛都能看清了。
0: 太好了，
4: 是，要不我说我的白内障啊终于有盼头可以治好了。
0: 嗯，
4: 也能看到我小孙子现在，孩子要去上班啊，小孙子在我这儿我给带哈，现在我说一天一天的也有事儿干了。没有像以前那样无聊了都。
0: 嗯，很好，你看这眼睛一好了，整个生活又回归正轨了。你之前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就这种眼病在我们国内致盲率很高啊。你看临床治疗怎么治，要么用药物控制，控制不住了到成熟期就去做手术。你看我是一位有30多年临床经验的大夫，我能告诉你白内障手术虽然很成熟，但仍有风险。咱就说吧，成功和失败各占一半一半啊。而且说就这手术你做了不代表不会复发。有多少患者呀，就维持1-2年。还有的患者出现了后发性白内障。啥意思？就是晶状体的后囊膜就再次的混浊了，那他视力照样是下降的。到那会儿怎么办啊？为什么？因为人工的晶状体呀，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没有办法像正常晶状体那样去调节焦距。你比如说你看近的东西，做手术之后还是需要戴眼镜的，还是看不清的。
4: 嗯，
0: 对不对呀？所以说
4: 是是是，
0: 您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0: 啊，
4: 是，
0: 你看你刚用一疗程啊，你是不是也没想到比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治了那么多年的效果都好，是不是？
4: 对对对，是是，
0: 为什么？很简单，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了破解眼病的核心呐。我说过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根本原因是啥？就是眼细胞缺少酶呀，而且不是一种，是9种。那我们追光行动的科研团队呢，就从1草2素4花提取出眼组织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这9种复明活性酶。你治白内障，我告诉你就得用泛素蛋白酶。为啥？就它能降解晶状体当中受损或者异常的蛋白质， 你比如说变性的晶体蛋白能够防止它聚集导致浑浊形成白内障啊、
5: 哦、
0: 就是你眼前你觉得哎那厚厚的白雾看哪雾糟糟的啊，你用上了咱们的香港富明九号之后，这里边的这种啊泛素蛋白酶给你补足了，那么你晶状体的病变的眼细胞它就恢复了，那么眼组织当中这种变性的蛋白垃圾还给你正常排出去了，所以你慢慢的你别急，你这白内障就能彻底好啊。另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八种眼细胞的活性酶一起帮助你滋养修复眼细胞，帮助眼细胞抗氧化，帮助眼细胞抗衰老，你放心，好了之后咱们都不再复发的。所以我跟大伙说，你们不要看说哎呀我现在眼神不行啊，我视力就 0.1 0.2 了，怎么的了，你就说了我又白内障青光眼了，玻璃体混浊了，我好几样眼病都有啊，那又怎么样、嗯、那只要说你的眼睛有光感，你还有一个好细胞在，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新方法让眼细胞得到修复。你听我的，坚持90天，你眼睛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准、
4: 嗯、
0: 看得远，就像我说的那样，好人眼睛什么样你眼睛它就什么样啊、嗯、
4: 是是是，张主任我现在是越提越有信心哈、
0: 嗯、
4: 你说的我都信，
0: 嗯，
4: 你看这优惠我觉得太合适了、嗯、我们家吧也就还有3-4天的药了，
0: 嗯，
4: 所以说我说说什么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呀、啊、所以我说啥了，好药会说话啊、
4: 嗯、
0: 你用的好不用谁劝你都主动买，你别看说90天现在才1080块钱，但我跟你讲别买多，不需要多买、
4: 哦、
0: 多一天都不需要，你呢打400电话，你差多少买多少够90天的就行了，好吧、
4: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先订上，也麻烦您了张主任，
0: 好的，祝你报名成功啊、嗯、好再见，
4: 好张主任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6: 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6: 张主任呢、啊、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啊、
6: 我给你打电话是来感谢你的。
0: 好啊，欢迎。哎
6: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香港富明九号。
0: 嗯、
6: 啊。你看呢、啊、就我那邻居孙姐是去年10名的。
0: 哦。
6: 当时啊我也都快10名了，正好赶上这个新医学进步成果的香港富明九号、
0: 嗯、
6: 把我给救了。
0: 哎呀那就好，你是幸运的。嗯，现在眼睛视力怎么样？
6: 我现在吧这眼睛视力都有0.7了。
0: 哎呀好啊。
6: 哎，基本上都快恢复正常了。
0: 嗯，不错。
6: 哎，张老师啊，再一个我听说现在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活动。
0: 嗯，
6: 90天的完整量，那自己只花1080块钱就可以了。
0: 对。
6: 哎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想问一下呀，张主任，我用不用也报个名啊？
0: 嗯。
6: 哎呀，还听说活动快提前结束了，
0: 嗯，
6: 你快帮我看看我这眼睛的情况，好不好？
0: 啊、那行，说说你的情况，我来帮你把把关啊。
6: 我跟你说，我以前这眼睛吧，做过手术，
0: 嗯，
6: 哎，做了手术以后吧，引发这个视网膜脱落。
0: 哎呦。
6: 哎呀，那个日子简直就是在过的是最黑暗的。
0: 嗯，
6: 本来是想吧，自己能看点啥东西，看得更好啊，更远呢、啊，更清楚啊，哎，才去做的这个手术。
0: 嗯，
6: 结果严重了。哎呀，看啥也看不清楚了。哎呀，就是最开始吧，就是有点怕光。 就眼前吧，总有那小飞物啊飞来飞去的，后来这视力急剧就下降了，就和失眠就差了一步啊。
5: 嗯嗯，
6: 哎呀，看着。

0: 东西就开始变形的，那看啥东西那形状就不一样啊，看啥都多少种似的，明明是直的吧，我就看着是弯弯曲曲的，圆不圆，长不长，扁不扁的，到后来吧，那看东西还不全个了，还缺了一块，哎呀，这不严重了吗？啥药都用过呀，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正只能是这么遭罪，这么维持的。
1: 你看，越拖越重。
0: 后来这不是听广播吗？我才知道香港福明九号，说是9个小时眼睛给清亮了。
1: 对，
0: 完给眼睛补充眼病急需的9种活性酶。
1: 对，
0: 哎，说是治眼病的关键。
1: 嗯。
0: 哎呀，真没想到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我用到7天的时候那也使多了。
1: 好。
0: 哎，慢慢的差不多1个来月的时候吧，就眼前的小飞虫啊就少了。
1: 少了，好。
0: 不那么怕吧，不那么怕光了。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就清亮多了。就那小飞虫几乎没有了。而且看东西变形的也好多了，看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四四方方的就是四四方方的。
1: 好，
0: 现在这是94天，不是用完了吗？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其实治疗的非常满意。
1: 满意了哈，好。
0: 满意满意，打心眼里高兴啊！我也佩服这个药啊，确实还不是棒啊。现在这眼睛就跟那个擦的玻璃那似的，干干净净的，
1: 干净了。好，
0: 一点这眼睛眼前一点啥脏东西没了，特别的透亮，
1: 透亮了啊
0: 啊！而且看东西吧，还看得全了，
1: 全了哈，
0: 视野也宽了。
1: 好，
0: 你往前看呢，100米呀，是200米呀，我看啥都没、都没问题，不能
1: 问
0: 题，
1: 没
0: 问
1: 题了啊。
0: 就是我吧，就搞不明白这个香港福明九号效果咋就这么好呢？
1: 那怎么去修复眼细胞啊？就是因为咱们得眼病，眼病细胞对9种复明活性酶的缺失啊，缺了就得这病了。你把这酶补上来，这细胞活了，咱眼睛也就亮了。这就好比啥呢？就好比说电灯不通电一样。对不，你没有电，你那灯它能亮堂吗？是这意思不？对吧？哎，所以说只要靶向补足了这9种关键的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细胞啊，它就一个个的自己就能把自己修好，那眼组织功能呢，它就会良性代谢循环，而且眼睛里边的这些垃圾就能自主的就排出去了，那么视神经就能够自己就恢复，那视力它自然而然，咱说白了眼神就好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看啥是啥。那么你眼病好了，往后好好保养，你将来以后它永远都不会出现再复发的，明白了吧？
0: 我可以我就可以停药了。
1: 对呀、
0: 那个太好了。
1: 哎，高兴哈、好。
0: 高兴啊，心眼里高兴。还有一个事儿啊，张主任
1: 呢，
0: 就是我跟你说，我姐姐呀、她也是，她是糖尿病的并发的青光眼还有干眼症。哎，你看他这是不是用也行啊？
1: 可以呀、他这属于糖眼，在我们组织范围之内，而且现在赶上这活动才1080块钱，多合适啊！你可以帮助他去报名，好不好？
0: 哎，好了好了、那太好了，我告诉他，让他赶紧报名啊！
1: 对
0: 谢谢你啊，张主任呐、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好了，祝你们健康快乐啊！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 一致评价，富明九号是眼病。

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九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九十天根治老眼病。

0: 也不过来，经常出现战线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是香港富民九号的张主任吗？
2: 啊，我是张主任，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张主任，是的，我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补贴90%药费的这个活动啊。
2: 嗯，参加活动。好。
1: 哎，对，再一个，我听说买这个90天完整治疗量，补贴完自己的只花1080元。再一个，你看一下，我现在如果报名的话还来得及不？能不能报？
2: 你要是快点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帮扶款了，等于啥呢，随时发完这活动随时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真就得快点。那你这样吧，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就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好吧。
1: 行啊，你说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2: 对对。
1: 行，那到时候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吧。
2: 嗯，
1: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42岁。
2: 嗯，
1: 咋说呢，我主要这个眼睛吧，现在有干眼病，
2: 这
1: 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哦，
1: 现在这个眼睛除了干涩怕光以外，总是啊觉得看东西特别吃力。
2: 嗯，
1: 还有这个眼睛啊特别容易疲劳。
2: 哦，
1: 戴个眼镜啊都感觉很难受。而且那个现在造成那个眼球那个突出嘛，看上去啊把眼睛摘了以后就跟那个死鱼眼一样，难看死了。还有我现在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啥，老是那个有感觉到热乎气儿，
2: 哦，热乎乎的，
1: 是不是啊？还有那个灼痛感。
2: 哦，
1: 再一个眼屎特别多，这个眼睛嘛有的时候感觉特别酸发痒啊。主要就这个视力啊。减退的特别快，现在嘛，我这个半年就要去换个那个眼镜片。你不然的话根本就看不清楚啊。还有现在特别就是那个咋说，心里面那个揣的想的事也多，有时候头疼烦躁，注意力也不集中嘛。所以那个张总，你看我这个情况，这个病还能不能治，多久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呀？
2: 首先呢，你提到的是干眼症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属于呢是两类不同的眼病问题。你说这个干眼症啊，我跟您讲，香港富民九号治疗最快，这其中呢有这个叫三羟酸活性酶，能够直接的解决呀这个睑板腺功能障碍，疏通堵塞的睑板腺。这里边呢有咱们眼组织细胞所必须的9种富明活性酶啊，它属于呢天然成分，穿透力特别强，那是其他的眼睛用药当中所没有的，就咱们有。它能干嘛？360度没有死角的清除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啊，先让你眼睛里边的环境干净啊。眼里边环境干净之后，那么对视网膜、视锥细胞、视杆细胞所必要的这视黄醇脱氢酶的吸收，那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而且你用够90天就行，你用完就能恢复正常视力、正常生活了。我还给你承诺，用1天不好使，给你退药。你这样吧，我让导播呢帮你报名，这样咱们稳妥，行不行？
1: 哎呀，太感谢你了，谢谢。
2: 好好，那你电话别撂，跟导播说啊，马上给你安排啊。好了，
1: 好，
2: 再见。
1: 好，
0: 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
2: 哎，您好，您好，欢迎啊。
3: 哎，张主任你好。
2: 好。
3: 哎呀，我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就想让您给我，我就想让呢您给我看看呢，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
2: 哦，
3: 如果现在还需要。

0: 要用药的话呢，我想吧，赶紧趁着这回优惠活动，我再定点。哎，我家是哈尔滨的，哎，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快提前结束了吗？我这着急呀。
1: 着急了哈，好，那赶快说说吧。
0: 哎呀，我这眼睛吧，玻璃体混浊，就是这个眼前吧，老是那么雾蒙蒙的，看不，就是看不透亮那种。完了眼前吧，还有那个黑斑，
1: 哦，
0: 它还不动，这个黑斑，就是一团一团的那种，就挡在眼前。我的视力也不行，视力我测过是0.2一个，0.1一个。哎，我都不敢出门啊。你一出门一看那个地方本来挺平的，但是我一看就是坑坑洼洼的，你不敢迈步，不敢下脚啊。看东西吧还小，哎，但是吧还没有就是那种看不全的情况，反正都能看全。哎，就是感觉啥呢？不管看啥东西吧，就是感觉离我特别远，哎，总想吧走近点看看，但是还是看不清。哎，你越想看吧，还越看不清呢。
1: 理解。
0: 哎，这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香港风景九号，说那个用上那个9小时以后，这个眼前吧就清亮了。哎，我寻思我也试试吧，我刚用上的时候吧，确实是，哎，这个
1: 有
0: 眼
1: 效
0: 睛
1: 果
0: 吧，
1: 哈，
0: 哎，感觉确实是舒服，哎，清
1: 对
0: 亮。
1: 对，好，要自己会说话，哎，
0: 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眼前那些个黑雾啥的，就是都散开了，哎，就
1: 挺
0: 能
1: 好，
0: 看透了，哎，你像那种黑斑啥的吧，也都少了，
1: 好，
0: 反正基本上吧，一点点的，渐渐都消失了，哎，当时那时候我觉得吧，我看个50来米儿这没事儿了，哎，但是吧，还就是多少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我这不就接着用吗？用到90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就眼前看东西，哎，那不像以前看啥东西都小了，哎，就离自己的也近了，不是离那么远了，哎，就是不用费劲那么看了吧，哎，就这么说，
1: 好。
0: 哎，反正现在呢，看个100-200米是没啥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哈，测过
0: 对，
1: 视力没？
0: 去了，我还特意上医院去测的呢。大夫说我是1个0.6，1个0.7，
1: 哎呀，
0: 哎
1: 高
0: 呀，
1: 兴不？
0: 哎呀，特别高兴，真特别高兴啊！
1: 高兴，哎，
0: 说心里话，我不奢求吧，这个视力吧能再好，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比以前确实好的太多了。你看我以前吧也用了不少的药，就治这个病，但是效果都不太好啊。所以吧，现在吧我就相信这个了，哎，直接给眼睛补充，这个眼病急需的这种9种啊活性酶。
1: 对。
0: 因为这个效果吧，确实是太好了。
1: 满意哈，好，
0: 是我听说人家香港就是，有眼病的，人家那个家里边都是必备这个眼药。
1: 对，没错，
0: 哎，那张主任呢？您看看我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了，您看看我这是不是属于全好了？
1: 那你自己说，你现在这不就属于健康的眼睛吗？你最起码，
0: 是。
1: 你生活上你能正常自理了，你出门
0: 啊，对
1: 干什
0: 对。
1: 么它都不受影响了。是，其实像你刚才这情况，我听了一个是玻璃体混浊，一个是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么你治疗到现在为止，90天用完之后，可以说像咱们其他患者一样放心健康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了吧？你眼病也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您放心，明白吧？
0: 哎呀，听您说完之后，我这心里有底了，我相信您的。哎，好的好的，张主任，
1: 好，
0: 谢谢您了。
1: 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9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9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明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3: 哎，张主任
1: 啊，你好。

0: 啊，久等了啊！
1: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很高兴跟你通电话。
0: 好好。
1: 我是济南的，香港昏迷酒号的老患者了。
0: 嗯。
1: 嗯，现在这不是用了将近一个疗程了。
0: 嗯。
1: 昨天我这才听着哈，咱香港昏迷酒号有药费补贴90%的活动了。
0: 嗯。
1: 这不原价10000多，补贴完自己只花1080块钱。哎呦，这一下就省了好几千块钱了。
0: 嗯、是的。
1: 嗯，这不今天听节目说活动快提前结束了。哎呀，我这个着急了，所以我想赶紧报个名给你们。
0: 嗯嗯，咱们呢先别急着参加活动，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一个疗程的治疗情况啊。
1: 啊，是这样的，我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的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球啊，体浑浊啊。
0: 嗯嗯。
1: 他不眼前吧，他老是有那个黑点那么飞来飞去的。我眼前那么一黑的话，什么就看不见了。
0: 嗯。
1: 哎呀，说起来哈，这当时年轻的时候吧，有一回感染了。
0: 哦。
1: 这不后来就得了这个沙眼了。
0: 哦，沙眼。
1: 嗯，对呀、啊，一直到现在。这其中吧，我也治过，用过很多的药啊。哎呀，都记不清用什么药了。自始至终哈就不怎么见效。
0: 嗯。
1: 反正就哈那么时好时坏的。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眼病它非常顽固啊。
0: 不好治哈。
1: 啊。早上起来哈，有时候眼前都是黑的。哎呀，就是每次哈我就这么担心哈，你是不是这个眼睛要瞎了。
0: 嗯嗯。
1: 啊，而且把那个眼角都很多的眼屎。这些年吧，这些毛病我都是治了很多次，上过有几回当。哎呀，我自己也不敢乱买药了，来回啊。
0: 嗯。
1: 咱这个香港昏迷酒号啊，说起来哈，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0: 嗯。
1: 当时的听说哈，他这是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啊。里面有9种复明这个活性酶，说能够这个滋养氧细胞。
0: 对。
1: 啊，主动这个修复，主动康复，效果很好。
0: 嗯。
1: 所以说就试一试。
0: 好。
1: 哎呀，这不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用了7天的时候，哎呀，这效果就出来了，明显。
0: 嗯。
1: 哎，眼里那个分泌物它就增多了。哎。他就直接用那种黏糊糊的那个颜色流出来了。
0: 嗯，不错，排毒了。
1: 对呀、啊，这个看东西啊，他比以前就强了点了。
0: 嗯。
1: 哎，这我这一看啊，有效果，我心里有底了，这不就接着用啊？现在这不用了快1个疗程了。
0: 嗯
1: 嗯。我跟你说啊，眼前那些来回飞那些小蚊子啥的哈、啊，都少了很多了。
0: 好。
1: 哎。同时把这个白雾啊也出了好厚的一层。
0: 嗯，白内障也见好了。
1: 哎，现在都能看到五官了。
0: 嗯。
1: 哎，这个眼睛好了，敞亮的，这个心情也好了。
0: 心情好了。咱们香港复明九号呢，直接通过穴位就把药100%一点没浪费直接送眼睛里了。这就是临床说的叫啥，靶向定位给药。所以来讲、
1: 嗯、
0: 对你来说多合适啊，太适合了。而且不需要你去多用，你用就用90天，这90天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那么如果说你治病还像以前那样治3年治5年治10年8年，那就不叫治眼病了，能理解不同志？所以说你医疗证用挺好，治的真不错，你继续用，就给我坚持90天啊。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健康人眼睛什么样你们眼睛就什么样，记住没老同志？
1: 记住，记住。
0: 哎，
1: 哎呀，那张主任，你看现在优惠力度那么大，这不好多人都急着报名，我怕抢不到，那么白瞎了吗？
0: 嗯。
1: 你看能不能给走个后门，让导播给我报个名？
0: 好，你说的呀，也都实在话啊。帮扶款越来越少，随时发完，这活动随时就没了。那这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伙都不想按照原价10000多去买药，对不对呀？啊，行，你放心吧，导播跟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能帮你报名，你就跟他说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张姐。
0: 不用谢我，跟导播说话啊。好了，再见。
1: 再见，放心了。好好好，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谢杨老师。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3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3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都市生活

0: 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16集。
1: 场景切换到前天晚上的沈公子和刘海柱的饭局上，两个人喝光了两瓶茅台之后，沈公子说了：“柱子哥，酒喝完了，说吧。”“
2: 哼，办法很简单，我去救红兵，只要我进去了，红兵就安全了。”
3: 嘿，你疯了吧你啊，你进去，你都这岁数了你进去啊。
2: 反正我决定了，而且只有我进去才能救红兵。你就说吧，如果我进去，你能安排我跟红兵一个号不？
3: 这个容易，你和红兵又不是同案，找个管教打招呼就行了。你怎么能进去啊？干脆我进去，我身手比你好。
1: 沈公子忽然想到，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2: 不行，你要在外面主持大局，你要负责捞红兵、捞费刺儿，有公司的生意，还要照顾张月、李刺儿的家人。你要是进去，一切都凉快了。
3: 那我让外面那个战友进去，职业杀手，玩死他们。
2: 不行，他身上的案子太多了，进去就出不来了。你不用废话了，除了我没有别人能干这样的事儿。我的生意你帮忙照料着，明天我进去。
1: 沈公子哽咽了。
3: 服务员，再来一瓶酒。
1: 两条汉子几口就喝下了这一斤白酒。沈公子抱住刘海柱瘦的都是骨头的肩膀，眼泪流了下来。
4: 现在怎么越来越像娘们了，越活越回旋了呢？
1: 刘海柱没什么表情。 你要保重。
2: 我还需要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
3: 谁的？
2: 一个朋友的。你记住，如果你知道我和红兵都被人戴上手铐脚镣，你给他打电话，他会来救我们。
3: 也能为了红兵进监狱？
2: 为了红兵不能，为了我能。
3: 谁呀？
2: 你没必要知道他是谁，他是我过命的朋友，到时候你还需要把他安排到我们同一个号里。
1: 沈公子特别奇怪，
3: 这究竟谁呀？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一个朋友啊？
2: 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
3: 能为你入狱？
2: 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可能为两个人做这样的事儿。
3: 除你之外，那另一个谁呀？
2: 你认识，可是已经死了。
3: 谁？
2: 李老棍子。
1: 话说完，刘海柱戴着礼帽走了。走得腰杆笔直，走得坦坦荡荡，留下了瞠目结舌的沈公子。沈公子如此聪明，却没想到刘海柱想的笨方法。或许沈公子也曾想过，

0: 这念头却肯定在脑中转瞬即逝。因为这方法虽然可行，但是找不到愿意如此为朋友付出的人。如今刘海柱站出来了，而且刘海柱居然还有个神秘的朋友也愿意为刘海柱入狱。第二天，刘海柱痛痛快快地收拾了修车店旁那个整天糟蹋农村来的女服务员的饭店胖老板一顿。刘海柱是抡扳子打的，胖老板的鼻梁和下巴都被刘海柱打断了。刘海柱想揍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赶上这胖老板倒霉，成了刘海柱的道具。刘海柱顺利地进了派出所，可是他在派出所却耽误了一夜。派出所的民警纳闷儿：“
1: 哎，你老刘大小也是个老板，花点钱先把自己保出去，然后再私了呗。”“
0: 哎，我钱都输光了，连我那奔驰车都抵押给申总了，没钱了现在。”“
1: 那不好意思了，要是明天再没人保你，老刘，那你得进去了。”“
0: 哼，进去就进去呗。”刘海柱开始还担心自己犯的事儿太小，不足以进去。听到民警现在这么说，刘海柱放心了。果然，第二天下午，刘海柱顺利地进了看守所，顺利地进了赵红兵的号子。刘海柱进去第一眼就看见了赵红兵，却没有跟赵红兵打招呼。赵红兵也是老江湖啊，自然懂得刘海柱的意思，先试试腾跃的水，别让人看出来俩人的关系。腾跃盯着刘海柱看了半天：“
2: 你是柱子？
0: 靠，你还认识我呀？”“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腾跃激动地蹦下了床。“
2: 靠，你现在挺牛叉呗，连人都敢杀。”“
1: 嘿，杀的少了，反正我烂命一条。你就睡老曾旁边呗。”
0: 三林走后，老曾睡上了三铺，腾跃让刘海柱睡的地方是四铺。赵红兵一听腾跃这安排，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刘海柱嘴上不说，心里乐开了花了。腾跃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给自己弄了个小包围圈。很快晚饭时间到了，腾跃二话没说，把自己订的肉菜分给了刘海柱一半。刘海柱也没客气，拿过来就吃，而且还吃得津津有味。张国庆走了过来，要把腾跃给自己订的肉菜分给刘海柱。腾跃挥挥手：“
2: 不用，明天我给柱子订。来，老张，咱们老哥仨一起吃。”
0: 腾跃指着张国庆：“这是老张，今年54，以前肉联厂的。柱子，你今年多大？”“
3: 啊，我53了。”
0: 刘海柱好像是好久没吃过肉了，连头都不抬。“
2: 那咱俩同岁呀。对了，听说你不是开了个汽配公司吗？”“
3: 黄了，都输了。”
0: 腾跃很惋惜地说。“
2: 干啥不行啊？赌博干嘛呀？”“
3: 上当了，碰上老千了。”
0: 腾跃也大发感慨：“
2: 老喽，都老喽，当年啊，我说20多年前呐，全市最有名的大哥就属你跟李老棍子了。当然了，我也不差。可是1983年大搜捕，咱们是谁都没躲过去。再出来也就是李老哥还算是个人物，咱们都消停喽。哎，对了，不都说你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生意了吗？怎么又犯事儿了啊？把老千给捅了？”“
3: 嘿，没有，我家旁边有个饭店，那老板他

0: 缺德，成天从农村招黄花姑娘，都是十六七的，招来以后就祸害，糟蹋了七八个了，我早就想收拾他了。腾月看样子也是义愤填膺，
1: 靠，这要是当年，他早被咱们这些人给打死了，现在这社会，他妈的，谁搞得着姑娘是谁有本事，你管这闲事儿太多余了，说不定人家姑娘乐意往上凑呢。
0: 刘海柱乐了，你还挺愤怒呗？
1: 你不愤怒啊？哎，你说咱们这批人出生以后刚记事儿，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个个营养不良，好不容易活下来想念书吧，又遇上了文革，哎，天天家人被批斗不说，连学都没法上了，熬啊熬啊，文革结束了，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了，咱们刚刚有点活路，又被严打抓起来了。
0: 腾月说的十分激动，头发都快立起来了。
2: 这吃饭吧，
0: 吃饭的时候不能生气啊，再说了，谁让咱们折腾了呢，咱们这代人呐，不也没被全逮捕吗？不是，抓起来的还是少数。腾月更激动了，
1: 没被抓又怎么样？你看看老张，他就没被抓，结果呢，下岗。我靠，咱们这些人身体不行，人也老了，又没文化，怎么跟那些小青年竞争啊？咱们这辈子就这么完蛋了，咱们怎么就这么倒霉的？再说说你，柱子，你看你那狼吞虎咽的样，估计你在外面吃的也不怎么样。
0: 刘海柱又乐了，
2: 靠，扯淡，我在外面天天大鱼大肉，我这人就是爱吃不挑食，就算是吃着水煮白菜帮子我也一样下饭。
0: 刘海柱把肉菜吃光了，还真吃起了看守所里提供的白菜帮子，吃的还真是津津有味儿。腾月看着刘海柱那吃相乐了，
1: 柱子，我真他妈服你，吃白菜帮子都吃的跟鱼翅似的。
2: 哎呀，这鱼翅有啥吃头啊，跟他妈粉丝儿似的，我这辈子好的吃过，赖的尝过，人就没有受不了的罪，以苦为乐，到哪儿都没错。
0: 刘海柱说着，吐了一颗白菜帮里的沙子，然后继续吃。
1: 真他妈能吃啊！我明天给你订两份。
2: 不用，今天刚进来，没来得及订呢，明天我请你。
1: 你请我？
2: 当然了，我怎么能白吃你的呢？我钱是输了不少，但是吃两口饭的钱还有。
1: 这
2: 靠，几十块钱的饭我柱子再吃不起，也他妈白混了。
0: 刘海柱嘴里说着话，嘴可没闲着，又把白菜帮子给吃完了，吃完了长舒一口气。
2: 好吃。
0: 耗子里的人都看愣了，这人怎么跟十年八年没吃过饭似的。所有人进来以后都起码一个礼拜吃不下看守所里提供的饭菜，可这刘海柱却像是品尝美味佳肴一样吃着白菜帮子，而且还大赞好吃。大家都暗骂，哼，好吃你就多吃点吧，祝你一辈子吃这破牢饭。刘海柱不以为意，用力地拍了拍腾月的肩膀，
2: 别看着了，吃吧。
0: 说完刘海柱上铺了，在铺上盘的特别标准。赵红兵用眼神跟刘海柱沟通了一下，刘海柱微微一笑，然后再也没任何表情。刘海柱这一笑过后，赵红兵居然睡着了，睡得无比踏实。这可能是赵红兵近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甚至还打起了呼噜，因为

0: 他有朋友在身边。腾月也盘在了铺上，跟刘海柱使眼色，悄声问：“哎，你认识他不？”“
1: 谁呀？”
0: 刘海柱嗓门不小。
2: 嘘。
0: 腾月示意刘海柱小点声，用眼神瞥了瞥赵红兵。
1: 他谁呀？不认识。
0: 嗯，也是，你混社会那会儿还没他呢。赵红兵听过没？
1: 那当然听过，不认识，懒得认识。
0: 就是，咱们混的时候，他算个屁呀。腾月又开始了愤愤不平。这一晚上，腾月一直在跟刘海柱聊天，聊的内容无非就两点。第一是回忆20多年前大家的辉煌，第二是痛骂当今社会的物欲横流。刘海柱听了一晚上，也听得心烦了。
1: 腾月啊，你说你都是个快被判死刑的人了，咋就这么激进呢？一个社会啊，你不看他好的方面，专看他坏的方面，那哪行啊？你在外面的时候有车吧，住楼房吧，天天下馆子吧，这在当年你敢想吗？差不多就行了，睡吧。
0: 第二天一大早，腾月又给刘海柱拿来了咸鸭蛋大米饭。刘海柱摆摆手，大早上的吃不下那些东西。吃完早饭，腾月还是盯着刘海柱唠。刘海柱心里跟明镜似的，根本就没什么交情，又是20多年没见面，腾月对自己这么热情，那肯定是有目的，目的就是在跟赵红兵冲突的时候让自己站在他这一边。中午的时候，赵红兵嫌脚镣太磨脚腕子了，让姚千里给他在脚腕上绑了几层布。腾月冷笑，指桑骂槐地说：“
3: 绑得越紧，死得越快。”
0: 赵红兵假装没听见，继续悠哉悠哉地指导姚千里该怎么绑。腾月又说了：“
3: 都听说死刑犯带上脚镣才绑脚腕的，头一次见到犯这点小事儿也要绑脚腕子的。”
0: 姚千里抬头说：“
4: 哼，你不就是死刑犯吗？等你判决下来，我给你绑。我这是先练练活，到时候都是给你用的，肯定好好送你上路。”“
3: 我干你妈！个小屁崽子，会说句人话不？”
0: 腾月说着从铺上下来就要踹姚千里，姚千里更横，豁地站起来朝着腾月就走了过去。老好人张国庆赶紧夹在两人中间：“
1: 哎，别闹别闹了，一会儿该开饭了。”
0: 赵红兵说话了：“
3: 干你妈，有种你朝我来。”
0: 腾月不但没发作，反而笑了：“
4: 咱们俩呀，谁死在谁前面还不一定呢。”“
3: 什么？”
0: 赵红兵抖了抖手中明晃晃的手铐：“
4: 嘿，我真就纳闷了，昨天你怎么就睡那么踏实呢？你看来还真有种。不过你要是真有种，你就天天晚上都睡那么踏实。
0: 爱你妈的说啥说啥，
3: 爱你妈的干啥干啥，
0: 说了不算，干了才算。我姓赵的啥都干过，就是没跟老娘们骂过街。来，小姚啊，继续给我绑。”腾月也没再纠缠，毕竟这么光说不练不是大流氓本色，打又不是好时机，干脆还是别说了。再说下去，

0: 的确有点像泼妇骂街。中午吃饭，刘海柱果然没吃腾月的饭。腾月还觉得挺不得劲儿，哎，这么见外干嘛呀？
1: 哎呀，我又不是你农村亲戚，这么照顾我干啥？
0: 刘海柱饭吃的差不多了，刀哥凑了过来，狗腿子样还是一点没变。
2: 哎，你就是柱子哥吧？我听过你以前的事儿。
1: 听过我以前啥事儿啊？
2: 听过你以前跟人干仗的事儿呗，都说你一把铁锨平了一条街。
1: 哼，我又不是干清洁工的，凭什么凭啊？
2: 你看，你可太谦虚了。
0: 腾月递给了刘海柱一根烟，三五盘的。
1: 刘海柱说：“我抽不了你的烟呐，我抽烤烟。”
0: 腾月觉得这话耳熟，想了想，啊，原来自己前些日子刚进来时对赵红兵说过这话。刘海柱掏出根酥烟来，点着了。刀哥说的：“
2: 嘿，酥烟，牛叉啊，我都没抽过。”
1: 什么？
0: 刘海柱爱答不及理。
2: 弄根尝尝呗。
0: 刘海柱烦死了这刀哥，他这辈子最见不得这样低三下四的人。
1: 想抽啊，管我叫大爷。
2: 大爷。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十七集。
1: 刘海柱烦死了这刀哥，他这辈子最见不得这样低三下四的人。想抽啊，管我叫大爷。大爷，刀哥喊得可亲了。刘海柱还真被这刀哥给弄不会了，把整包烟都递给了刀哥。实在，我是你唯一的大爷，你以后别他妈出去乱认大爷。要是让我知道你乱认大爷，我非把你卵子打折了。
2: 嘿，你就是我亲大爷，我唯一的大爷。
1: 刘海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敢再搭话了，彻底被刀哥的无耻给惊呆了。刀哥拿着烟走了，刘海柱跟腾月说，我现在有点赞同你的话了。赞同我哪句？这他妈社会谁有钱谁是爹，我爹没当成，大爷当成了。腾月哈哈大笑。下午放风的时候，赵红兵躺在床上没出去，腾月溜达到刘海柱旁边跟刘海柱搭话。刘海柱早就知道腾月今天不来明天也得来，他肯定是想说收拾赵红兵的事儿。柱子，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想问你一句话。
3: 问呗。
1: 我要是跟别人有了冲突，你帮谁呀？
3: 你要跟谁冲突啊？赵红兵啊？
1: 赵红兵太不是人了，成天以为有俩钱就了不得了，看谁都没个正眼儿。就说你吧，怎么也是个前辈，起码是他的前辈，他见到你总该打个招呼吧，可他连招呼都没打，连正眼都没看你一眼。腾月的挑拨虽然赤裸裸，但不得不说很有作用。
3: 那也不能因为他不跟我打招呼我就收拾他吧。
2: 看见我这几颗门牙了吗？都是被他打的。
3: 哎，我记得你身手不错呀，怎么被打成这傻样了呢？
2: 那小子手黑着呢，我一个朋友三林被他踹断了三根肋条。
1: 腾月愤愤不平。
3: 腾月啊，有句话我得跟你说，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咋还跟二十来岁的小伙似的呢？你估计都得被判死刑了，能不能太平点啊？
2: 哼，就是因为快被判了我才不怕的，趁着铐子料子没砸上我非整死他。
3: 啥？你要整死他？
1: 刘海柱看起来很惊讶。
2: 对啊，老曾也吃过他的亏，肯定也帮我。
3: 我靠，多大的仇啊，非要整死一个？
2: 我当你是自家兄弟才跟你说的，你别他妈跟管教把我说的话给点出去啊。
3: 哼，你要是不信我你就别说。
2: 信你肯定是信你，柱子哥是什么样的人呢？二十多年前大家就都知道，现在话说到这份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今天晚上我们就动手，动手就是悲情的，就是要他命，再不动手他那料子该摘了。
3: 是不是有人出钱让你杀他呀？
1: 刘海柱忽然问出这么一句话，这也是刘海柱一直想问的一句话。因为刘海柱太了解赵红兵了，赵红兵这人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绝不会主动去跟别人过不去。尤其像是腾月这样的江湖人物，赵红兵的气质和他们太接近了，对腾月这样的人有着相当强的引力，一般情况下都会马上打成一片，这次怎么会居然发展到以死相搏的境地呢？ 而且刘海柱发现腾越完全是不杀了赵红兵就誓不罢休的劲头，这也得有多大仇啊，至于吗？肯定不仅仅是腾越仇富那么简单。所以刘海柱猜测很有可能是有人给了腾越什么承诺，让腾越做了赵红兵。刘海柱的这句话问得猝不及防，腾越着实愣了一下，然后笑笑：“哼，这你就甭管了，我杀他我偿命。咱们俩虽然说惺惺相惜，可毕竟是交情还薄，我不指望你今天晚上帮我，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到时候你别来拉架求立功求减刑就行了。都知道你是当年的单挑之王，你要是动手拉了架，我可不是你的对手。”刘海柱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哼，我一共也没他妈多大罪，捡他妈啥呀。”腾越拍了拍刘海柱的肩膀：“等的就你这句话。”说完腾越就走了。经过这番对话，刘海柱收获有二：一，今天晚上腾越和老曾就要动手；二，刘海柱更加确定腾越要杀赵红兵绝不是在号子里一点冲突那么简单，一定是有人借他的手去杀赵红兵。究竟是谁要杀赵红兵呢？刘海柱脑子飞快地转，很快圈定了一个人：大虎。这个人跟赵红兵有着血海深仇，两伙人明里暗里掐了20年，他想杀了赵红兵合情合理。但刘海柱仔细一琢磨，却觉得有点不对。大虎虽然和腾越是一个年代的老流氓，可是大虎好像跟腾越没什么交情，而且似乎当年腾越比大虎混得还好。老流氓都是有点心气儿的，就算是大虎出的钱再多，腾越也不一定愿意去当他的杀手。刘海柱来不及再多想了，他需要的是尽早告诉赵红兵晚上腾越他们要动手的消息。可整个监室一共就这么20来平米，屁大点动静全号子里都听得见，究竟怎么告诉赵红兵呢？刘海柱心生一计：晚上吃完晚饭，又到了看新闻联播的时间，刘海柱突然说：“腾越啊，你知道王罗锅不？”“哪个？以前跟张浩然混那个？”“对，就他。听说他死在你手里了。”“靠，别他妈瞎说啊，他是被车撞死的。”“听说他可是够猛的，你咋还想说起这事儿了？”“今天他死了22年了，是他的忌日。”“这样啊，那跟我们讲讲你这英雄事迹呗。”“不讲了，这么多年了还说啥呀。”
0: 老僧入定般盘腿打坐的赵红兵听完懂了，
1: 这场大战他曾听刘海柱说过，22年前刘海柱和大杨子摸到了王罗锅的住所，当时恰逢王罗锅的眼睛瞎了，但是还是一番激战，刘海柱和大杨子把他赶到了马路上，正逢一辆军车驶过，撞飞了王罗锅。由于是军车撞人，而且王罗锅是挂了号的通缉犯，所以此事莫名其妙的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儿，刘海柱通常不说，更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今天刘海柱说出这番话，目的只有一个。今天的赵红兵就好似当年的王罗锅，王罗锅的眼睛瞎了，赵红兵的双手双脚被锁，而且对方都是两个人，都想在夜里下手。而且刘海柱的这番话有一个重要的提示，赵红兵分明记得刘海柱曾经说过，那是个盛夏的夜晚，而今天最多只能算是晚春。所以赵红兵一下就破译了刘海柱的密码。赵红兵长舒了一口气，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只要知道是什么时候来，那就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在今天晚上静静地等着腾月跟老曾的到来就行了。有刘海柱在，赵红兵相信对付他俩没问题。赵红兵不怕腾月他们再来掐他的脖子，他怕的是腾月等人在他进小号这些天从秘密渠道得到了些致命的武器，比如说看守所里不可能出现木质的筷子，为了防止嫌犯杀人或自杀，连牙刷都是半截的。可那天在小李子褥子下就翻出了一只筷子，天知道小李子的筷子是从哪儿来的，连小李子都搞得到这样的东西，腾月就更有可能搞到了。晚上睡觉时，赵红兵背靠着墙，以防被腾月从背后偷袭后脑。同时，赵红兵两条胳膊护在胸前，以防被腾月攻击到心脏。赵红兵护住了这两个要害后，心定了许多。腾月和老曾的呼吸平缓，似乎都睡着了。刘海柱似乎也睡着了，睡梦中还在剧烈的咳嗽。赵红兵眯起眼睛，看着号子里两个值班的小弟也是昏昏欲睡，看来今天晚上最清醒的就是赵红兵了。凌晨两点的时候，赵红兵决定，如果今天夜里腾月再不动手，那么明天早饭过后先发制人，因为这样随时等待着被袭击实在是种折磨。毕竟曾经当过侦察兵，赵红兵的警惕性相当的高，只要神经一绷紧，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会发现。大概在凌晨三点半前后，赵红兵终于听到了腾月和老曾的动静，似乎先是老曾在轻轻地踹腾月，然后腾月和老曾的翻身频繁了起来。短短十分钟，腾月翻了三四次身，虽然是二铺和三铺，可毕竟空间还不是很大，翻个身挺费事的。然后赵红兵听见了老曾下地的声音，尽管老曾蹑手蹑脚，可架不住赵红兵耳聪目明。赵红兵的呼吸还是很平缓，他的确是感觉到了杀气，他的直觉告诉他，老曾已经走到了他头顶的正前方，是时候了。赵红兵猛地一睁眼，一抬头，赫然看见老曾正在他的头顶处已经抬起了双手，正要对他下手。赵红兵这猛地一抬头，把老曾也着实吓了一跳，老曾下意识地向后一躲， 赵红兵马上坐了起来。缓过味儿来的老曾扑上去，抓住了赵红兵戴着手铐的双手。赵红兵虽然力气比老曾大得太多，可毕竟戴着手铐，被老曾锁住了双手后毫无办法。赵红兵和老曾刚撕扯起来，腾跃扑了过来。赵红兵下意识的一躲，手臂上一阵火辣辣的剧痛，像是被金属划伤的剧痛。赵红兵双手猛抡，把老曾抡到了铺上，腾跃的手又朝赵红兵的脖子抡了过来。这次赵红兵看清楚了，腾跃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锐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赵红兵拼尽了浑身的力气躲开了这一下，老曾趁机扳住了赵红兵的双臂。腾跃手持锐物又朝赵红兵的心口扎了过来。眼看赵红兵躲无可躲，忽然听见一声浑厚的
4: 挂你吧，
1: 又伴随着一声惨叫，腾跃栽在了铺上。这是刘海柱出手，刘海柱出手要是再晚一点，赵红兵非被腾跃要了命。刘海柱岁数大了，两点的时候还能挺着呢，后来却迷迷糊糊睡着了。他听见动静后一睁眼，三个人已经掐起来了。刘海柱一记重拳打在了腾跃的腮帮子上，腾跃应声而倒。而此时老曾还在扳着赵红兵的胳膊，刘海柱又是一记窝心脚，啪踹在老曾的胸口。老曾胸口一闷，又是应声而倒，摔到了铺的下面。腾跃被打倒之后，回头发现打他的居然是刘海柱，不由得一愣。就在腾跃一愣神的功夫，赵红兵抡起双手，手铐又重重地砸在腾跃的脖子上。腾跃下意识地去捂脖子，刘海柱起身噗又是一脚踹到了腾跃的太阳穴上。赵红兵眼疾手快，趁着腾跃前后被夹击打得晕头转向，用自己的前额猛顶腾跃的鼻梁。腾跃鼻子一酸的空档，赵红兵戴着手铐的双手套住了腾跃的脖子，死死地勒住了腾跃。看到赵红兵制住了腾跃，刘海柱飞身下地，一个绊子就绊倒了还没喘过气来的老曾，朝老曾的太阳穴砰又是一脚。老曾身体蜷曲，双手抱头，刘海柱连抡几脚都没踢到要害。此时刚刚醒来惊慌失措的姚千里按响了警铃，刺耳的警铃声旋即回荡在夜空。警铃响了，刘海柱想住手，可一看赵红兵还在死死地勒住腾跃的脖子，刘海柱迟疑了一下，又开始踹满地打滚的老曾。两人之前没沟通过，赵红兵的目的是这次动手以后一定要把腾跃和老曾干残，送出这个耗子，否则永无宁日。刘海柱的目的则是保护赵红兵，好好教训一下腾跃和老曾。赵红兵完全有信心一拳或一脚把腾跃给干个腿断筋折，可现在毕竟束手束脚。不过机不可失，赵红兵这次要是不能干倒腾跃，后患依旧无穷。赵红兵朝刘海柱大喊：
4: 废了他！
1: 赵红兵话音没落，咣的一声巨响，三个管教冲了进来：
4: 住手！
1: 刘海柱住手了，赵红兵却还没住手。腾跃躺在赵红兵怀里玩命的挣扎， 赵红兵死死地扼住他的脖子。赵红兵眼前一黑，又闻到了烤肉的香味儿。这次被管教拖出去的只有赵红兵和刘海柱两人，又像凤凰亮翅一样被挂在了管道里。管教说了，
2: 你这本事太大了，挂上了手铐脚镣还能伤人，是他们想杀我。别扯了啊，我再去晚点那姓滕的非死不可。
1: 赵红兵咬着后槽牙一字一顿，
2: 是滕月想杀我。好，你告诉我他想怎么杀你。
5: 你去搜，他手里好像有螺丝刀，我胳膊就是被那东西划的。
2: 螺丝刀？谁有本事把螺丝刀给带进来？我现在就去搜去，搜不出来你知道什么后果。
5: 是不是螺丝刀我没看清，但是他手里

肯定有东西。好，你等着。管教走了，其他号子里的人也被折腾醒了，纷纷使劲往窗外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赵红兵素质挺高，挺想跟他们喊一句不好意思啊，天天半夜打架吵醒你们了。可转头一看，挂在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你一个更惊喜的价格。

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2: 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3: 对，
2: 那想要补充免疫力的话怎么做呢？那就得是从吃入手，对吧？
3: 对，从锻炼，从饮食上下手哈。
2: 是的，但是都说药补不如食补、但是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呢？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嗯，
2: 还有就是一些三高的朋友感觉会很明显，会更加难受。因为啥呢？这温度
3: 忽冷忽热，
2: 是忽冷忽热，你的心脑血管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和变化，可能导致很多重大问题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人群，气血比较虚的，他会经常感冒。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这手脚冰凉的，其实这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现象。
3: 嗯，
2: 那这些现象如果说我们不重视，不及时的调整，那以后可能就会埋下很大的隐患，产生很大的问题。
3: 嗯，
2: 这个时候恰恰是你补益身体的时候。
3: 对，
2: 补好身体，你说一整年咱都少生病，少去两趟医院，你说这多好。
3: 对啊，
2: 对，但是怎么进补呢？说到食补，海参在最近几年的话一直是在被大家捧在一个一线的位置上。
3: 对，
2: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海参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这个在自古至今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海参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6亿年。
3: 对，比恐龙活得久多了，恐龙都灭绝几亿年了哈。
2: 是的，那恐龙都灭绝了，为什么海参你说它既没有牙齿也没有利爪，你感觉它都不能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生物它能在海底生存了6亿多年到现在，那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海参它的品种有1000多个，那其中有100多个品种是无毒可以食用的。
3: 嗯，
2: 但是咱不能说这100多种我个个去尝试，尝尝哪个好，对吧？
3: 对呀。
2: 所以说一定要选对了海参你才能补得对。
3: 对，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吃哪一种海参对身体效果最好，咱们得选一选哈。
2: 对，那江总，你看咱国内的话，咱们会在哪里选海参？
3: 肯定啊，最出名的就是辽宁大连的海参呗，
2: 辽参，对吧？
3: 嗯？
2: 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国家，再往北你就没有海了。
3: 啊，
2: 那么水温更低的话，哎，那它的海参的生长营养会更丰富，生长期会更长。那么辽宁大连这里正是我们国家的最北之海，所以说辽参的营养会更加丰富。那如果说咱跳出咱们国内，你要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会优选到哪里？
3: 就是选那个水温低的地方，是不是？
2: 是的，那就是越北越好。
3: 那就往俄罗斯，再往北极去呗。
2: 对，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海参，这个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冰岛这个国家可能从这个前几年的欧洲杯呀，包括世界杯足球赛当中，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国家。
3: 对，因为这个冰岛我知道哈，从这个欧洲杯世界杯一下子出名了。为什么？就一个30万人口的国家哈，既然足球踢这么好，身体那么强壮哈，那一点不输那些豪门球队哈。
2: 对，就你就感觉冰岛球员他的身体倍儿棒，你遇到他身体上都很吃亏。
3: 对呀。
2: 但如果我们找身体上的原因，你找来找去一定是和当地的营养还有饮食有关系的。
3: 对，
2: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冰岛产的冰岛红极参。
3: 哦，
2: 首先一点啊，冰岛这个国家是明令禁止不允许海参养殖的。
3: 对，这和咱们国家不一样，咱们那边都是底波散养可以养殖的哈。
2: 哎，那底波散养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
3: 还有养就是纯养殖的哈。
2: 那也就是说在冰岛这个国家呢，它所出产的海参一定是纯野生的，纯野生。而纯野生海参在国内市场上所有品牌，你就挨个问吧，没有一个敢保证跟你说是纯野生。
3: 对，他不敢咬死啊。
2: 对，几乎不存在。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保证您订到的每一根都是纯野生，而且都是来自冰岛。那么首先
3: 纯进口的还得，
2: 是的，就这第一点，就是冰岛明令禁止养殖海参。另外一点哈，这国家很有意思，它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一共分成了8大块。
3: 哦，
2: 每年呢只捕捞一个区域，捕捞一块。
3: 哎，
2: 为什么这么做？要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护它周围的生态环境。
3: 对，保证捕捞上来的海参都是在8年以上。是不是？
2: 对呀，你得给它时间去生长。一个板块捕捞完了，你连续捕捞不允许。比如说这1号海域吧，你今年捕这1号海域的海参，来年你还捕，后年你还捕，这样反复的话，生态 保护就没有了。那这个国家把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海参起码是八年以上的参龄，
3: 打底就是八年以上的。
2: 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优中选优，筛了又筛啊，一定是在大个里还得挑大个难得的红极参王。它有多大？一斤呢大概能撑到6到8头、
3: 哦、
2: 你要是按克重的算算的话，这一根海参得60克到80克，
3: 就是1.2到1.6之间。
2: 是，你看这么大个的海参它有多粗壮，它就像那个，不夸张的说，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粗，是吧？
3: 比婴儿手臂粗多了，像婴儿的腿呀、啊、
2: 那在市面上你是不是很难看到这么大规格的，江总？
3: 对呀、啊、这么强壮，感觉这个海参特别有力量、啊、
2: 对，很有劲儿的感觉。但是哈，大规格呢就意味着高营养啊、
3: 嗯、
2: 这个海参和人参是一样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
3: 那肯定，
2: 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我反复跟大家讲的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么好的海参应该谁来吃、
3: 嗯、
2: 我刚刚说过了，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三高人群呢，精力不旺盛的人都应该来吃。那么还有朋友担心说，我能不能吃啊，我
3: 会不会过敏呢、
2: 啊、
3: 或者说
2: 我
3: 有一些什么
2: 样，
3: 我已经有糖尿病了或者什么样，这样能不能吃呢？
2: 是，我告诉大家，海参几乎是不挑人群的、
3: 啊、
2: 本草纲目十一等等一系列医书告诉你了，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3: 嗯、
2: 所以说它是温补的，几乎没人不适合吃海参，尤其是体弱的，再有我们的老人和妇女都应该吃起来这个海参，你才能感觉到它的益处。那海参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如果您不知道，我来告诉您，海参当中它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呢、
3: 哦、
2: 而且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而自身又不能合成的。
3: 对，
2: 它一共含有18种氨基酸，那18种当中8种以上我们人体需要，但你又合成不了，
3: 就得靠外界摄入吃。
2: 对，
3: 是吧？
2: 那你怎么来摄入呢？你就得从这个外面吃进来，这海参都具备了。另外它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溶骨素啊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人体，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年轻态。那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
3: 价格也得高。
2: 对，市面价特别高。
3: 对，因为我上超市看过啊，冰岛红极参确实有卖的，都是一根一根的，然后呢基本上都卖100多，哎，99、100多一根儿。
2: 你这个真的是很懂啊、
3: 嗯、
2: 市场价基本上落地到咱们国内就是一手价一根99块钱，就咱们这个品质的
3: 零售价格99哈。
2: 对，6到8头的这个克重啊，然后8年以上参龄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超值的组合，冰岛红极参王，这个品质我们给大家来把关，市面价99一根，一斤能撑到6到8根的，今天咱不按根卖，咱们直接论斤
3: 啊。论斤，
2: 论斤，是的，我让大家背的足足的嘛。5斤，五斤的话你自己去买，市面价格得是3-4千块钱左右。
3: 对呀、啊、
2: 嗯，但是今天咱们节目不玩那些东西了，直接一口价698元，
3: 能买多少斤？
2: 698，我刚刚说过了，5斤可以买到5斤哈。
3: 这平时也就是买几根的价格，买一斤的价格，
2: 是，你也就能买一斤吧。但是今天6985斤，但是今天节目之前，哎呀，我想这5斤吧，好像还有点不解渴，我是申请再申请，跟厂家说，对，一定让咱们听众多得实惠，所以说申请到这个额外的优惠，在698元五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我把这个数量给大家翻一倍，
3: 翻倍了，
2: 也就是698，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的时间里，69810斤，买5斤送5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所以今天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你真的是赚到了，因为698这价格你在市场上能买几根就好不错，但是今天6985斤再送5斤，就是69810斤。但是我这个申请哈，只申请到了10个名额、
3: 哦、
2: 大家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好吧。
3: 对，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然后咱们先接听听众电话啊。
2: 好的，大家手太快了啊。5号线你好。
4: 哎，你好，问一下这海参多大的呀？
2: 哎，我们这个冰岛红鳍参哈，每一头参龄都在8年以上，每一头都在60到80克，就是
3: 1.2到1.4
2: 左右，一根是
3: 根
2: 这个根都是很大个头的啊。然后解冻之后开袋即食的，好吗？
4: 哎，那给我订两组，
2: 订两组，
3: 限购两组啊。
2: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好，6号线，你好。
3: 1088，哎，你好，
2: 吗？
5: 好，这个用发吗？不会发呀。
2: 今天我们这海参是开袋即食的，就是这样的方便。你看，这位女士也说了，自己不会发，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好了，厂家直接用最科学的方法给我们自己发好了，然后回家之后你想吃了，拿出一根来解冻就可以吃了啊，女士，不用再发了。
3: 哎，
4: 好，
3: 嗯，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4: 哎，太好了，谢谢。
3: 哎，好嘞。
2: 哎，4号线，你好。
6: 先生好。
2: 哎，先生，订购吗？
6: 啊，对，我今天买了的个挺大的，你给我来两套，我送你。
2: 送人哈，
3: 啊，送人哈。
6: 啊，
3: 好嘞，订
2: 成
3: 功了啊。我这个海参，我家里10斤，我没那么大地方放啊，怎么办哈？
2: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温馨的提供了海参卡，你要是收到海参卡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马上就给你安排配送。然后你要是想送人呢，这个卡直接送人也方便，咱们总不能捧着一大箱10斤海参去上门吧？
3: 对，关键10斤海参真的是放冰箱里，你家要有大冰柜，你得腾出半拉冰柜来放这些海参。然后呢，关键是怎么的，你今天你抢着了以后吧，这海参我们帮你冻着，帮你存着，
2: 嗯，
3: 你想什么时候吃了直接打电话，打卡上电话，我们夸就给你发家去，马上就能吃上啊。
2: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8年以上参龄纯进口纯野生无添加的红鳍参王，每一根都是来自冰岛的，您抓紧时间来订购，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
3: 对，然后开袋就能吃。
2: 嗯，
3: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你看自己吃过的都知道好，然后觉得好的东西还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领导，送人哈，都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在这里嘛。啊，今天这个电话非常的满线，我觉得10个名额可能不够了，我这样我一会儿再要一要好吧。
3: 对，然后你告诉大家，今天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火爆啊？
2: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确实是市面你去看99块钱
3: 一根。
2: 它得是按根卖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打包，让大家吃的实惠，吃出一个高品质。所以说698，我直接给到大家5斤，按斤卖了。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实惠加实惠嘛，又给大家要了5斤，所以才要买5斤送5斤，69810斤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698十斤冰岛红鳍参，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鳍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
2: 嗯，好的，那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7: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啊。然后接听电话啊，
2: 5号线8173，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2: 订购吗，女士？
8: 哎，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听见了，女士
3: 了
2: 啊，你订购
3: 海参是吧？
8: 啊，对对对对，我这打一下打通了，有点激动了。
3: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
2: 嗯，好嘞，女士
8: 啊，
2: 等客服跟您联系就行了啊。6号线7676，你好。
3: 你好，
8: 喂，
3: 7676，哎，
2: 订购吗？
8: 嗯，对，我想要订购啊。
3: 好嘞，订购成功了
2: 啊，等客服跟您联系，等电话。4号线的7000，你好。
9: 你好。
2: 哎，女士，订购吗？
9: 啊，对对对，我订两组
3: 啊，而且你是要海参现货也行，要卡也行啊。
2: 嗯，
3: 然后这卡送人特别方便，随时随地提货啊。
9: 要卡
2: 啊，要卡，好，
3: 好嘞，
2: 听够成
3: 功了
2: 啊，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3: 对，现在有听众已经在这个留言了，打不进来电话，然后就说我这个海参我家里十斤，我没那么大地方放啊，怎么办哈、啊？
2: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温馨的提供了海参卡，你要是收到海参卡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马上就给你安排配送。然后你要是想送人呢，这个卡直接送人也方便，咱们总不能捧着一大箱十斤海参去上门吧？
3: 对，
2: 是吧，
3: 关键十斤海参真的是放冰箱里，你家要有大冰柜，你得腾出半拉冰柜来放这些海参。然后呢，关键是。

0: 是怎么的？你今天你抢着了以后吧，这海参我们帮你冻着，帮你存着。
1: 嗯，
0: 你想什么时候吃了，直接打电话，打卡上电话，我们夸就给你发家去，马上就能吃上啊。
1: 嗯，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8年以上参龄，纯进口，纯野生，无添加的红极参王，每一根都是来自冰岛的。您抓紧时间来订购，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
0: 对，然后开袋就能吃。
1: 嗯，
0: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嗯，确实很多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听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抓紧时间赶紧就打进电话了。像那位女士特别激动，能抢到这个优惠，你说能不值吗？因为她比较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你看这些年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持续走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它要是没有用，它对我们身体不好，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在吃，也不可能越来越贵。都是吃过的人都觉得好，所以才会越来越高的这个价格。
0: 嗯，
1: 而且你平时在市面上买的，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他只能说，哎，我们这个跟野生
0: 的
1: 差不多啊，也是海里养的，像你说的底波散养，我那它不是池子里的就不错了，只能说到这儿。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您订到的每一根都是纯野生的，因为冰岛这个国家他们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不允许养殖嘛，所以说您放心大胆的买，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这个冰岛红极参超值的一个组合，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朋友，或者给我们自己一份健康的保障。三高的朋友吃起来，对我们的身体完全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传统的食疗佳品，这回我们备足了，每天吃上一根，长期的一个滋养。这回你吃海参也不心疼了，不是？
0: 对，现在698，你能带回家60根到80根海参，一天吃一根，能吃上2个多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10斤，因为今天我要到了，就是买5斤送5斤，刚才名额都不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听众区别对待吧，所以说紧急又加了10个名额，您放心的来打电话。
0: 哎，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你看自己吃过的都知道好，然后觉得好的东西还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领导、送人哈，都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在这里嘛。啊，今天这个电话非常的满线，我觉得十个名额可能不够了，我这样我一会儿再要一要好吧。
0: 对，然后你告诉大家，今天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火爆啊？
1: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确实是市面你去看99块钱。
0: 一
1: 根，它得是按根卖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打包，让大家吃的实惠，吃出一个高品质。所以说698，我直接给到大家5斤，按斤卖了。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实惠加实惠嘛，又给大家要了5斤，所以才要买5斤送5斤，69810斤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69810斤冰岛红极参，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嗯，好，5号线1398，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2: 是我吗？
0: 是你。
2: 哎，啊，对。
1: 好嘞，
2: 订购。订购一套。
0: 好嘞。
2: 这是一套多少钱来着？
1: 698。今天的话，您能享受到优惠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啊，698。
2: 好的，刚才您们说就是提货可以先不用提，我可以撒。
0: 对对对。
1: 哎，是的，是的。什么时候想
0: 礼券啊？
1: 对，什么时候想提货直接打电话就行，这样您等客服跟您联系啊，说一声再会了，女士，我们节目时间有限。6号线的2166，你好。
3: 哎，我要订2份。
1: 2套。
0: 好嘞。
1: 嗯，好嘞。我们等电话。4号线3673，你好。
4: 喂。
1: 哎，女士，订购吗？
4: 啊，我刚才想问的，正好是那个女士是问了，
1: 那个问题，提货的问题是吧？
4: 随时提是吧？
1: 是的，
0: 对对对，
1: 可以随时提货，你等客服联系就可以了啊。嗯，
0: 好嘞。
1: 嗯，好。2号线0302，你好。
5: 你好。
1: 哎，订购吗，这位朋友？
5: 订2套吧。
0: 好嘞，
1: 我一看这10个名额确实是不够了，朋友们，所以
0: 对啊，你多申请点，因为真的是大家都想，一个是自己吃点好的，再一个是送家人送老人吃点好的，再一个想送亲戚朋友送领导送点好的，还不知道送什么，这时候就得这么说，海参来了，冰岛红极参王。是不是
1: 因为海参这个东西这些年大家太认可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吃到嘴里是好的，你看着也高档。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哈，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可以了。刚才厂家也是听到我们这边的节目，大家热情太火爆了，又给我们来10个名额，这

0: 真的是我能要来的极限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要不这十个名额一会儿又没有了。
1: 对，
0: 您抓紧时间打电话，698。今天您享受到的优惠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一斤是6到8头的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深龄的红极深王，这样你算下来大概就是60根到80根。你要知道啊，市面上这个品质的，你要是那种一个包装的，你按根卖得99一根，但是今天698元直接10斤你带回家，我们就不打奔了。您现在打电话吧。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确实很多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听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抓紧时间赶紧就打进电话了。像那位女士特别激动，能抢到这个优惠，你说能不值吗？因为她比较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你看这些年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持续走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它要是没有用，它对我们身体不好，不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在吃，也不可能越来越贵，都是吃过的人都觉得好，所以才会越来越高的这个价格。而且你平时在市面上买的，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他只能说哎，我们这个跟野生
1: 的
0: 差不多啊，也是海里养的，像你说的底波三养，我那它不是池子里的就不错了，只能说到这儿。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您订到的每一根都是纯野生的，因为冰岛这个国家他们的海参足祖辈辈都是野生，因为这个当地政府不允许养殖嘛，所以说您放心大胆的买。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这个冰岛红极参超值的一个组合，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朋友，或者给我们自己一份健康的保障。三高的朋友吃起来对我们的身体完全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传统的食疗佳品，这回我们备足了，每天吃上一根，长期的一个滋养，这回你吃海参也不心疼了，不是？
1: 对，现在698你能带回家60根到80根海参，一天吃一根能吃上2个多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698-10斤，因为今天我要到了就是买5斤送5斤，刚才名额都不够了，但是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听众区别对待吧，所以说紧急又加了10个名额，您放心的来打电话。
1: 哎，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听众电话啊。
0: 5号线0937，你好。
2: 你好，订购海参。
1: 好嘞。
0: 嗯，好嘞。今天这个冰岛红极参你拿回家之后，你看吧，这个个头有多大，就像婴儿那个小手臂一样粗，是非常的粗壮。我们都知道吃海参一定要吃大个头的，它就像人参一样都占一个参字儿。你看大个的人参，它的价格要比那个小的要高出10倍、几十倍、几百倍，
1: 对
0: 吧？
1: 比如说啊，你看4年的海参，假如说100块钱，5年的海参，感觉说那就得200块钱吧？不对，5年的海参就得500块钱。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海参的品质还能给大家供到这样的价格，您真的是得抓紧时间来下手了啊！698块钱买5斤，再送您5斤，真的送这5斤，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申请到的。
1: 对，关键是咱们非常贴心啊，不光是这10斤海参啊，一个大礼箱，哎，一个保温箱，外边有个大礼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啊。关键是咱们还给大家提供什么
0: 海
1: 参
0: 卡
1: 、啊、这样的话大家是送亲朋送好友，包括自己家冰箱没那么大地方放，没事儿，你今天团购完了我帮你储存着啊。
0: 对，这个海参卡也是非常贴心的，就像江总说的，那10斤海参我要是直接发到你家了，你家冰箱正经咱们过日子人家冰箱里都有东西，你真是放不下，你还得腾一腾，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量有多大了，太合适了。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看自己吃过的都知道好，然后觉得好的东西还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领导送人哈，都非常好的，因为品质在这里嘛。啊，今天这个电话非常的满线，我觉得十个名额可能不够了，我这样我一会儿再要一要好吧。
1: 对，然后你告诉大家今天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火爆啊？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确实是市面你去看99块钱
1: 一根
0: 儿，它得是按根卖的，但是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打包，让大家吃的实惠，吃出一个高品质，所以说698我直接给到大家5斤按斤卖了，可是我还想让大家实惠加实惠嘛，又给大家要了5斤，所以才要买5斤送5斤，698-10斤这样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698-10斤冰岛红极参，纯野生纯进口8到9年深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

0: 1001-165-0431-1001。
1: 嗯，今天这个冰岛红极深送到您家去，您就知道不后悔。然后你看一看，不仅个个都那么粗壮，而且它外表黑色，里面红色。为什么叫冰岛红极深？它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个头大，肉质厚，外黑内红。关键是朋友们收到之后看一看，扒开，你把这个海参扒开看一看，里面每一根扒开来都有海参筋。有一些朋友没吃过这样的海参啊，吃了
0: 没见过海参筋，
1: 他没见过这种。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海参是海参的肌肉，
0: 海参筋
1: 被一些渔民称为海龙丝。这个海参的海参筋越发达，就证明它的品质越高。今天你收到之后看一看，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但是高品质的还高营养的，还有一点就是市面价格高，
0: 特别高。
1: 我说了，市面价这个品质你去买吧，按根卖给你99一根。你说咱啥家庭啊，是不是？那你说买几根吃上那么一两顿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今天让大家在秋冬的时候把身体进补好了。哎，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698买五斤再送五斤，一共是10斤。然后我们这个10斤送到你家去，你看一看啊，698十斤冰岛红极参，每一根都是8年以上申领的纯野生纯进口。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名额有限，不多了，朋友们。
0: 关键是开袋就能吃啊！记好订购电话，抢这个名额，因为我看就剩最后4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现在如果说开车哈，你把这号记下来，等你啥时候方便了，到家了再拨打这个电话抢名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啊，咱们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啊。
1: 嗯，好，2号线2001订购吗，这位朋友？
2: 哎，对，
0: 海参哈，订购成功了啊！然后咱时间不多了，不跟您说了。现在还想要订购海参的，698块钱，今天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每人限购2套，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3天，我省高温持续，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在31至34摄氏度，需做好防暑措施。同时，部分地区仍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25度到32度，四平阴，24度到32度，辽源阴，22度到32度，通化阴，23度到31度，白山阴，23度到31度，白城多云，25度到35度，松原多云，25度到33度，延吉小雨，20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0度到27度，长春多云，25度到32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长春市建委发布温馨提示，2026至2027年供热期，长春市将开展供热提质增效行动。目前各供热企业正在进行冬病夏治工作，对热源、换热站、一二次管网、阀门、智慧供热平台、二网平衡装置等进行维护和改造，对辖区居民开展入户排查，保障冬季供热需求，请广大市民对自有供热设施提前进行维护。一是散热器被异物遮挡，阻碍热气扩散，请及时清理周边物品；二是散热器锈蚀老化，管道机构会降低散热能力，建议检修或更换老旧设备，每两年清洗一次地热。三是门窗密封条破损，造成室内热量流失，建议更换胶条，封堵缝隙。四是供热设施安装不合理，热量循环受阻，建议联系专业人员上门调整。长春硬化所再传捷报，7月24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举办。大赛设技能赛、技术赛、前孵化赛、青年论文答辩和创新成果展示五大板块，近100个项目参与竞赛及展示。其中，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化学研究所张强研究员团队联合北京微洛神经科技有限公司申报项目直介入式凝胶神经电极的研发与产业化，斩获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前孵化赛决赛一等奖。2026年817稻米节音乐会分会场正式官宣，今年的长白山主场设在了那片承载了无数回忆与执念的土地上，长白山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实况转播杭州稻米节音乐会。还是熟悉的地方，还是那个值得你翻山越岭奔赴的约定。活动期间将有盗墓笔记的角色 coser 带你沉浸式体验张起灵、吴邪、王胖子、黑瞎子、谢雨辰等那些书里走出来的身影，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与你相遇。赴约小贴士，建议优先乘坐公共交通，打卡817路公交车专属稻米打卡线路，满满的惊喜。那也提示大家，长白山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备一件薄外套，从容应对山间气候。日前，吉林省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发布公告。

告明确三类情形下一律禁止使用吉林省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监制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买肉卖肉的朋友们都得留心，第一，产品不在监管清单里，如果畜禽产品压根不属于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法定监管范围，那这张证就不能再用。第二，屠宰场点已经凉凉，只要场点没了资质，对应的合格证同步失效，绝不能继续贴在产品上。第三，违法被查停业整顿的正在被关停期间的场点同样失去用证资格。业内人士提醒，这波操作直指畜禽屠宰行业乱象，目的是堵住问题肉的流通漏洞。对消费者而言，买肉时多看一眼合格证上的监制单位，对从业者来说，赶紧自查资质是否在有效期内。

近日，2026年吉林省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主题科普活动“意在长白，共生吉林”主题展览在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长白山自然生态为核心脉络，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整合地质风貌、珍稀动植物、道地药材、民俗人文、生态科技与地下生态等多元内容，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创新融合数字化科普资源，沉浸式实景体验与互动玩法，全方位解锁长白山亿万年生态演化密码，生动诠释吉林大地山水、生灵、人文与科技共生共荣的生态底蕴。官宣定档，27号开始报名。长春又一重磅赛事来袭，脚步丈量四季，奔赴森林之约。2026长春净月潭森林环潭挑战赛暨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正式官宣定档，9月19号7:18鸣枪开跑。赛事报名通道已于7月27号9点正式开启。赛事组别及规模设置如下，分别有环潭挑战赛是17.5公里，迷你跑3.5公里，那环潭挑战赛共1500人，迷你跑共3500人。

关于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五号线开展热烟测试的公告。长春轨道交通集团计划于7月28号，也就是从今天起一直到8月13号期间，先后在轨道交通七号线西湖大路站、东岭南街站、岭东路站及相邻区间，五号线卓越大街站、市委党校站、安心路站及相邻区间进行全尺寸热烟测试工作。该项测试由专业机构实施，测试方式安全可控。测试期间会有白色烟气通过出入口及风亭排出，并伴有站内警报及语音提示，此为测试正常现象，请广大市民知晓，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受市局供电设施抢救影响，自2026年7月27号起，长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景阳服务大厅、大经路服务大厅、北站服务大厅、市政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净月区政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暂无法正常受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近日，长春市医保局创新应用双 AI 大模型技术，全新搭建医保智能咨询服务载体，在长春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AI 智能客服功能，7×24小时全天候在线答疑。25号起，长春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十九岛运营开放时间调整为每天9点至19点。通话是人生。

教育局发布公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8月10号前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义务兵报名，9月1号至9月7号在通化市各入伍地人社局现场报名。今年8月1号，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央行出台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线上贷款需弹窗强制公示，线下贷款必须经借款人签字确认，严禁拆分收费、隐瞒成本。如果金融机构刻意隐匿收费、公示信息不全，属于违规经营，借款人有权拒绝支付所有隐性费用，同时可通过监管投诉等合法途径追回多支付的款项。广东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启恩在接受南方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新规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法治升级。根据新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所有金融机构开展个人贷款业务必须制作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贷款利息、分期服务费、增信费用、逾期罚息等全部收费项目都要统一折算为真实年化利率，逐项公示，清晰列明。提醒广大市民，8月1号以后办理贷款，务必仔细核对完整综合年化成本，留存公示凭证，理性借贷，依法守护自身的金融消费合法权益。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椅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24号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并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

0: 你的微信我的微信好像不一样，我花不出去钱，怎么回事？别担心，微信的新功能来了，这是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不是不让花，是有条件有限制的花。在微信我设置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为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的微信功能，推荐想自律的中老年人们也学一下。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后，家长可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在超额支付时将看到一片灰色。此外，该模式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杜绝误触。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以后不可以了，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以后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信息，截至当日新增

彩等多款文字图形商标在列。所谓星级商标，指的是将原料、工艺或产品卖点等描述性词汇注册为商标，利用公众对词汇的普遍认知，使其对商品的质量或特点产生误认。根据我国商标法有关规定，商标无效宣告的法律后果是自始无效，注册商标被无效宣告后应当停止继续使用，使用了相关商标的产品需要更换包装。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对个别经营主体违规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问题高度重视，将依法依职责对星级商标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

7月27号，据腾讯 QQ 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企鹅外，新增狗狗与蒜头鸭物种。在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但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等功能。

7月27号，苹果公司系统状态页面显示，包括 App Store 在内的多项服务出现故障，受影响的其他服务包括 Apple Music、Apple TV、Apple Music 订阅服务、Apple Care 以及 Apple School Manager。苹果表示 ，App Store、Apple Music 和 Apple TV 正在进行例行维护，服务可能暂时不可用。近日，中国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里还布置了暑假作业，要求学生开学时提交不少于30张速写。据校方回应，这项作业由学校专业基础教学部布置，但并非所有专业都有，主要针对造型、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类专业。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几年前有传言称身份证里有磁条，和手机贴着会消磁。北京邮电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张博表示，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谎言。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二代身份证采用的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内部根本没有磁条，也就不存在被手机消磁的情况。2026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一阵山间清风，一处随处可见的空调房，一件平价好用的国货，一次顺畅无忧的跨国出行等等。海外游客感受到的不只是夏日爽意，更是中国丰富的自然风光、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开放包容的诚意与气质、和谐鲜活的人间烟火。这场跨越山海的清凉奔赴，让越来越多外国人了解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China 真的很酷。

今夏流行 China Cool，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纷纷奔赴中国，打飞的过来凉快一下。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 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啊，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小何老师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咨询一下，来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买房也好，卖房也好，装修也好，验房也好，只要是涉及到房子，都可以来问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先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哈，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还有呢，就是在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的同时吧，我觉得也是给其他朋友的话。